0: 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湖北宜昌市民陈斐：
1: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于海：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0: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更加注重环保惠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游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 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临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游客王峰：
5: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4: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二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时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0: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 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4: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请听报道。
6: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7: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6: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8: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6: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请听报道。
9: 大门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10: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燕表示：
11: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12: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10: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零分、3圈2棒、27.75零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随着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的热情高涨，两码小三通对台跨境电商出口大幅增长。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福州海关所属马尾海关监管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包裹99.76万票，货运量1.48万吨，同比增长9%。据介绍，台湾消费者在淘宝、天猫等平台购物下单后，商品统一运至海关监管场所，在办结海关手续后，经由小三通航线当天运抵马祖，次日就可转运抵达台湾本岛。福州宗保区航通跨境电商监管中心负责人黄楚军说，现在台湾消费者网购大陆商品最快2天就能收到包裹，每年618、双11、年货节等电商活动都能迎来业务高峰，今年618期间对台出货量同比增加了30%。 马尾海关跨境电商监管科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网购的种类看，台湾消费者比较青睐大陆的家居用品、庭院五金、露营装备等货品。大陆各电商平台

0: 不仅种类丰富，价格也更具优势。目前两码小三通货运直航每周六个航次，航次密集高效，大件货物海运运输成本比空运低，这些优势使得近年来小三通跨境电商出口量持续增长。据了解，为保障物流时效，福州海关推出一系列精细化通关保障措施，确保货物即到即办，高效验放，让大陆优质商品快速送达台湾消费者手中。福州市也在大力培育对台跨境电商，发挥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政策优势，出台相关行动方案，推动打造两岸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力争培育更多对台跨境电商海运航线，同时鼓励电商企业在马祖设立集货仓，做大融台跨境电商业务规模。
1: 大秦雄风2026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昨天上午在位于台中的文化资产园区雅堂馆拉开帷幕。展览以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考古成果为主轴，带领观众近距离感受距今2000多年的秦代历史文化。本次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联合策划举办。2024年大秦雄风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首次在台举行，参观人数突破10万人次，民众反响热烈。魁违2年，该展再度来到宝岛开启巡展，吸引众多民众到场观展。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表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秦始皇陵与兵马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与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办本次特展旨在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推动两岸文博事业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文化认同与心灵契合。据了解，此次展览于10月3号至26号开放参观，展览分为秦人与秦国、秦始皇与秦王朝、秦始皇帝陵、秦兵马俑坑及智慧的延续等5个单元，系统呈现秦代历史，引领观众领略秦始皇帝陵的地下世界，认识兵马俑的制作工艺、艺术特色以及考古发掘与文物修复的成果。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2026高雄冬季展近日在高雄展览馆开幕，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循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他表示，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
5: 我自己本身学大概有20年了，对，大概17、18岁开始学，然后本身像我们喜欢练剑，就是比较是武当这边的，然后像喜欢练一些像扇啊、拳啊、棍啊，跟少林这边的比较有相关，所以刚好都有在做接触跟训练。少林寺跟武当山两个地方都一直很想要去。
4: 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路线，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他表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 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五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与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吉祥航空台湾分公司负责人唐帅表示，十月初起，该公司将在高雄至上海航线恢复使用宽体机，舱位增多，让民众享受更舒适的空中之旅。活动期间，展区每日还举办专题推介、大陆自助游热门实用 APP 分享会，并邀请台湾武术爱好者现场切磋。高雄旅展是台湾南部地区规模最大的旅展活动。2026高雄冬季旅展为期四天，共有286家旅游行业单位参展，预计观展人数达20万人次。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德国前总理施罗德：
6: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1: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国民经济部部长儒曼加林：
7: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坦桑尼亚外交部长孔博：
6: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1: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0: 也门胡塞武装三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三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1: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 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0: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1: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赵飞代表责任编辑杜传、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近期京台科技论坛等重磅活动相继成功举办，台资台企赴大陆热情不减，在技术交流、供应链布局等方面达成多项合作协议。台湾媒体指出，这场论坛向外界传递出清晰信号，两岸经贸与科技合作连结深厚，也有客观的需求，非政治力或意识形态所能切割。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点评。今天的节目，我们还将关注，近日岛内媒体报道，台军举行了最后一架永鹰新式高级教练机出厂及交付活动，这标志着耗时近十年、总共66架次的永鹰新式高教机全部量产完毕。报道称，永鹰全机超过80%重新设计，涵盖气动力、外形与机身结构等项目，全机自制率提升至55%。稍后的节目中，请听专家的分析评论。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近期京台科技论坛等重磅活动相继成功举办，台资台企赴大陆热情不减，在技术交流、供应链布局等方面达成多项合作协议。台湾媒体指出，这场论坛向外界传递出清晰信号，两岸经贸与科技合作连结深厚，也有客观的需求，非政治力或意识形态所能切割。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点评。陈先生您好。
2: 曼斯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1: 近期大陆相关活动吸引了大量台商台青参与，在当前两岸局势复杂的背景下，这一系列高频经贸交流活动释放了哪些关键信号，对稳定两岸民间关系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2: 确实，近期两岸各领域的交流持续的开展，在经贸交流领域高频的一些交流，确实也释放了两岸交流继续推进的强烈的信号，也当然对于促进当前两岸的各领域的交流，以及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以及凝聚更多两岸同胞去参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组

0: 国统一的这样一个名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前的台海形势尽管复杂的严峻，外部势力以及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不断的制造两岸的对立对抗，但是祖国大陆持续的开展各类的经贸的活动，青年的交流也吸引了大量台商台青的参与。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在暑假以来还是在中秋国庆假期，两岸举办相关的一个活动都非常的多。这一系列的一个活动吸引了大量的台商台青的参与，释放出了多重明确的信号，对于稳固两岸民间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应该说，这些活动释放了大陆持续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坚定的立场。在当前民进党等台独分裂势力尽管不断的在鼓噪台独分裂的立场，而也且不断的去打压前置两岸的交流，但是祖国大陆始终精准的区分台独分裂势力与广大普通的台湾同胞，不会因为岛内政治局势的波动而中断两岸的民间的交流，也始终对台湾台青台胞敞开大陆的广阔的市场，也持续的落实落细各地的给台湾同胞同等待遇的措施。当然也为在大陆生根发展的台商积极的转型升级以及台青的就业创业提供更加广阔的一个平台。所以说持续坚守两岸经济社会互利共赢发展的基本盘面。当然第二方面的意义应该说坚决的对冲了民进党当局推动的脱钩断裂的分裂的图谋。尽管台独分裂势力刻意渲染两岸的对立，不断在经贸领域企图割裂两岸之间的一个连结，要在推动所谓的去中远中的这一群产业的布局，但是祖国大陆通过常态化的经贸的交流，以真实的产业的合作、民生的红利，证明两岸经济血脉相连，互补共生是客观的事实。任何人想要斩断两岸之间的经贸联系是不可能得逞的，所以说这有力的粉碎了台独分裂势力的舆论谎言和切割两岸经济的企图。当然第三个方面也着眼两岸关系的长远未来，深耕青年的根基，也为未来的两岸发展储备了充足的动能。当前祖国大陆聚焦台青的群体，搭建出了经贸交流各方面的实习创业的一些平台，让广大的台湾青年亲身感知到了祖国大陆发展的一个实况，有助于打破台独信息茧房对他们的一种影响，也有助于培育两岸和平发展的新生力量。所以说在近期的一系列两岸交流的活动当中，我们看到众多的台青的一个身影，其实这股台青它就是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一种希望。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里的交流它是复杂局势下两岸关系的稳定器，在两岸官方沟通不畅的一种背景之下，民间的经贸往来维系了两岸同胞之间的沟通的纽带，避免了民众隔阂和误解持续加深，给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说这些持续的民间互动成为两岸关系的缓冲与回旋器，持续的深化社会的融合，促进民心相通，为未来两岸关系良性的发展积累了互信，夯实了基础。
1: 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七月，两岸贸易额同比大幅增长26.5%，进出口贸易均实现稳步上涨。在外部地缘经济不稳定、岛内政治干扰不断的情况下，两岸经贸贸易逆势增长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又体现出两岸产业链、供应链怎样的韧性与依存度呢？陈先生。
0: 确实我们看到今年前七月两岸经贸交流的一个数据可以看得非常的一个清楚，两岸之间的贸易是逆势增长，它不断的克服岛内政治的一个干扰以及外缘地缘经济不稳定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说这个两岸贸易逆势的一个增长背后有多重的一个因素，它本质代表了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市场规律压倒了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政治的操弄。这种两岸产业互补共生的客观力量持续的发挥一个作用，也让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要推动两岸经贸脱钩断裂的图谋最终不可能得逞。2026年的前七个月，两岸贸易额同比增长26.5%。我想背后的核心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祖国大陆超大规模的市场和完备的产业体系提供了稳定的需求。大陆的制造业不断的升级，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台湾的半导体、精密电子元器件等中间品的需求持续的扩大。同时大陆原材料、设备、民生产品对台出口稳步的提升，双向的需求共同拉动了两岸贸易额的增长。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两岸长期形成的产业分工的深度的嵌合，也是使得两岸的

0: 和两岸融合发展的事实，充分彰显了两岸产业链的供应链强大的韧性和高度的依存度。面对地缘的摩擦，岛内的政策是要两岸的产业网络没有断裂，反而继续扩容。即便台当局刻意阻挠，但是相应的企业出于成本配套订单的考虑，依旧会维持甚至于深化两岸产业的一个协作。所以说，这就证明人为的一些切割供应链，违背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难以得逞。依存度从今当前的一个角度来看，两岸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格局之后，更是使得台湾大量的优势产业，尤其是半导体等电子产业，它的生产出口高度依托大陆的市场完整的制造配套。 那么，大陆制造业的一个升级带来的市场的一个增长，也就使得台湾地区高端的元器件和精密的制造产品的支撑。所以说，台湾地区对大陆长期的巨额贸易的顺差，直观反映到岛内经济对大陆市场的依赖。所以说，这组数据就说明，两岸经贸融合是市场长期的自然选择，政治的干扰只能制造短期的障碍，无法割裂两岸经济之间的联系。两岸产业链供应链的强韧性，它是反对台独维系两岸民。
1: 间利益共同体促进中华民族经济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坚实基础。当下，台湾工商界、产业界人士纷纷公开发声，反对将政治裹挟产业发展，呼吁两岸经贸正常交流，拒绝两岸经贸往来断联。那么，陈先生如何看待台湾工商界此次集体发声？这类民间工商力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冲民进党当局政治操弄呢？
0: 确实，对于两岸经贸合作，我们一边看到的是岛内工商界不断的在集体发声，要推动两岸之间正常的经贸交流，反对将政治裹挟到产业的发展；而另外一方面，民进党当局却是出于台独的政治意识形态，不断的去钳制打压两岸的一个经贸产业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交流。所以说，台湾工商界的集体的发声，它对于维护两岸经贸的一个正常往来。 实现两岸经济合作的一个正常化，我觉得是具有非常关键的一个意义。台湾工商业产业界的大佬集体的发声，他们可以说折射出来当前岛内产业界对台独分裂势力推动两岸经贸脱钩断裂风险的深切的忧虑。首先，一方面，这是两岸深度经贸容易存下的必然的一个反应。 台湾工商业的集体的发声，说明了两岸产业链的紧密的嵌合。所以说，众多的台湾龙头企业的市场供应链营收的利润和大陆深定的绑定，即使像台积电这样的一个大企业，它在大陆的相关的一个产业，它所贡献的利润率还是相当高。所以说，民进党当局不断的炒作两岸的政治对立，推动供应链产业链的区域风险化和所谓的非红供应链，实质上是逼迫企业承担外迁的成本，以丢失大陆市场。所以说，工商界 的集体的发声，本质上是产业资本对政治干扰的一种抵制。它是用产业的现实去反驳台独势力鼓吹的两岸经济切割的论调，说明经济的规律不会随着政治口号而改变。 另外一方面，确实这些发声也传递了岛内社会多元的声音。台湾工商业应该说，作为岛内重要的一种民间力量，它打破了当局单方面塑造的对立的叙事，它持续地向岛内民众展示了两岸和平交流才能符合台湾经济民生的这样一个概念，也壮大了岛内促进两岸交流、反对经贸脱钩的民间的舆论。 当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要客观地认识工商力量对冲岛内政治操弄的一个边界。它积极的一个方面体现在舆论方面，比如说产业大佬的公开表态，它可以影响到台湾企业民众的认知，稀释台独分裂的宣传，形成民间反脱钩的舆论压力。从经济层面来说，他们也会通过企业的实际的经营，去持续地维系两岸的经贸往来，用真实的两岸贸易之间的一个连接和数据，对冲台当局的政治的操弄，守住两岸产业 链的民间纽带，而在政治游说层面，民工团体它也可以向台当局积极的澄清施压，约束部分极端政策的落地，延缓激进脱钩措施的推进。但是，我们从岛内舆论的环境、政治的背政治的环境当中也可以看到，工商团体等等一些力量，它也存在明显的局限。工商业核心诉求是维护产业的利益，而非直接改变岛内的政治立场。它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民进党当局台独分裂的路线。 台湾当局现在完全可以利用行政的手段，法规的限制、舆论的打压，制造两岸经贸交流的障碍。外部势力还会持续的施加影响。所以说，总体而言，台湾工商业它的集体的发声，这些重要的积极的信号，它能够从经济层面、社会舆论上形成对台独政权的有力压制，可以缓冲延缓极端的台独意识形态政治操弄对两岸经贸的冲击。

0: 击，但是无法单独的根除台独分裂带来的风险。两岸经贸的稳定，最终仍取决于是否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摒弃台独的分裂的行为。所以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客观辩证的两面来看待。
1: 两岸经贸产业交流是两岸和平发展的阻尼器。那么，结合当前两岸经贸合作现状与各地惠台政策落地情况，陈先生，您认为未来该如何持续深化两岸产业融合、青年交流？怎样进一步夯实两岸和平发展的经济与民意基础呢？
0: 没错，两岸经贸产业的交流可以说是两岸和平发展的阻尼器，它确实能够缓解政治分歧带来的冲击，减少两岸政治对立的摩擦。立足当前两岸经贸逆势增长，给台湾同胞待遇同等待遇的措施持续落地的一种现状，要从产业合作、青年融合、政策落地、民心培育等多个维度持续的发力，才能够持续的夯实两岸和平发展的经济与民意的基础。首先，在深化两岸产业融合方面，要聚焦产业链的协同，依托祖国大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的机遇，在半导体、精密制造、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生物技术等等优势的领域，搭建两岸产业对接的平台，推动台企深度融入祖国大陆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支持台胞台企参与大陆产业的升级与区域的重大的项目，同时持续的优化给台湾同胞待遇同等待遇措施的一种落地，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落实台企在市场准入、融资、用地、标准互认等方面的同等的待遇，简化两岸经贸往来、通关、商事登记的流程，降低台企台商的经营的成本，稳定台商的发展的预期。同时还可以鼓励两岸产业园区共建共享，打造两岸产业融合示范的载体，支持两岸行业协会常态化的对接，发挥台湾工商团体的作用，对冲脱钩断裂带来的政治的一些伤害，以巩固两岸共同的产业利益链。而在推动两岸青年交流方面，可以持续的扩大台青来大陆实习、就业、创业的支持，完善台青创业孵化的基地、实训的平台的建设，落实台青在各种发展方面的一些待遇，同等的待遇，同时还可以丰富交流的形式，去增加一些相应的创新的活动，推动台青更加深入的大陆的基层，来搭建两岸青年常态化沟通的一个渠道，培育认同和平发展的新生代的力量。而在夯实经济与民意基础方面，要坚持以经促民、以民促和。一方面要持续的扩大两岸民间的经贸的往来，用好两岸经贸阻尼器的作用，用实实在在的经济红利凝聚台胞的共识，壮大岛内工商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发展的力量，对冲台独分裂势力带来的舆论的误导和政治操弄的负面伤害。另外一方面，可以推动两岸交流从经贸层面延伸到社会民生层面，促进两岸同胞在生活、社区等等方面深度的融合，实现民心真正的相通。当然，我们也同时要认清局限，产业和民间的交流只能缓冲矛盾，不能消除台独分裂的根本的风险。未来，唯有从政治、军事、法律等等层面不断的夯实坚守一个中国原则的这个政治的基础，坚定的反对台独分裂势力，那么两岸产业的融合与民间的交流才能更加的持续的走深走实，两岸和平发展才有更加强大的基础保障。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清先生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近日，岛内媒体报道，台军举行了最后一架“永鹰”新式高级教练机出厂及交付活动，这标志着耗时近10年、总共66架次的“永鹰”新式高教机全部量产完毕。报道称，“永鹰”全机超过80%重新设计，涵盖气动力、外形与机身结构等项目，全机自制率提升至55%。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就此认为，如今的永鹰并非全新机型，不过是在 IDF 战斗机基础上修修补补而来的缩水版。其机型起降性能不佳，对新飞行员极不友好，故障率更是居高不下。台军想靠此形成有效战力，恐怕只是一厢情愿。
3: 按照计划，台军共计采购 66架永鹰高级教练机。永鹰高级教练机呢，是为了替代台军现役的 AT-3 高级教练机和部分执行战斗入门训练任务的 F-5F 双座战斗机而研制的一款高级教练机。台军的正式编号是 TBE-5A， T 呢代表教练机， BE 则是永鹰的英文首字母的缩写，5呢则延续了高教机的编号。台军之所以研制这款高级教练机，就是为了让它能够更加符合 IDF F-16 战斗机的训练要求，同时呢简化训练机型，它未来将代替 AT-3 和 F-5F。 那么台军的飞行员训练将由3机3阶段改为2机3阶段啊，减少机型的转换，提高训练效率。而且呢，永鹰的气动布局更加接近第4代战斗机，比较适合战训的衔接。不过呢，永鹰高级教练机并非全新的机型，它实际上呢是 IDF 战斗机双座型，也就是 FCK-1B 型的缩水版。因为 IDF 战斗机本身呢属于一种轻型的战斗机，最大起飞重量呢和韩国的 T-50 高级教练机相当。从气动布局来看呢，按照国际标准划分也是第4代战斗机的气动布局。那么它的双座型本身就担负一定的教练职能，所以呢永鹰在 IDF 战斗机的基础上研制，那么气动布局呢基本上不用进行大的调整，可以说气动布局基本相当。如果呢不仔细看，那是很难分清这个永鹰和双座型的 IDF 战斗机的。之所以我们说它是缩水型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从超声速改为了亚声速。那么它的发动机由 F125 改为 F124， 取消掉了加力燃烧室。此外呢，外形尺寸也有稍微的改动，比如说机长呢要比 IDF 短了大约半米，这样呢因为它亚声速飞行，机体的长细比不用那么大，有助于呢降低它的机体的重量，减少亚声速飞行的阻力。不过呢，由超声速战斗机改为亚声速的高级教练机，它不是简单的更换发动机就可以，这需要呢对气动布局进行更大幅度的调整。那么从超声速改到亚声速，技术上难度不大，但是呢，如果气动布局不做大的改动，会导致它在亚声速状态下的飞行效率不高，或者呢，飞机整体相对偏重，这样呢，它的训练成本相对于那些初始设计就是亚声速飞机的这样的高级教练机来说呢，会更高，而且呢，它会导致起降性能偏低。教练机呢，对起降性能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通常来说呢，使用教练机的往往是一些这个飞行学员，那么他对战斗机的起降阶段他可能把握的不是很好，所以呢要求这种高级教练机的起降性能要比类似的这个战斗机要更好一些。而永鹰高级教练机的原型机，它的降落时的进场速度达到了142节，比 AT-3 教练机高出了20节，甚至要比 F-16 还要快，那对新飞行员来说这就是非常不友善的。另外呢，从高级教练机的标准来看呢，永鹰教练机的后座的视野也非常的不理想。此外呢，永鹰高级教练机的故障率非常高。根据台媒去年的报道，台湾方面的这个审计部门发布的报告显示，从2021年服役以来呢，已经有112项、648件装备系统送修，甚至呢，同一件装备出现故障3次以上的案例有10项，共18件。另外呢，有部分装备送修甚至长达707天还没有完成修复。而该机配备的美制的 F-124 发动机更是受损频繁，3年发生了148次故障。在上世纪研制的比较成熟的战斗机的基础上，向下降级研制高级教练机原本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但是呢台湾方面的厂商呢却大费周章，效果不佳。这也体现出台湾地区的航空装备的研制水平已经出现了倒退。
4: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台湾联合报日前公布2026年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的结果，民调显示，对于继续举办两岸交流平台，支持两岸观光客扩大往来，支持两岸民间扩大影视、艺术、体育交流等3方面的民意支持度均超过60%。此外，有52%的受访台湾民众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对此，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认为， 这一民调结果是对民进党当局操弄抗中保台、限缩两岸交流的直接否定。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已是岛内主流民意共识。民进党若继续无视民众诉求，一意孤行，终将遭到更强烈的民意反噬。
5: 近期岛内比较权威的媒体做了一个关于两岸关系的调查，那么从民调反映呢，超过六成的民众主张支持和扩大两岸交流。那么我相信这样的一种民调的结果与当前民进党当局搞的限缩两岸交流、激化两岸对立，我觉得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那我们要指出，这样的一种民调结果其实并不让人意外，因为从这个媒体所做的连续追踪调查，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岛内民众一直对于扩大两岸交流有着非常强烈的共识，而这种共识在近年来又攀上了新的高峰，背后恐怕反映了几点趋势。第一点就是反映出了台湾社会内部其实对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对于两岸相向而行一直有着非常强大的内驱动力，因为越来越多的民众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两岸关系好，台湾才会更好，两岸关系差，台湾就会面临更大的一个险境。另外，这样的一个民调结果其实就是对民进党当局抗中保台、限缩两岸交流的一个直接的否定。那我们要指出，在过去几年当中，民进党当局凭借手中的执政权的优势，以各种各样的举措去限缩两岸交流，可以说是引发了强烈的反弹。一方面，台湾社会民众用脚投票，那么两岸人员互动往来快速增长的数据，就是对民进党当局的限缩两岸交流的政策的最好的回击与反应。而另外一方面，这样的一种反弹也体现在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所谓的政策的满意度上。民调也显示出了过半的民众对于民进党当局的两岸政策是不满的，这也对民进党当局形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当然，我们要指出，因为当前的民进党手中掌握着庞大的资源，并且有着非常稳固的基本盘的支持，所以台湾社会多数民众对于其两岸政策的不满，对于支持两岸扩大交流的这种民意主张，尚没有形成对民进党当局的一种压倒性的这种压力。民进党当局可以凭借各种各样的办法进行相应的掣肘。但是我们要指出，这个背后其实反映出的是一种民意的潮流，它其实反映的是台湾社会内部呼吁两岸相向而行、拒战必和民意的一种集中的体现。如果民进党当局持续的无视这样的一种民意诉求，执意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的话，那么我觉得未来它必然会受到更强烈的民意的反噬。另外一方面，这样的一个民调结果其实也给岛内在野的政治人物敲响了警钟，这其实在告诉他们应该以更大的力度去推动两岸的交流与合作，应该要千方百计的去扩大两岸的交流交往，应该推动更多的台湾同胞西进大陆，因为两岸民间交流交往的持续的深化会使得两岸和平发展的内在动力更加的强劲，会使得两岸和平发展的民意基础更加夯实。
1: 感谢谢楠的分享。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除了违背民众认知，其两岸政策也不利于台湾民众的现实利益需求，自然会招致民众不满。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日前回应指出，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我们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出台更多惠台利民政策，不断强化两岸交流融合的制度支持，积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合作。我们热忱欢迎更多台湾同胞以各种方式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融入两岸融合发展进程，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台湾艺术家大陆收徒首个师生联展亮相湖南慈博会的相关消息。从不倒翁得到灵感，再结合欧洲客户喝威士忌酒的现实需求，台湾艺术家观澜设计并烧制的瓷具摇摇杯亮相近日举行的2026湖南醴陵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慈博会，引来不少参会者围观。观澜说，杯子摇而不倒，传统的釉下五彩瓷有了新的表达，这其中也有我学生陈辉的一份力。此次参加慈博会并举办首个师生联展，他更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学生的作品。他说，窑火生生不息，艺道也要代代相传。观澜介绍， 本次师生联展共带来24节气六面屏，

豪谈双锦瓷版、老鹰木棉英雄瓶、四季有余香气等数十件釉下五彩瓷作品，以学生作品为主。其中高50厘米的粉蝶百合四面瓶，底部写着“陈辉粉水百合，观澜补蝶并题”。观澜近年在湖南、广东等地多次举办个展，展示李陵釉下五彩瓷的魅力。他说：“我们有台湾客户订了50个摇摇杯，这次瓷博会也邀请了不少台胞，是个很好的交流机会。”此次师生联展既是瓷艺文脉接力、师徒匠心的展示，也希望能推动两岸陶瓷艺术交流。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直播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5: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
5: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6: 山东的青岛市坐拥世界级最美海湾与百年历史的老城，两大核心文旅资源推出了多条特色旅游线路，游客穿行于红瓦绿树之间，畅饮新鲜的啤酒，品尝特色的海鲜，沉浸式的感受喝啤酒吃蛤蜊的地道青岛烟火风情。跟着学长走四方呢，台湾学姐小婉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她的青岛之行。
5: 四川雅安是川藏茶马古道的起点，片片茶叶自此启程，翻越崇山峻岭，运往雪域高原。境内蒙顶山素有世界茶文化发源地美誉，盛产蒙顶甘露、蒙顶黄芽等名茶。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跟着台湾学长到雅安品蒙顶甘露。
6: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有着状元故里、文献名邦的美誉，当地结合千年石屏城、百年豆腐乡、秀美翼龙湖三张亮丽的名片，和当地的自然风光、民族文化特色产业、米轨铁路等资源啊，有力地助推了城乡全面发展。今天的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一同走进云南的石屏。
5: 石屏县特产石屏豆腐被列入云南省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近年来，石屏县通过加快豆腐产业转型升级，打造豆制品产业集群等，进一步擦亮石屏豆腐名片。石屏豆腐到底有哪些独特魅力呢？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我们一起来了解。
6: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7: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8: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9: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7: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10: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欢迎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山东青岛啊，立足世界级的最美海湾 IP， 深耕文旅市场，整合历史老城、滨海资源，推出了多条特色的旅游线路，受到了游客们的青睐。
5: 台湾学姐小婉也来到这里，享受海天一线的绝美风光。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和小婉漫游青岛。
11: 嗨，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想带听众到山东的青岛走一走。青岛呢是一座美丽的城市，红瓦绿树，碧海蓝天，还有道教名山崂山，是人们对青岛的第一个印象。这里是中国北方不可多得的海滨度假胜地，同时呢也是充满了文艺与浪漫气息的城市。

当我涌入人潮的每个清晨，漫步街头在每个黄昏，我看见爱溢满这城，每个笑都温存，每句话都热诚，每个拥抱都温暖如春。大爱的青岛，温暖的城，你我都是主角，都是英雄。这歌词呢是收录在《文明青岛城市印象》主题曲《热爱》这首歌，唱出青岛这座城市焕发的活力。

0: 青岛位于胶东半岛的南部，三面环海，是中国沿海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旅游城市。几年前，位于青岛胶州的胶东国际机场启用。如果从空中俯瞰胶东国际机场，它犹如是一只巨大的海星，张开臂膀拥抱世界。市区内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再加上海滨浴场环绕的城区，优美的景色使得青岛有东方瑞士之称。除了美景之外呢，青岛也有许多精彩的历史故事，不论是八大关的美景，或是凉爽的青岛啤酒，不脱古韵又显得朝气蓬勃，每年都会吸引不少背包客和自由行的游客造访。
1: 湿润的空气，漫长的海岸线，风格各异的建筑错落有致，这里是中国著名的海滨城市青岛。提到青岛，来过这里的人对当地的美食美景印象深刻。五四广场是青岛的地标性建筑，对面就是青岛市政府，围绕广场周边高楼大厦林立，能看到青岛年轻有活力的一面。
0: 来青岛之前呢，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人都在大学路的网红墙拍照打卡。之所以叫大学路，是因为中国海洋大学坐落于此，所在这里呢，书店咖啡店云集，能够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青岛网络城市代言人沈明书

0: 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
1: 嗯，
0: 就是因为青岛大学和山东大学的成立，
1: 嗯，
0: 一批文化名流科学家涌进青岛，
1: 嗯，
0: 所以这附近就是形成了很浓厚的文化氛围，
1: 嗯，
0: 所以青岛也就名气大升，
1: 嗯，
0: 那么现在咱走这个，你看就是罗德祥的博物馆，
1: 嗯，
0: 就是老舍的故居，他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老舍老舍。他原来是文学教师，
1: 嗯，
0: 那么到这儿以后，因为这旁边有那个东方市场，人力车夫特别多，
1: 嗯，
0: 他就把人力车夫经常做完以后请到家里，就坐在那个台阶上聊天，
1: 嗯，
0: 触动了他在北京的一些体会，所以就萌发了创作骆驼祥子的这么一个想法。
2: 多元的文化，宜人的气候，浓厚的文化氛围，吸引了很多文人墨客聚集于青岛。鲁迅、闻一多、蔡元培等名人大家都曾到青岛疗养生活。
3: 也许是因为这座城市自古以来的多元文化相关，也许是因为文人墨客的聚集，又或者是因为大海给予人们广阔的胸怀和浪漫的性格。离开市区之后啊，当地的朋友带我去了另一个知名的景点崂山风景区。游客来到青岛，崂山风景区呢成了我们的首选。相比于市区呢，这里的植被资源更为丰富，体验感也更好。紧跟着游客的需求，风景区特别推荐了两条路线。飓风游览区线路可以高空俯瞰的五彩缤纷，而酒水游览区可以漫步山间，三五小时走走停停，在放慢的旅程当中感受时间的脚步。山东省境内泰山绵亘于此，但还有这样的一座山竟能够比肩泰山的峰头。古人有云，泰山虽云高，不如东海牢，说的呢便是中国海岸线上的第一高峰，坐落在青岛东郊的崂山了。峰谷间时常雾气升腾，云雾翻涌着，奇幻的美感，云海奇观让人有如置身仙境。而山脚下隐匿的雾气当中的村庄和良田是错落有致，红瓦绿树呢色泽明艳，名家的田园油画我想啊大抵不过如此吧。海岸线边更有着山海相连的别样景致，矗立峰顶，而山光海色尽收眼底，的确是印上了海上第一名山的这响当当的称赞。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5: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5: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4: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 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4: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青岛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眼前有海，身后有山啊，数百公里的海岸线，众多的海岛与海湾，塑造了青岛山海湾城一体的独特风光，以及丰富的海鲜资源。
1: 各类鲜美海产让人回味无穷，跟着学长走四方，和学姐小婉品尝青岛的味道。
3: 青岛呢是诗歌的城市，山在窗外，海在脚下，城在岸边，城市累积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些啊都让这座山水间的城市更富魅力了。然而美食是旅行当中不可缺少的体验，也是美景之外的意外之喜。青岛的饮食文化南北相融，非常具有地域的特色。在青岛呢，邂逅大海，打卡网红地标之余，一场寻味之旅也值得期待。相比看海呢，吃海则是刻在青岛人骨子里的美食文化基因。而在青岛人的记忆里啊，海的味道突出一个鲜亮，像是包子啊，就可以吃出所谓的青岛特色包子店的老板王青。
7: 哪些能代表这个青岛特色呢？
8: 你像潜水艇的啦，嘎啦来了，我们青岛叫嘎啦，还有海胆来了。
7: 那这潜水艇是什么呀？
8: 里边有个带籽的笔管鱼啊。
2: 包子店里种类特别丰富，有40多种口味。
8: 这是潜水艇那个皮子。
7: 包潜水艇的皮儿跟包其他包子的皮儿不一样吗？
8: 不一样。
7: 有什么不同？
8: 这是一个汤面，都汤多。这个馅儿里边，肉馅儿里边打进汤去，这就是
7: 好大的一个潜水艇啊！
8: 你看这全跟鱼雷似的，
7: 一个个的小墨鱼，
8: 对对对对对，
7: 看上去很饱满啊，满籽的，
8: 胖乎乎的，全是籽里边，一咬嘎吱嘎吱的。前期经过初加工，后来又腌制，腌制之后才形成这样。
7: 那它现在是生的还是半熟？
8: 是现在已经是半熟的了，
7: 半熟的状态了。
8: 半熟的意思就是锁住它的鲜味儿，和肉再结合起来，经过加工一蒸。完全熟的时候完全释放出来。
2: 对于海鲜馅包子来说，除了海鲜新鲜外，还一定要配有猪肉，这样才更能激发出海鲜的鲜美。
8: 我们吧主要是结合青岛这个海鲜这个特色，因为青岛不吃一顿不吃海鲜啊就难受难受，回家之后看桌上没有海鲜，就感觉都少了个什么。
7: 那对于青岛人来说，最爱吃的是哪几样海鲜啊？
8: 像我们本地人、当地人嘛，尤其那些带壳的，嘎啦啦，又第一就是嘎啦。
7: 哦，带壳的喜欢吃。
8: 喜欢吃。再就是鱼类。
7: 这是猪肉里面还调了一点点的。
8: 木耳。少加一点木耳。你看哈，挖起个小洞洞来，这是一个艇，然后放上一个爪。
7: 都得完整。
8: 对对对，你这样才能客人吃了之后吧，感觉到有头有尾。
3: 除了潜水艇包子之外，海胆馅的包子也很有青岛的特色哦。包子店老板王青，
8: 这就是野生的。我们出去，对对对，采购回来去壳，去掉壳，抠出肉来之后。经过调制，然后腌好了，调制好了，然后再和肉结合在一块儿。
7: 海胆馅儿需要调什么样的料来腌制呢？
8: 一般就是蚝油、胡椒粉、少许盐吧。葱姜水浸泡它，吃这个葱姜水来解决它的腥味儿。
7: 但是吃的时候又吃不到这个。
8: 吃不出来，完全吃不出来。
3: 青岛人呢喜欢吃海鲜，也擅长将海鲜做成各种的美味，例如味道鲜辣细嫩适口的肉末海参是青岛的一道传统名菜，既有肉的香味又保持了海参的鲜味。 还有一项不容错过的

街头小吃青岛锅贴，这是青岛市一道特色名点。每一个锅贴里呢，都藏着一个完整的大虾，更是对食客味蕾的极致诱惑。金黄酥脆的外皮紧紧地包着鲜美多汁的虾肉，一口咬下，满口都是海洋的味道。而它还巧妙地融合了肉与素的搭配，也让食客在享受海鲜的鲜美同时，也能够感受到肉的鲜嫩，还有蔬菜的清新。而这样的组合呢，不仅是营养均衡，更提升了食物的层次感。走在青岛的大街小下，你总能够闻到那阵阵诱人的锅贴香味。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早餐来一份海鲜锅贴吧。锅贴的味道呢，总是能够吸引着路人停下脚步，也非常推荐台湾小伙伴们可以品尝看看。这和台湾的锅贴相比，口感各有风味。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茶呢，起源于中国，闻名于世界。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许多爱茶的朋友都会亲自前往各个茶叶产地，寻觅茶叶飘香的密码。
1: 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学长小传也是一位资深茶友，他曾到四川雅安蒙顶山，在那里品饮了蒙顶甘露。
2: 蒙顶甘

0: 甘露曾经入选中国十大名茶，被尊为茶中故旧、名茶先驱，是卷曲型绿茶的代表。今天茶世界里的文化密码，我们要跟台湾学长小传一起来细品蒙顶甘露。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大家好啊，我是小传。讲到四川，许多台湾小伙伴对于川味的美食可说是如数家珍，例如水煮牛肉、麻辣锅。我还发现四川还有出产一种茶叶，也是让无数的茶友奉为上品，那就是产自四川蒙山山顶的蒙顶甘露。
4: 西汉宣帝甘露元年，吴礼真在此首开人工种茶的先河，因此成为有文字记载的人工植茶发源地。如今还存有茶祖吴礼真手植七株鲜茶的遗址。
3: 蒙顶甘露产自蒙山，而四川蒙山位在雅安市和名山区之间，这里拥有非常适合茶树生长的地理条件。
4: 名山之茶美于蒙，蒙顶用美之。在唐宋元明清时期一直都是贡茶，延续千年，盛名不衰。它之所以唯世独珍，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密不可分。名山年平均气温 15.5 摄氏度，常年雨水充足，独特的气候条件加上酸性或微酸性的土壤，特别适合茶树生长。
3: 蒙顶甘露是众多蒙山茶中品质相当优异的一种，叶片形状纤细，汤色黄碧，清澈明亮，使人齿颊留香。历代文人墨客也留下了不少文章。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秦茶》一诗当中写道：“秦里之文为绿水，茶中故旧是蒙山。”唐代黎阳在《蒙山白云岩茶》的诗中也称颂：“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
4: 每年二月下旬，春茶萌发，嫩芽紧凑多毫，嫩绿色润。此时采茶最佳的标准为单芽或一芽一叶。
3: 蒙顶甘露的种植以及制作工艺，让茶叶更能体现各中之味。当地更将当年茶主吴礼真种植的茶树妥善保护起来。文史工作者钟国林说：“
5: 从唐代开始，就把它围起来，然后重点的保护，并且作为贡茶。现在这个茶的话，已经是成为我们这个中国茶文化、世界茶文化发源和这个追溯的一个标志性的图片，或者这个历史的文物。”
3: 爱喝茶的我也喜欢造访各个茶叶产地。来到四川蒙顶甘露的茶叶产地，跟茶农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告诉我，每年都要在春分时节采摘鲜嫩芽头，标准是单芽或一叶一芽的初展。这样子茶芽的外形紧凑多毫，嫩绿色润， 香气馥郁，芬芳咸嫩，茶汤会呈现碧青微黄，滋味鲜爽，浓郁回甘。
4: 当一芽一叶和单芽的拼配比例为 1.5:8.5 时，制作出的蒙顶甘露的口感最佳。刚采摘下的新鲜茶叶要摊开晾干水分，然后三炒三揉杀青塑形。经过三炒三揉，茶叶从最初的扁直舒展变成紧密弯曲的螺旋形。作形决定卷曲及显毫程度，毫就是在茶叶背面的白色绒毛，经开水冲泡后悬浮于水中构成汤色。而在烘焙过程中，甘露茶的芳香物质被完全激发出来。上等的蒙顶山茶可以冲3-4泡，只需一注水的能量，就能上演一场万物复苏的美丽绽放，香气与茶汤交织，令人唇齿留香，余味悠长。
3: 当地吃茶业者细心地向我解说，蒙山这片区域很适合种茶，也出产许多的好茶，所以大多数人会把这里出产的茶统称为蒙山茶，包含了传统名茶以及创新的茶类，其中品种最高的有蒙顶甘露、蒙顶黄芽、蒙顶石花等等。对国家一级评茶技师蒋丹来说，简单的冲泡、品饮是认识一种茶最直接的方式。
6: 其实喝茶啊，是一种很随心随意的一件事情，也可以很有仪式感。但是呢，终究一个目的就是喝茶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甜适，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的放松。我可能更加注重的是怎么样科学的去表达这款茶的品质和美感。
3: 在科学家的研究实证当中，也发现许多成分是让蒙顶甘露好入口的原因。四川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刘飞：
7: 优质蒙顶山茶，它的氨基酸含量是在10%左右，茶多酚含量是在23%左右，咖啡碱含量是在10%左右，酚胺比能够达到6-7，这样的一个品质配比啊，是优质绿茶的一个体现。还有蒙顶山茶由于富含丰富的茶多酚、氨基酸，使其具有了延缓衰老等保健功效。
3: 时至今日，古老的茶树仍然欣欣向荣。漫步当地的茶园之后，我也从许多古迹当中更明白蒙山千年茶史的发展脉络。
4: 蒙山五峰，中顶上清峰最高，五里珍在上清峰栽了七株茶树。从唐代开始在此采摘贡茶，宋孝宗淳熙13年在该处修建石栏维护，正式命名为黄茶园。天盖寺位于蒙山五峰之下，供奉甘露大师神像，传说是五里珍结庐种茶的地方。蒙顶山有一口龙泉古井，古井又名蒙泉井、甘露井、石栏镌刻二龙戏珠，据说这里是甘露大师五里珍种茶时汲水处。龙墙浮雕的轮廓以龙为形顺梯而设，寓意守护蒙泉古井。墙上巧妙穿插了黄茶进京图与采茶大典图，左侧龙墙中的采茶大典图描绘了采茶僧在进入黄茶园采茶前焚香的场景，采茶僧手托黄绫银盏，12人在黄茶园内采摘茶叶360叶，制茶在蒙顶山腰际的制举寺进行。相传自唐至清，每岁于此制造贡茶。右侧龙墙中的黄茶进京图，则描绘了蒙顶山贡茶装箱完毕，交付送茶使臣后，自蒙顶圣山历经沿途州府，由专利飞机送至京城的场景。
3: 除了品蒙顶甘露、看古树、古迹，蒙顶山世界茶文化博物馆里头还有另一个文物，也诉说着繁荣历史。文史工作者钟国林，
5: 这就是我们名山出土的特有的这个钱币。在宋代啊，因为我们这个名山的这个茶叶生产量非常的大，交易量也非常大，铜钱不够了，所以朝廷的话就在我们名山专门设了铁钱监，制这个铁钱。当时的铁钱和铜钱的价值是等同的，反映出我们名山的这个茶叶茶文化的历史的深厚。
3: 蒙顶山世界茶文化博物馆透过茶史大事记、茶区分布图、雕像和浮雕立柱，概括了茶文化主题。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茶马古道的情景馆，讲述了在古时候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如何将茶叶送出四川盆地。
8: 宋朝国内战事不断，西夏、金国、辽国对繁华富庶的大宋虎视眈眈，为了保证军需品战马的供给，宋神宗元丰四年下诏，名山茶不得他用，专以一马。名山茶从此成为中央王朝安抚边疆、保证军需的重要物资。背夫是当时的主要运输方式，一条古道述说悠悠千古之情，成为连接藏汉民族团结、文化交流、经济往来的纽带和桥梁。
3: 叶嫩芽肥，蒙顶甘露的茶叶在杯中随着水温而舒展，茶舞翻飞，好茶与好水相逢，汤色杏绿明亮，香云蒙覆杯口，鲜、醇、甘、爽的四种口感在我口腔中绽放。我品着蒙顶甘露，感受着它的韵味悠长，也看着当地文人的一副对联，一席清谈道不尽人生如梦，一盏香茗品不尽岁月如歌，特别有感。
9: 趣宝们造访四川雅安的时候，可以喝喝茶，品一品茶叶的清香，细细体会蒙山当地悠久的茶文化。

0: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湖中，
2: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4: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我们要去有状元故里、文献名邦美誉的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这样一座藏在滇南的宝藏小城石屏啊，一半是千年文脉沉淀的雅致，一半呢是湖山河韵渲染的温柔。
5: 石屏古城坐落在龟背地形之上，被誉为明清民居建筑博物馆，九铺72巷，处处蕴含历史韵味与生活气息，随便钻进一条都有惊喜。而在石屏县城东侧，有着被称为中国最美高原湖泊的翼龙湖，傍晚时分泛舟湖上可以观赏到浪漫的橘色日落。
6: 那么接下来特色小镇走透透，让我们一起漫步石屏，感受高原湖泊的微风，古村田园的野趣。

在彩云之南，在大山的褶皱深处，藏着一颗璀璨的高原明珠——翼龙湖。翼龙湖意为神龙吐水化成的湖泊，如同山水相依的画卷，灵韵天成。古时徐霞客曾在此观舟，为三岛集景赞叹不已。今天我们可以在环湖生态廊道上，用骑行或漫步的方式，在清风碧波间与徐霞客隔空对话。四季在这里挥洒颜料，绘就永不重复的画卷。这里是旅程的起点。

这唱了千百年的歌谣，是流淌在一家人血液里的山河记忆。它从翼龙湖的渔船对唱中诞生，如今已从家乡的田野唱到了世界的舞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民。

这座云南唯一入选首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的古城，被誉为滇南明清民居博物馆。这里的每一块砖瓦都折射着历史，诉说着动人的故事。这里曾走出数百名举人，进士翰林，文献名邦的美誉回响至今。这里的每一间房屋都镌刻着儒学精神的传承与民族交融的印记。时光在此，不是逝去的记忆，而是可感可触

如果说古城是石屏的筋骨，那么弥漫街巷的豆香便是它温热的血脉。这寻常的豆腐藏着石屏最大的奥秘。井水点豆腐，天下为石屏。一颗颗坚硬的黄豆历经浸泡磨练去渣点化，最终成就方寸间的洁白与柔软。这不仅是食物的转化，更是石屏人的人生哲学。千磨万砺，初心不改，点化成才，方正清白。

山水赋予了石屏的灵秀，歌谣唱活了石屏的灵魂，历史沉淀了石屏的厚重，匠心造就了石屏的风味，而这一切最终融汇成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惊艳了琐碎的时光。

0: 石屏呢还有好几种玩法，游客呢可以先到文庙打卡元代古建，再去玉屏书院拍龙门牌坊，接着转进袁家谷故居，云南唯一状元府邸，沾一沾状元气。傍晚呢到米轨火车站，法式黄墙、橙红车厢、棕榈树，随手一拍就是复古大片。
1: 喜欢户外的朋友呢，不妨可以考虑到这个翼龙湖国家湿地公园来骑行。翼龙湖啊，是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是国家四 A 级的旅游景区。大家可以沿着湖边的木栈道漫步，近距离的欣赏湖光与湿地的景致，也能在彩虹步道上环湖骑行，享受自在的运动乐趣。
0: 来石屏游玩，你可以在古城里走街串巷，寻味烟火，在百年米轨小火车上饱览湖岸田园风光，在翼龙湖边迎风漫骑，最后呢到正营古村触摸沉淀的旧时光，感受慢下来的岁月静好。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2: 麦造，
1: 吃货的天堂。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云南石屏豆腐历史悠久，闻名遐迩，曾上过央视美食节目《舌尖上的中国》。从地里的黄豆到餐桌上的豆腐，要经历6到7个月的周期才能完美蜕变。
3: 石屏豆腐以其用料考究、独特技艺而名扬天下。石屏人点豆腐不用传统的卤水和石膏，而是取用石屏特有的天然井水，俗称酸水。据说呢，有人曾用酸水请石屏的师傅到外地点制豆腐，但是从来没有成功。石屏豆腐成了带不走的专利。
4: 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一起和石屏文博工作者蔡立胜、总台主持人撒贝宁、歌手周笔畅，还有美食文化学者陈立、石屏豆腐古城博物馆讲解员何应芳一起来品尝舌尖上的小方块石屏豆腐。
5: 石屏豆腐的灵魂在于这神秘的地下井水，用石屏特有的天然地下酸水按比例与豆浆融合，让豆浆神奇的凝固成型，这是石屏豆腐独特风味的奥秘所在。最后将大块豆腐切成均匀的条块，至此一块块鲜嫩的石屏豆腐制作完成。
6: 石屏豆腐有一个说法叫甩着卖，
7: 啥意思？
6: 因为它的韧性非常好，我们经常说马尾提豆腐提不起来，您提提看能不能提起来啊。轻点轻点，还是豆腐。还是豆腐。
7: 甩着卖。
6: 在云南甩豆腐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吃豆腐。
7: 哦，
6: 我们一起去甩豆腐吧。
7: 好，去甩一下。
5: 在石屏古城，不论是繁华的县城街道，还是宁静的乡镇小巷，随处可以看到手拿筷子用木炭火精心烤制豆腐的街边小摊，这就是被列为云南八怪之一的豆腐烧着卖。
7: 这是吃豆腐还是吃烧烤啊？
6: 石屏的豆腐最普遍的一个做法就是烤，
7: 烤串儿一样。这个啊，
6: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包浆豆腐，这个呢是石屏的传统的豆腐，这个是发酵4-5天的。
8: 我帮忙翻，我帮忙翻。哇，爆浆了。
9: 我建议啊，要吃的舒服，吃的爽，不能用筷子。
7: 本地食品人嘛，都是拿手抓豆腐。
6: 对对，而且尤其是爆浆豆腐，你要先撕开，让它透气。哇，哎，这。
2: 哎，邵老师，你看，如果烫的时候这样换手，
6: 对，哎，
2: 我们彝族的舞蹈里面是不是有这个动作？哦，
6: 这样甩豆腐的是花腰仪，
7: 花腰仪的舞蹈动作，
2: 对对对，花
9: 腰仪。看这个球，
7: 你那还没凉下来，
9: 太烫了。
7: 我们的工作就是嘴皮子厉害，不怕烫。我连撕的这一步都省了，我现在可以直接入嘴。
9: 那个也是要可以烤着吃的，
2: 可以烤起来就像爆米花一样爆开了。
9: 我以为是萝卜干或者是什么。
6: 这爆浆豆腐棒，
7: 你吃到目前为止最喜欢哪一种？
9: 我可能还是喜欢爆浆，
6: 还喜欢爆浆呢。我觉得还是这个发酵的豆腐，嗯，比较能吃出原汁原味的感觉。
2: 是。
10: 你的豆腐好不好吃？
7: 你说呢？
10: 好吃。
7: 你最喜欢哪一种豆腐？是这个豆腐泡泡？
11: 这个。
7: 还是这个豆米花？
10: 我那个我没吃过。
7: 豆米花没吃过。来来来，给你拿点。我给你，
10: 我给你。这个来装。哎
8: 呦，我都准备好了。
12: 有备而来，
7: 多装点，多装点。
10: 从小到大吃的就是袜子，
7: 吃的就是袜子，
10: 袜子，
7: 袜子，哦，吓我一跳。这个豆腐我也听说过，有人曾经尝试把这边的井水打包带到外地去点，但是没有成功。
2: 对，所以食品的豆腐叫带不走的专利。
9: 就在我们顶制这一块，我们顶制豆腐呢是用天然的地下井水来顶制，没有石膏，没有卤，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剂，所以它顶制出来的豆腐呢口感细腻清香，然后吃起来呢比较有弹性， Q 弹 Q 弹。

0: 我们顶置这一块呢是非常重要的，它没有说一个比例，说几斤豆浆里边要加几斤那个这个生水。制作豆腐的这个师傅呢，根据他的经验，要根据这个豆浆的温度啊，豆花形成的速度，慢慢慢慢的加进去。
1: 我们来尝一下，蘸点这个辣椒。
2: 确实很好吃，感觉外面就是烤得很酥脆，但是里面的豆腐香又还是在保留着。
1: 对。
3: 作为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石屏豆腐有别于其他豆腐的最大特点，就是制作过程中采用当地井水作为凝固剂。这一独特的制作工艺被称为井水点豆腐。
4: 是的，在石屏豆腐古城博物馆，游客们呀可以深入地了解石屏豆腐的历史文化发展历程，并且可以沉浸式全流程体验石屏豆腐的制作工艺，感受井水点豆腐的神奇。
3: 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4: 欢迎您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前一段时间，2026书香宝岛行图书与版权展销会在台北举办，展会邀请两岸出版同业开展交流。展会期间，打开福建丛书正式发布，唐诗里的丝绸之路等作品也达成版权合作意向。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两岸在图书版权领域的交流合作？一起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的深度分享。
3: 短视频加旅游正成为两岸青年交流新载体。台湾海峡两岸旅行发展协会理事长萧伯仁表示，江西的新景区与优惠措施对年轻客群有吸引力，如何用好短视频传播优势，推动更多台湾青年走进江西，节目中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5: 台青罗鼎军从小学起就想知道根在哪里，家人告诉他家族的根在福建泉州安溪。长大后来大陆求学工作，在相关方面的帮助下，他终于找到祖辈生活过的地方，完成家族多年的寻根心愿。今天的登陆生活，一起走进他的寻根故事，感受两岸割不断的血脉亲情。
3: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6: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7: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8: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7: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9: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7: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0: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7: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11: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7: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12: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前一段时间，2026书香宝岛行图书与版权展销会在台北举办，展会期间打开福建丛书发布，唐诗里的丝绸之路等作品达成版权合作意向，体现两岸出版交流务实推进。
3: 图书版权合作既服务中华文化传播，也契合两岸产业互补。大陆有完整产业链，丰富出版资源和广阔市场，台湾在繁体出版、编辑策划、细分市场运营方面经验较深，共同文化题材提供合作基础，但渠道衔接、数字版权保护和跨境维权成本仍需稳定规则加以保障。
5: 书展的意义不在一时热度，而在形成常态机制，使优质内容跨海流通，作者权益得到维护。我们该如何看待两岸在图书版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深度分享。
2: 2026年书香宝岛行的图书与版权展销会啊，在台北举办。这说明呢，两岸文化交流呢，拥有着强大的社会需求和产业基础。 现场发布了《打开福建》丛书，唐诗里的丝绸之路啊，达成版权的合作意向。其实呢，价值远不止多卖几本书。图书它承载知识，版权啊，连接产业，阅读呢，沟通人心。两岸图书版权合作越深入，两岸的文化共同体的基础啊，就越牢固。任何人为设置的文化壁垒，就越显得违背民意、违背市场、违背历史。这里啊，我分三个方面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就是共同文化啊，决定两岸图书交流不可阻断。两岸图书交流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不存在任何根本性的文化翻译的障碍。两岸同文同种，都是中国人，都用中国字，共读唐诗宋词，共享中华历史，共同珍视家族伦理、乡村记忆和民族文化。文字啊有简繁之别，但是呢，文化基因没有两套。出版形式啊有所不同，但是呢，精神根脉始终相通。打开福建在台湾地区发布啊，它的意义尤其直接。福建和台湾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宗族文化，这些呢都具有着非常深厚的两岸共同基础。台湾读者啊，通过图书了解福建，看到的不只是大陆的一个省份的发展，更能够看到啊台湾文化从哪里来。唐诗里的丝绸之路啊，获得台湾出版机构的关注，同样说明真正优质的中华文化产品能够跨越历史的走声。唐诗是两岸共同的文化语言，丝绸之路呢，则是展现出中华文明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历史品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也长期把丝绸之路作为推动文化交流、增进相互理解的重要载体，所强调的呢，正是文化遗产所承载的人类联系。书籍把这种联系啊带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其实这种书籍的力量比抽象的口号更持久，也更具有穿透力。第二就是版权合作呢，正在把这个文化资源转化为共同产业。图书展销啊，解决的是一本书能不能被看见的问题，而版权合作呢，解决的是一本书能不能持续传播、规模传播和延伸传播的问题。那么这一次《唐诗里的丝绸之路》达成版权合作的意向，表明两岸出版交流呢，已经从实物销售向着内容授权、联合开发和知识产权运营的角度延伸，这才是更具含金量的一种合作。两岸出版业呢，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大陆啊，拥有庞大的作者资源、学术资源、传统文化资源和数字出版市场。台湾出版业呢，在繁体版的编辑、装帧设计、细分阅读和岛内发行渠道方面呢，积累较深。双方合作呀，可以把大陆优秀的作品啊，转化为适合台湾读者的繁体版本，也可以啊，推动台湾优秀作品进入到大陆市场，并且呢，进一步的开发电子书、有声书、动漫、影视和文创产品。一项版权啊，由此带动编辑、设计、印刷、营销和数字传播等等多个环节，所以它的文化价值啊，就能够转化为真实的产业收益。这说明啊，两岸出版合作呢，不能停留在单向输出上，因为真正有生命力的模式呢，应当是互相选题、共同策划、联合出版，收益共享。版权交易呢，不是谁影响谁的零和游戏，而是呢，共同做大中华文化的内容市场。出版机构呢，接下来就是要用这个市场化的项目呀，把政策转化为读者看得见、买得到、愿意读的文化产品。第三个方面是制度松绑啊，才能够让一次签约变成长期的合作。两岸图书版权合作的潜力很大，但是呢，现实的堵点啊也很清楚。台湾方面呢，目前仍然对大陆的出版品啊，使用专门的进入、发行和销售的许可规则。台湾文化主管部门公开就说明说，这套制度呢，从上个世纪90年代形成，就延续至今。而且台湾文化的主管部门，他的这个说明和台湾地区的这个大陆事务主管部门，就是陆委会的这个现行答复啊，都证实了大陆出版品进入到台湾地区仍然需要专门办法办理。那么这类差别化的这个审查呢，必然就会增加时间的成本、交易的成本和出版机构的不确定性，而且时不时的卡我们一下啊，使得有很多的这个本来能够进入到岛内的图书，结果呢，因为民进党当局的有色眼镜和专门的歧视性的这个办法，最终呢，使得这些图书啊进不了台湾岛地区。所以我们必须直白的说呀，正常的图书交流不应该被政治化，优秀的作品呢，更不应该因为来自大陆啊就被预设风险。 比如说像一本介绍福建方物的书，一部讲述唐诗和丝绸之路的作品，它承载的是文化知识，不是政治威胁。把文化交流啊置于层层设防之下，限制的其实是台湾岛内读者的阅读权，损害的呀是台湾岛内出版业的合作机会，暴露的呀则是民进党当局面对中华文化时缺乏自信。未来啊，应当建立常态化的这个两岸版权合作机制，定期发布版权推荐书目，开展啊出版机构精准对接，完善繁简的转换、版税的结算、数字版权和侵权处理的规则，鼓励两岸编辑、作家和青年读者啊共同参与选题策划。展销会啊，不能说办完了就散了，版权的意向呢，也不能说停在这个签字合影上，只有让更多的作品啊真正的出版，进入到书店，走进校园，抵达读者，两岸文化交流呢，才能够从一场场的活动啊变成稳定的渠道。两岸的政治风云可能起伏，但是中华文化的血脉不会中断。一本书的力量啊，看似安静，但是呢，却能够穿透偏见，保存记忆，连接世代。书香宝岛行最重要的启示就在这里：两岸越是面对人为的阻隔，越是要让书籍先行，让版权架桥，让共同文化发生。海峡啊，可以隔开空间，但是隔不断共同的文字，更隔不断啊，两岸共同的文明根脉。
3: 不少台湾读者对大陆出版物抱有浓厚兴趣，如果从装帧设计、定价、内容设计这些维度对比来看，大陆出版物和台湾出版物主要存在哪些不一样的特点呢？好了，继续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的分享。
2: 直白的说呀，大陆的出版物呢更像是体系化的知识产品，优势呢是规模、纵深和价格弹性，而台湾的出版物呢更像是精致化的文化产品，长处呢是编辑个性、阅读体验和细分表达。应该说这是两种市场结构形成的总体的倾向，不能套在每一本书、每一家出版社的身上，也不存在呀谁天然高谁一等的问题。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来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大陆出版物和台湾出版物主要存在哪些不一样的特点。首先呢，就是大陆的装帧呢胜在制作能力上，而台湾的装帧呢它这个长处呢在审美克制上。大陆出版市场啊体量大，印刷的产业链完整，精装、韩套、特种纸、立体书、仿古书、大型的丛书都有稳定的生产条件，尤其在人文典籍、艺术画册和儿童读物这个领域，大陆出版物呢常常是以丰富的工艺和这个较高的用料形成的这个视觉冲击。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啊持续推动印刷业的数字化、绿色化和质量升级，这也说明呢大陆图书的这个制作能力正在由印的多转向印的精。但是呢大陆图书呢也容易受到这个电商传播逻辑的影响，就是封面呢必须在手机屏幕上醒目，书名呢必须迅速抓人，腰封呢必须这个制造购买的理由，结果呢往往是标题越来越大，卖点呢越来越满，包装呢越来越重，视觉的声量上去了，但是审美的留白却少了。台湾的出版物啊，通常是印量比较小，更强调开本轻便、字体舒适、纸张触感、封面留白和系列的辨识度。一本书呢，从书籍到这个版式，经常能够看出编辑和设计者的明确的判断。它未必是豪华的，但是呢，却更适合拿在手中慢慢的阅读。当然了，台湾图书呢也有另外一面，就是部分书呢为了控制成本，纸张偏薄，字号偏小。少数这个作品啊设计感很强，内容分量呢却撑不起包装。第二点呢，就是大陆图书的价格弹性更大，台湾图书定价呢更接近真实的成本。大陆图书呢拥有更大的这个潜在销量和更长的这个印数，所以单册编辑、制作、印刷和这个营销成本呢容易被摊薄。网络渠道的这个竞争呢也十分激烈，满减、折扣、套装的这个促销呢相当的普遍，当当网等等这些这个平台呢长期就是以折扣作为重要的销售手段的。因此呢大陆的图书啊即使定价上涨，实际上呢这个成交价仍然可能明显的低于封底的这个价格。台湾出版市场

呢容量有限，手印量呢通常比较小，像纸张、人工、仓储、退书，还有这渠道成本啊，都有较少的这个销量承担。翻译书呢还涉及到海外版权这个费用和这个翻译的费用。台湾出版市场报告呢专门统计了新书的价格空间、销售渠道和电子书的定价。这就说明了这个价格问题啊必须放在整个出版生态当中去观察，而不能只看封底的数字。另外呢我们还要指出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台湾读者看到大陆图书的价格以后呢可能是大陆电商的成交价，而台湾书的这个价格呢通常是当地书店的标价，两者的口径并不一致。大陆的书进入了台湾地区之后呢还要承担运输、经销、库存和相关的许可成本，原有的价格优势呢就会被削弱。第三点呢就是大陆的内容啊胜在纵深和体系，而台湾的这个内容呢是胜在这细分和亲近。大陆啊拥有数量庞大的高校、研究机构、作者啊和读者群，像在历史、古籍、哲学、社会科学、科技普及、地方文化等等这些领域呢容易形成完整的书系。台湾读者对于大陆出版物呢感兴趣，核心原因就在这里。很多专业的主题啊台湾市场难以支撑大规模长周期的出版，但是大陆呢却能够做成数十册的丛书，资料汇编或者说是系统的通识。那么这种知识密度和规模也是大陆出版物最硬的竞争力。另外呢这个短板也这个非常明显的啊，就是部分选题呢追求大而全，篇幅很长，编辑呢却不够精细。有的书呢概念宏大，标题响亮，但是呢实际内容重复，作者表达和普通读者之间隔着一堵墙。台湾的出版物呢是更擅长把复杂的议题转化为可读的文本，在生活方式、心理成长、社会观察、性别议题、地方记忆和这个图文创作方面尤为灵活。比如说一些小型的出版社，他们能够围绕着少数读者做深度的经营，书的对象感很强，仿佛知道自己正在跟谁讲话。但是呢市场过小呢也容易造成这个选题碎片化，热门译著啊重复引进，当地的这个视角啊有时候会压缩对大陆的社会的这种完整的理解。归根到底啊，两岸出版物各有锋芒啊，大陆呢向台湾学习编辑克制和读者意识，台湾呢可以从大陆获得知识纵深、题材规模和这个制作能力。真正值得珍惜的呀，从来不是哪一边压过哪一边，而是呢一本好书能够穿越市场的差异和现实的阻隔，抵达愿意读它的人。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两岸旅游交流是增进同胞往来、深化产业合作的重要纽带。前一段时间，台湾海峡两岸旅行发展协会理事长萧伯仁赴江西参加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他表示，两岸文旅合作不只是看风景，更是走亲情、促交流、做产业落地。
5: 萧伯仁表示，此行走进庐山，直观感受到山川林木与民宿、文创元素融合后的新面貌。江西推出的景区优惠与新线路，也为台湾业界包装产品、组织客源提供空间。他认为，台湾民众来赣团队近年增多，两岸业界应在加强互访、互送游客方面加强合作，推动客源双向流动，以文旅交流增进同胞福祉，促进心灵契合。
6: 那我们对庐山、对龙虎山、对好多的这个道教的一些发源地，我们都有去走过。其实这几年我们来江西的团，已经慢慢的变多。那现在唯一比较遗憾的是，到南昌还没有直航。不过这个我们想会持续的来努力推进哈。小时候读书就已经读过庐山了。

0: 所以对庐山非常的向往。这一次亲身到庐山来看过之后，发觉庐山更美了，山川包括树木，包括一些新的民宿，一些新的文化元素哦，已经融合在里面，所以把整个庐山衬托的是一个绝美的一个旅游点。那这次我们来也学到了很多，参加了干台会很多的分会论坛，那了解到了很多我们这边新兴的产业，那才知道江西原来有那么多的资源。那我想我们这次旅行社的老总过来以后，回去就会准备来包装。现在很多新的景点啊，像这个婺源啊，哈，有几个新的景点，我们虽然这次没有时间去看，很多江西的同业也提供一些资料给我们。那我想我们回去会把这个整个江西的风景路线图再把它研究一次，然后把一些最好的江西的旅游拍给我们台湾的民众，也希望他们能够会到江西来旅游。其实这几年来哦，有很多的台湾的民众非常喜欢来大陆，有时候一年是来5次6次都有。那他们会选择性的去一些风景区，去一些地方。那江西其实是比较有后发之势啊，因为很多人会走一些比较热门的景区景点，譬如说九寨沟、张家界。那刚开始第一次来的人可能会先到大城市，像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然后再来就会走比较唯美的城市啊，像桂林啊、像成都、像重庆。那我想很多人都已经去过这些地方了，那将来我们如果推出江西的，我想很多没有来过江西的人一定会来报名参加。我认为后续的发展空间是非常大的，尤其现在有那么多新的景区出来哈。我想我刚刚有听到了，到庐山去啊，第一次来的基本上是不需要门票，那很多景区也都提出相当的优惠啊。那来的话，如果有几个景区连续都有去的话，也会有一些比较新的优惠措施。等我们把它都了解完之后，我们会把这些优惠措施告诉我们台湾的民众，让他们都过来走走。
1: 短视频加旅游正在重塑两岸青年交流方式。台湾海峡两岸旅行发展协会理事长萧伯仁表示，江西诸多文化 IP 承载着台湾民众熟知向往的中华文化记忆，建议贴合台湾游客出行习惯，整合打造道教寻根、陶瓷研学、康养度假、乡村深度游等主题产品，兼顾传统团队游与小团自由行等体验式业态。
0: 这个是我们很期待的一个新的形态的旅游啊。其实我在旅游业从事了30多年了，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旧的思维、旧的行程。那台湾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他们思维思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那我想这次有看到了这么一个活动哦，我也非常的赞同，因为我们台湾现在目前像我们这一辈的都已经希望二代出来接任哈，把那个旅游做到极致。那很多台湾的年轻人现在都在推行自由行。那今年我看到大陆的各个旅游景点啊，自由行还占比旅行团的占比多。今年我估计到大陆来旅游会超过550万，那旅行团大概会占到40%左右。所以我蛮看好这个江西对年轻人的一些比较有的优惠政策啊，我想让台湾的一些年轻人会到江西来这边，包括设点也好，包括安排旅游路线也好，那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到江西来了解，传承我们上一代的一些志愿。江西的一些新的一些景区景点，台北工会跟高雄工会都有来采线过，那他们把那个照片拍回去台湾，我们看了都觉得很美。很多人在问说这到底是哪里，没有，因为以前没有嘛，后来才知道是这个地方，包括连万仙谷啊，其实台湾很多的业界还没有把这东西包装在里面。虽然说在网上非常的火，但是对台湾的推广力度我觉得还是不够的。以前2013、14、15江西都会到台湾去做推广，那时候两岸的往来方便，那因为这几年都没有，所以我们对江西的一些新的出台的一些景区景点，我们事实上没有那么的熟悉，所以这次来我们也带着使命来，就把这些新的景区景点的资料带回去台湾给我们的业界，让他们去做行程编排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景区景点给排进去，这是我们将来要做的事。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酸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跨过海峡，
4: 拥抱大陆，
3: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4: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自己的根在哪里？对于来自台湾的青年罗鼎军来说，这个问题从小学起就一直伴随着他。家人告诉他，家族的根在福建泉州安溪。长大后，罗鼎军来到大陆求学工作，也在厦门开启了自己的发展之路。借助在厦门工作的机会，在相关方面的帮助下，他最终完成了小时候就埋下的寻根愿望，也为家族延续多年的寻根之路补上了最后一环。
6: 是的，对于罗鼎军而言，找到祖辈生活过的地方，不仅是一场个人寻根之旅，也让他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两岸之间割不断的家族联系和文化根脉。请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7: 对于台湾青年罗鼎军来说，寻根的愿望由来已久。小时候，他从家人口中得知自己的家族根脉在福建泉州安溪，这个从童年开始的愿望随着他来到大陆求学工作逐渐有了实现的机会。台青罗鼎军：
8: 就是我想要来大陆寻根，其实就是在小学吧，就有这个发想，因为家里就告诉我们自己的根就在泉州安溪这边，所以刚好有幸之后长大之后来到大陆求学发展，然后也来到这个厦门嘛，或是来工作这样子，所以后来就借这个在厦门工作的契机，然后也是透过这个我们闽台湾博物馆这里的这个帮助下，然后成功寻根，然后也让我完成了算是小时候的愿望嘛。然后最主要是我父亲其实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过来了，但是就还不确定，然后我只是把这个最后一里路把它完成，所以也算是完成了整个家族的一个心愿吧。
7: 从儿时听闻家族祖籍到真正踏上寻根之路，罗鼎军所寻找的不只是一个具体的地点，更是一份延续于家族记忆中的责任。作为家族第一代赴台长子的后代，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寻根经历，让更多台湾亲朋好友了解家族与大陆之间从未中断的联系。台青罗鼎军：
8: 其实我主张，因为我是到台湾的第一代的长子，所以我觉得我这责任就是让我的后代或是我周围的亲朋好友知道，我们一直没有跟大陆断过联系，然后我成功的寻根，也让希望让我周围在台湾的亲朋好友，包括我弟啊，或是我的这些叔公那些都说，鼎军在大陆其实不止发展还蛮不错的，同时也寻到根，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子来影响更多我在台湾的这个亲朋好友。
7: 寻根的脚步也让罗鼎军对两岸之间的共同文化根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无论来自台湾哪个族群，都有着与大陆之间的历史文化联系。通过亲身走访，寻找祖辈留下的线索，他希望让更多还没有来到大陆的台湾青年，也能够走进自己的家族历史，了解自己的根脉所在。台青罗鼎军：
8: 透过我们的这个脚步，然后让更多的我们台湾的这个年轻人，然后回到大陆看看，然后我们台湾不管是汉民族、闽南人啊、客家还是少数民族，其实我们的根都在大陆，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寻根的方式，让更多的这个岛内的，特别是我还没来过大陆的亲朋好友来，透过我们成功的寻根来 认识，我们的根在这里，然后我们自己都是一家人，都是中华民族这样子，
9: 然后最终促进两岸的交流，两岸的融合发展这样子，
8: 就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根是在大陆，然后我们自己都是中华民族，我们都是中国人。
7: 从一段儿时记忆到一次跨越海峡的寻根实践，罗鼎军完成的不只是自己的愿望，也完成了家族延续多年的心愿。对于他而言，寻根既是回望家族来处，也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让更多人看见两岸之间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联系。
5: 寻根是寻找家族的来处，也是一次与历史、亲情和文化重新连接的旅程。对于许多台湾青年而言，祖辈从大陆迁台的记忆，往往藏在族谱、堂号、地名等一条条线索之中。来自台湾的周威华，因为家族武功周氏的线索，开始了一次跨越海峡的寻根之旅。从网络上的一次偶然联系，到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工作人员帮助查找族谱，寻找村落宗亲，再到真正走进闽南，与祖辈宗亲面对面交流，他逐渐拼起了家族历史中缺失的那块拼图，也在寻根过程中感受到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7: 一条家族线索让台湾青年周威华开启了一场跨越海峡的寻根之旅。作为历史文化爱好者，他一直对祖辈从大陆迁往台湾的历史充满好奇。在父亲提供的堂号、族系等信息帮助下，他将目光锁定在武功周氏，并通过网络联系到相关寻亲机构，由此踏上寻找祖辈宗亲的旅程。台青周威华，
10: 因为我本来就是历史文化的爱好者嘛，然后加上就是以前读过历史书，也是知道说哦，我们的祖先是从这边移过去台湾的，所以就是会想要探寻这个线索。然后加上我爸爸有提供线索，说我们家族的那些堂号或者是族系是哪一个，像武功周氏啊这个线索，那我就想说我找到这个线索，我也可以来试试看。结果去年的时候吧，然后我就在脸书上滑到说，如果有

0: 然后他可以从里面找，然后他就是问我说我的开台祖先是哪一位，然后我就透过、哦、我爸爸提供的线索，然后我爷爷所住的地点，我爷爷住的地方是台北市的古亭那边，那附近也有一个武功州市的宗亲会，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那个地块可能大部分都是武功州市的后裔这样，然后我就那个再透过台北图书馆的一些文献的线索去找我们这一支的开台组，大概就是周廷布先生，然后我就把开台组找到之后，我再跟梁白羽老师汇报，然后他就直接帮我，他很快也找到我的开台组是哪一位，然后就是然后从他这个线索上面就找到我的宗亲。
1: 从一条条文字线索到一个具体的村落，再到可以确认的宗亲，周一华逐渐感受到寻根并不仅仅是寻找一个地名或者一份族谱，更像是在为家族重新寻找亲人的联系。对于他来说，这次寻根也让父亲和家族有了进一步了解祖辈故乡的机会。台青周威华，
0: 就是觉得很开心，我总算帮我爸爸他们那边找到很多宗亲，就是发现我在这边找宗亲可以帮他找到一些家人的感觉，所以我就因为我爸爸虽然还没有来到这边，但是我大概预计明年或后年有机会的话带他来这边见一些宗亲。
1: 跨越海峡寻找宗亲也让周威华有了更加直观的文化体验。来到闽南后，他发现这里的语言、乡音和生活文化与台湾有着许多相通之处，曾经只能从书本和家族记忆中想象的祖辈故土也逐渐变得具体而亲切。台青周威华，
2: 因为我在这一边寻根的过程中，我就是那些像我祖辈的那些宗亲们，他们都口音啊，或者是他们的闽南语啊，我就是交流的方式完全没有障碍，而且就是你走到闽南这一块的话，你甚至还会觉得跟台湾没什么两样，然后就觉得其实两岸确实是同根同源的。
1: 从族谱中的一个名字到现实中的一个村落，从祖辈留下的记忆到今天面对面的交流，周威华的寻根之旅让一段家族历史重新变得鲜活。对于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来说，寻根不仅是追溯家族源流，也是在了解祖辈故事的过程中寻找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连接。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活乐分享，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近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6: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4: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6: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 EFLOPS，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4: 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6: 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4: 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从景区互动到商场体验，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 AI 产品正在从科技爱好者的玩具变成更多人的心头好。继续来听报道。
7: 佩戴它呢， 呢，首先可以解放双手，第一视角进行拍摄，然后呢还有翻译、导航、支付、AI 问答的这些能力。
8: 最近，在位于云南昆明市中心的一个商场里，一家来自杭州的智能眼镜品牌开出了首家线下专卖店。记者在现场看到，门店里最新款的 AI 眼镜产品最受青睐，不少消费者正在体验最新的产品功能。
9: 一直看网上介绍智能眼镜能拍照、听歌，还能导航，反正今天就来门店体验看看吧。
10: 日常出行还有办公的时候听语音使用比较方便吧。这个是我买过的第二款 AI 眼镜，每一次新品迭代，我觉得都有新功能，效果感觉也有提升。
8: 在很多地方，像这样的智能硬件销售门店正在加速入驻城市商圈。AI 眼镜、智能手环、AI 耳机等轻量化智能产品持续上新，品类更加丰富，覆盖不同客群。具身智能机器人从展厅走进线下门店，消费者可以近距离与机器人互动，感受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科技产品的全新消费体验。在南京山西路，一个新一代 AI 智慧门店国庆期间正式营业。相比于传统的家电卖场，这里不是简单的增设 AI 专区，而是覆盖 AI 科技体验、家电家装、游乐运动等多元场景，消费者可以上手体验多种多样的智能产品，用真实感受做判断。苏宁易购零售平台管理中心总经理徐开闯介绍，
11: 我们门店还落地了南京首个规模化具身机器人体验中心，消费者可以近距离体验机器人对弈、咖啡和冰激凌制作、观摩机器人舞蹈和武术展演、机器狗越障表演等等。在 Token 体验区还能现场尝试 AI 内容创作、沉浸体验 AR 剧目影音、 AI 陪伴交互等项目。在人工智能加消费加速落地的背景下，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可触摸、可观摩、可实操的 AI 生活体验场，让大家体验 AI 融入生活的多种可能。
8: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消费成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抓手，多条政策相继出台。其中，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年6月发布的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增加人工智能产品新供给，扩大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家居、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穿戴、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产品消费，建设人工智能商品首发平台，支持人工智能商品首发首展，组织人工智能近万家活动。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年8月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推动下，人工智能正加快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成为消费新增长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93.1%。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表示，
12: 我认为今年智能消费的突出特点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更加具体的生活场景，消费者对产品的关注也更加注重实际用途。一是消费品类更加丰富，从手机、家电延伸到智能眼镜、助行设备等；二是消费需求更加细分，既有年轻人的出行、运动和娱乐要求，也有老年人的生活照顾和便利操作要求；三是产品和服务联系更加紧密，消费者购买智能设备后还需要配套的软件更新、安装调试和维护服务。促进智能消费，既能够通过新产品、新用途创造消费增量，也能够带动传统消费品的更新升级。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让技术创新接受日常使用的检验，推动企业围绕真实需求改进产品，形成消费扩大与产业升级相互促进的循环。
5: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洋、白强，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1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我骄傲，我生于中国，我爱这片土地，也爱这片土地上勤劳善良的人们。开场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也用这首歌开启今天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为您送上的歌曲是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

因为有你不畏艰险，不忘初心，因为有你乘风破浪，砥砺前行，我们的生活才会如此美好和幸福，我们每一个人才能如此骄傲和自豪，我们对未来才能充满希望和自信。在分享完 Tia 袁娅维的演唱《因为有你》之后，继续来听到高峰演唱的《大中国》。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我爱你中国，这是对生命和希望的讴歌，充满希望，充满力量，永不言弃的信念，优雅而富有诗意，让听过的人都能够得到向上跋涉的力量，得到精神上的温暖。继续分享到九月奇迹演唱的《中国范儿》。

万江这首歌最动人的力量在于它将爱国表达用温柔的方式唤醒刻在骨血里的民族共鸣。亲爱的两岸听友，各位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听到的是来自李玉刚演唱的一首《万江》。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下一支歌一起邀请你听到的是来自张杰演唱的《新征程》。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所属的岗位上努力奋斗，对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发展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毛不易在歌曲《如梦所栖》当中描绘出新时代青年对信仰的坚定及无畏的牺牲精神，歌颂了当代优秀青年努力奋斗和拼搏的时代精神。继续听歌，为您送上来自孙楠演唱的《红旗飘飘》。

周鹏在歌曲《梦想星光》中唱出了每一个人在梦想星光的照耀下一路奔波一路风霜去创造明天的辉煌情景，情到深处用摇滚的方式把内心的坚定和对梦想的自信坚持表达得淋漓尽致。下面要和你分享到的歌曲呢，是阿云嘎演唱的《和祖国在一起》。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奋斗的中国整首歌用阳光、希望、康庄、梦想等充满力量的意象，勾勒出当代中国蓬勃向前的图景，把家国情怀和普通人的奋斗精神完美融合。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感谢您的陪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最后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廖昌永演唱的《向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现在你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讲，咱厝上正讲每一日早起六点首播，中昼的十二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在新竹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跨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最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头先为听又来介绍今日咱厝上正讲的节目内容。第一个单元安排的是养生堂，咱来关注最近网顶流传的吼大调，就会当轻松三手的网红负重手环。这个网红负重手环是不是真正会当减脂减肥塑形呢？有遐尼啊神奇吗？今日咱就到底来了解真相。第二个单元是闽南学堂，咱来了解酸爪为什么叫做爪中之王。今日咱来到顶行入酸爪之乡安徽泾县的小林村，来探寻这张酸爪的前世今生。第三单元是文化遗产，咱来关注为2026年恢复米食大会到中华米食之路，为什么山西有遐尼多种类的米食？流传遐尼讲的刀削面有啥物啊来历？伫山西遮做面的神奇，又搁有啥物款的魔力？今日咱到底来了解。那以上是今日咱厝上正讲为听友安排的节目预告。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呢，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将来收听的是王露伟的主持《咱厝上架讲》。来听友呢，会当伫手机啊顶面，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客户端，找神州之声，会当再上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跨大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头先是永生堂的单元，咱来关注网顶流行的大调，就当轻松三手的网红互动手环。这个互动手是不是真正会当减脂减肥塑形呢？最近一款叫做懒人瘦手臂神器的负重手环吼，伫全网进列。你想行路办公大，唔免专门用时间，也免费力来运动，就当轻松来修按手臂甩掉拜拜肉。这款的噱头看起来哈，对无闲来锻炼的上班族、学生是真有吸引力。然后这款好亲像潮流配饰的轻量化健身装备，伫电商平台销量上升。那这对小小的互动手环，真正会当伫碎片时间来加做减脂减肥塑形的加速器吗？伊适合什么灵魂？伫什么款的场景会来使用？凊彩来大，是不是会带来一些健康风险？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在各大电商平台，负重手环已成为热门单品。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的价格大多集中在几十元到上百元之间，通常重量越重价格越高。一款显示全网热销十万家的负重手环，规格有每对一磅、两磅和四磅三种，即单个手环重量约为227克、454克和907克，对应每对的价格分别约为84元、101元和151元。在商品详情页中，不用大动干戈放松也能练线条的宣传标语十分显眼。在评论区不乏一些买家分享，感觉使用后手臂紧致了，也有消费者反馈戴时间长了手腕处不舒服。那么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佩戴负重手环，真能实现碎片化塑形吗？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于元向中国之声表示，理论上讲，负重手环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微塑形的效果。
2: 它相当于利用一些平时我们这种碎片的时间呀，做这种抗阻的锻炼了。就是我们去健身房撸铁，其实是一个原理，类似于我们可能拿了个小哑铃，1公斤的小哑铃啊，它只是说做成了一个手环的形式。然后，那你时刻在你平常的稍微抬一个抬手，我走路的时候甩一甩，就因为有一个重量在，可能我这种肌肉它一直会就在做这种锻炼。
1: 在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何月看来，负重手环的本质是在人的肢体远端额外增加重量，以此提高日常活动中的肌肉负荷和能量消耗。但他同时强调，从商家售卖的产品规格来看，负重手环带来的只是一些轻度的肌耐力刺激，但这种刺激距离宣传中提到的减脂相差甚远。
3: 对于我们减脂来讲，我们更多是要看我们整体的人的身体的这个能量的缺口，就按照走路额外耗能每公斤每公里可能就是0.5到1000卡的能量消耗，即使是两只手各给它1000克的增重，然后它就是走5公里，最多能够消耗5到10千卡的能量，或者说我们原来有的能量它能够增加这么多的消耗，就是一口零食。
1: 何月补充，人体的脂肪代谢是全身性过程，身体分解脂肪时会从全身各处调动脂肪储备，无法定点消耗，这就意味着现实中并不存在只针对手臂的局部减脂。至于部分网友表示戴上后手臂有变紧的感受，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何月推测，这的确可能是微塑形后的效果，但也不排除只是使用者的错觉。
3: 大家所讲的这个拜拜肉，它主要是指上臂的后外侧这个皮下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如果说加上一些年龄呢、激素的变化呀，导致肱三头肌的肌肉的储备减少，皮肤变得松弛等等这些因素，就看起来过去有蝴蝶袖这样的说法嘛，就类似那样的一个表现。如果说他长期的坚持低负荷的这样的佩戴训练，那可能导致他的肌肉的耐力可能会有很轻微的增加，但是呢，就是你整体的这个脂肪的厚度没改变的时候， 你的外观的感受是有，也实际上有限的。更紧致的感觉就是当我戴上了手环的时候啊，就在这个过程中肌肉会充血，组织的张力会增加，可能会让我们触感感觉起来更加紧一些。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关节运动损伤专家索艳辉告诉中国之声，相较于空手，佩戴负重手环增加了抗阻效果，如果能在这类道具的引导下科学训练，确实有利于更好塑形，但它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脱离了通过全身多部位多关节综合运动带来的全身减脂以及相应的饮食控制，单纯靠戴手环让手臂变细这种想法过于乐观。而更需要警惕的是，佩戴过程中如果只是让某一组肌肉长时间承重，也有关节劳损的风险。
4: 临床上骨科常见的病叫腕管综合征，就是手腕前方正中间走形了一根重要的支配了三个半手指的神经，那个叫正中神经。所以如果当皮下这个地方我们不停的有一个负重的手环的摩擦，然后还让这个手腕过度的运动，因为它不是像弹力带，我通过练习肩胛骨，练习肘关节，练习腕关节，它是单纯的增加了一个腕部力量，保不准会加重腕部的劳损，尤其如果你这个人就有腕管综合征的话，会加重他的不适。
1: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手腕部是血管、肌腱、韧带、神经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如果只是在静态场景中长期佩戴负重手环、敲键盘、刷手机，而不是科学的进行抗阻训练，很有可能让关节持续受压，引发腱鞘炎等病症。而双手下垂状态下的长时间远端佩戴也会带来肘部、肩部的代偿性疼痛，单侧佩戴还会导致立线不正、体态异常等等。专家提醒，除了不推荐普通人长期佩戴负重手环外，肩颈腰背疾病患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关节损伤和关节炎人群、孕妇及产后恢复期女性、青少年儿童和老年人都不宜使用这类产品。如果要用负重手环开展辅助或康复训练，也要把握好重量和时长这两个度。负重手环产品成为网红，正是切中了当下久坐又忙碌的年轻人对高效养生的渴望。王于元认为，如果这类轻量化健身装备能够将追求健康的理念融入年轻人的生活，减脂塑形的终极目标依然有望通过多重努力来实现。
2: 我就算是久坐族，但是我上班抽出来五分钟的时间，只要他有这样的观念，任何的场地我需要一个小哑铃，甚至说一根弹力带也好，都可以达到这样的那个，对吧？哪怕我原地的拿瓶矿泉水做个肱二头肌的训练，做个三角肌的这种锻炼，或者呢做背肌的这种训练啊，我都可以做。或者我原地的靠墙下蹲，我去练我的下肢的力量，股四头肌。就怕就是说，哎，我一定要去健身房，我要去游泳，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条件。
1: 拒绝神器迷信，主动打断久坐，就是对健康身体的投资。何月特别提示，用碎片时间和科学方法微运动外，还要重视锻炼的量和强度。
3: 按照现在的运动医学的这种观点，就是按照运动处方这样的思维来看呢，我们建议呢每周啊累计它要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训练，或者说每周有75分钟的这种高强度的训练。然后呢还不要忘了，就是在这种有氧训练的时候要有抗阻训练。真正的高效的这种养生，我们是需要是规律的、可累积的，并且是全身参与的。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温柔的主持篮球上架讲。下边时间呢，进入到闽南学堂的单元。顶一期啊，伫篮球上架讲的节目内，咱就开讲了总台大剧《众墨原来》哈，收掉旋转手的迄困难。今日咱个转来到一个问题，哈，这个纸到底是怎样来的？众墨园翕的是旋转吼，有108道的钢丝，每一道拢会当看，拢会当摸。但伫这进程啊，纸已经是行过了几千年了。那这条路呢，吼离未开一个人，就是蔡伦。咱拢听过蔡伦走纸的故事。东汉时期，蔡伦伫总结前辈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的试验，最后是用树皮、麻头、破布甲骨皮网为原料，做出了质量真好、又个俗又个好用的纸。这种纸真紧就出台了吼，真笨重的竹简甲珍贵的笺帛。蔡伦也因为安尼号叫做是龙庭侯，红堆就是今日的

0: 湘西牛关龙亭镇，伊走出来做也做在伊后吼，后叫做是蔡侯子。后来做纸术、加黑釉印刷术、加指南针、斗阵，构成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也和纸工吼，仿作是做纸鼻祖纸神。说落来，咱就斗阵到湘西的洋县来听看卖做纸术是怎样产生的。
1: 在阳县流传着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人和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有关。文字的诞生让人类步入了文明社会，文字成为了人类交流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甲骨、木片、竹简、笺帛，记录文字的载体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革新，但是每一种载体都在大范围推广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直到公元1055年，蔡伦献纸汉和帝，纸媒介才得以广泛应用。这一年，时任尚方令的蔡伦在总结了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改进造纸技艺。这尊高大的蔡伦像是阳县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功绩而建。丰沛的水源和充足的树木是造纸的必备条件。我不停地摸索改进，蔡伦终于造出了洁白柔韧的纸，并总结出一整套造纸流程。现在阳县的蔡伦纸文化博物馆内仍然保留着蔡伦的古法造纸流程。蔡公爷的华字不粘咱们的帘子，这是阳县的老纸工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话。华子便是造纸过程中加入的纸药杨桃藤汁。在阳县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杨桃藤汁是汉江水带给蔡伦的。相传有一次汉江发大水，很多纸坊被淹没了，从山上带下来的杨桃藤塞满了一个抄纸槽子。恢复生产后，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原本不好分离的连框和纸竟然轻而易举地就被分离了，而且纸张平滑均匀，其他纸槽却没有这种现象。后来经过反复验证，蔡伦发现就是杨桃藤起了作用，于是将杨桃藤作为一种添加剂应用到造纸之中。在周密的《鬼心杂食》中记录了杨桃藤的这一用法，这是在古书上见到的最早记载。杨桃藤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但是蔡伦的植物纤维纸无论是从原料还是造法上，都成为在当时最适宜推广的文字媒介。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拄则咱听了蔡伦走蛇的故事，但蛇的故事并无伫蔡伦这所在结束。伫这以后的一千多年来，走蛇的手艺一直咧向前行。旋蛇这词啊，上早出现伫唐代张彦远所写的《历代名位记》当中，内底写到好书家仪伫旋蛇八虎用法蜡之。以备磨写。那现在是所谓的正统的旋蛇上岸，也是在南宋后年产生。自这以后呢，旋蛇制作的技艺经过了一千多年世代相传，不断的改进。那树皮、稻草这看起来普通的原料，到底是怎样变成一张旋蛇呢？旋蛇又够因为什么，好叫做是蛇中之王？说下来，让我们得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得到七本级旅行的节目，跟士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蛇研究所所长汤书坤斗阵，走入旋蛇之乡安徽的泾县小林村，探寻这张旋蛇的前世今生。
1: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出现后，作为其载体的书写材料，对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2: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可那时候还没有纸，要记录一件事情，就用刀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或者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再后来，有了蚕丝织成的帛，就可以在帛上写字了。帛比竹片、木片轻便，但是价钱太贵，只有少数人能用，不能普及。
1: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今天在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孩子们将近距离体验古法造纸的技艺。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座，我们叫对。
4: 对。
3: 对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造纸的原料。我们看见前面有对头，我们用对来捶打。手工造纸，从蔡伦那个年代走到我们今天，实际上呢，每一张纸它的生产、它的制作都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呢，造纸行业里面有这样一种传统，叫浸漆制纸。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那就更加的珍惜。
4: 对，
3: 在古代全国有很多造纸的村落，村子的外面都会有一个锡纸炉，村里面的人把写了字的纸都不会随便去扔，他都会走到村外的这个锡纸炉，把这个纸很尊敬的、很小心的放进去，让这个纸呢在锡纸炉里面燃烧焚化，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1: 汤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的这些古对已有百年历史，大约700年前，小岭村的先人迁徙至此，以造纸为生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这里的神奇呢？
3: 传说呢，蔡伦发明造纸之后，他的有一个徒弟叫孔丹，他一直想着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泾县，突然看见呢有一棵树倒在这个山溪的水里面，这个树的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泡，渐渐呢它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取了一团，找了造纸工人一起试验，以后的话呢果然就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哦，孔丹也是宣纸的发明人。但是真正宣纸的重要的发明人，他叫曹大山。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小岭村真正造纸的始祖。传说这个曹大山呢，是宋代末年 元代初年的人，当时呢蒙古骑兵南下，战争非常的频繁，他就带了他这个族里的人就开始迁，然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叫小岭。他到了小岭之后呢，发现满山的都是树，曹大山照过纸，哎，他一看这里出什么呢，这里就出我们宣纸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青檀树。而且呢你看青山绿水，山谷环绕，它的水质也都是山泉水，所以曹大山呢就率领他的族人呢就在这个小岭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我们在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
0: 嗯，
3: 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4: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3: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造宣纸它取这个青檀树皮，它其实是取的枝条，它并不是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循环。
0: 这就是为什么从宋代末期到现在，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在小岭村制造出纸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他当时到底带领族人怎么样制造的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技术？
5: 宣纸不仅需要本地的青檀树皮，还离不开周边的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这三者缺一不可。700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2: 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树。他把树皮、麻头、稻草、破布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浸在水里捣烂成浆，再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
5: 宣纸从原料加工到成纸，整个生产过程需经历100多道工序。文中所提到的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凝练出宣纸制作工艺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捞和烘。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和奥秘？
3: 这就是我们的捞纸的车间体验间。我们能看见两位捞纸师傅拿着纸帘在纸浆里面轻轻一画，那我们看一张湿纸就已经成功了。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要经过多年的训练的。在我们右手的是中国宣纸界著名的捞纸师傅周东红老师。
0: 咱们这道工序就叫
6: 捞纸。
0: 捞纸
6: 就是把里面的浆捞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什么？这个里面
7: 棉花。
6: 对，形容的非常准确，看上去就是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0: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6: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线，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厚薄，就在我们这个叶捞上。

0: 辛苦的几百种的美食制作机的同台竞技，可以说是一场美食界的武林大会。美食是中华饮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种类也相当的丰富，从北到南，从高原到水乡，一块面团可以说是一碗滚烫的刀削面，也可以说是一张酥脆的锅盔，一体玲珑的烧麦，加一人暄软蓬松的发糕，一鼎烧烫烫的疙瘩汤，蒸煮炸烤烙，每一种煮的方法拢是应验了中华先民千百年来对食物的理解和智慧。今日节目就和咱共同来开启一场美食之旅，唔简单食品面团中的千般滋味，搁看到听看卖遐揉进美食当中的深厚的故事。那咱就为本摆大会的主办地山西开始。山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这片深厚的土地滋养出丰富的物产，也培育出不胜枚举的美食。那伫所有的味素当中，米食是山西人上离袂开的迄一口。山西人的一日三顿来呢，米食往往啊是袂缺席的。无管是高朋满座的酒宴席面，也是寻常人家傍晚的灶台边，拢有迄一碗面。为米粉开始到米团的每一步，山西人拢会当为内底发明出米食的新食法。山西人啊，大部分拢有唔简单一种做面的工具，擦床、抿床、削面用的刀片，甚至普通的夹刀、刀，拢是会当来做面的工具。每一种工具伫师傅来的手内，拢会当透剔透出多种花样。用擦层来做红面擦肩、炒波烂子；用抿床来做豆面抿肩、抿八骨；用夹刀来夹成夹刀面；用刀来做剔肩、戳出酒窝面。普通人出来呢，只要有一杯米粉的手来。揉搓、擀切、揪拉、削剥，普通的米粉就有了千百种的模样。到了读书出来，米搁较好做，较花样翻新。一款米百样做，一款米百样味。山西会当讲就是一个米食的王国。为什么山西有遐尼侪种类的米食？流传真广的刀削面有虾米款的来历？伫山西这款做面神器有虾米款的魅力？咱就对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对着七本去旅行节目，对着士林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严爱平、中盛面点师李坤去山西来一探究竟。
1: 跟我们山西的这个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嗯，首先我们来说，我们说山西的面积大家都知道有15.67万平方千米。嗯，但我们山区占了面积占了大概多少？你们猜一下多少？
2: 80%。
1: 对，80%，很聪明啊，你们都啊。嗯，说这样的话，这个山区的面积就占得很大，所以我们的耕地其实就很少，而且就是说气候又去寒冷，山顶和山脚下的这种温度温差也比较大。嗯，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纬度上，我们种的植物作物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对，
1: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这种作物能种什么，我们就尽量去种什么，而产出来的东西决定了我们的饮食结构，是吧？
3: 所以我们看山西当地的很多面食都是五颜六色的。
1: 对对对，
3: 就是因为我们当地种的这个杂粮比较多，
1: 杂粮比较多
3: 的。
1: 对，因为它适应这种高寒的环境。
3: 对，
4: 得益于山西适宜小麦生长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面食成为山西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角色。在所有面食种类中，刀削面最能代表山西的面食特色。
1: 因为揉面是我们做刀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这个面不能太硬，太硬的话就没办法削。
3: 对，
1: 太软的话它就没办法变成一个很长条的那种感觉了。
3: 对，
1: 所以这个软硬适中才能保证刀削面吃起来更加的筋道。
3: 对，
1: 而且更加的爽滑。关于刀削面，咱们山西当地还流传的一个顺口溜，叫一夜落锅一夜飘，一夜离面又出刀，鱼鱼落水翻白浪，柳叶成风下树梢，多么形象。刀削面的这个铁片还有一个来历，就是相传元朝，就是规定十户人家只有一把刀，说有一户人家他正好做了这个和好面了，妻子就让丈夫去，哎，说你去拿刀去吧，他就去了， 正好这个刀被别人家给接走了，
3: 没排上队，
1: 那他只能空手而归。但是他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说他路上正好碰到一块铁片。

0: 哎，他就随手捡回来了。他就妈妈说你不行，你就拿这个试一试吧。嗯，他老婆就拿着这个就试一下，反而削出来这个面口感还挺好。所以说这样的话，慢慢就用这个铁片来制作刀削面了。哎，这个做法就被流传下来。但是这个传说其实真正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山西人做面食的时候，他的智慧所在。嗯，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去做。
1: 对，
0: 而且这些工具都是来源于我们日常生活都看得见的。
1: 是，
0: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剪刀啊，用筷子呀，用铁片呀，是吧？乃至于复杂的河捞床子，也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呀。
2: 这个都认识吧？
3: 这筷子，
2: 对，这个呢是我们要做汤酒窝，拿一个面疙瘩呢一转，就像一个小酒窝一样。我们一般做汤做的这个酒窝，这个是裁缝用的大号剪刀。这个呢就有来头了，为什么呢？走西口的时候呢，我们家里面留了一个新婚的这个妻子在家，一边呢思念丈夫，一边呢在裁做衣裳，不知不觉呢就拿剪刀进了厨房，拿起个面团呢就来剪面了。丈夫回家之时呢，就要把这个热腾腾的剪刀面呢端给他。第一呢要诉说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相思之苦，再一个呢就说你看，我不仅把家里料理得很好，你看我还练了个绝活，剪刀面的一个由来。
1: 这有一个像桥一样的东西，
0: 叫什么？
4: 河捞机。
2: 河捞机，我们叫它河捞床。它的面直接就放到锅里了，因为什么有这个架子，就底下有一口锅，它就像在河里捞起来的感觉是一样，所以叫河捞面。
1: 河捞，它一般用的是什么面？
2: 玉米面和荞面都可以做，
0: 或者是那种好几种面和在一起的
2: 也可以做。
1: 我觉得山西人在厨房里必不可少。可能就是擀面杖。
2: 对，在我们山西人要外出的时候，比如说走西口了，比如说那个大槐树的迁移了，他们的行囊中呢必定会放两样东西，一个呢就是削面的刀，
1: 这个
2: 一个呢就是枣木做的擀面棍儿。
1: 其实主要是体现了我们山西人对面食的热爱。
0: 山西的面食讲究什么？有一百种面就有一百种原料，而且有一百种面又有一百种吃法。
5: 山西面食源远流长，素有一年365天，每天3顿不重样的说法。山西人以加工种类繁多的面食为荣，以在客人面前露一手面食绝活为傲。几乎每个山西人的记忆里都有几道爸爸妈妈做的拿手面食。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巧手让一个个面团演化出千般姿态，丰富多样的口感也融入了我们对家的眷恋。正是有了这代代传承的风土，才有了那份别样的人情。
6: 山西就是安尼一个将面食做啊真极致的所在，这也是弘扬是巧思，搁开始千百年传承的手艺。同款的面团到了无同的山川湖海之间，亦搁是另外一番模样。咱国家各地也搁有啥物特色面食呢？这条歌曲过后，就搁继续来开讲。各位听友，欢迎到登到节目当中继续今日的面食之路。下面为听友来分享的这种面食，一定未生分。会当讲伊是遍布全国，大部分的城市街头巷尾拢会当看到伊的身影。这就是真出名的兰州牛肉面。甘肃的兰州啊，五湖穿城经过。黄土高原所产的小麦，加甘南青海等所在所产的牛肉，在一碗汤面中，吼来巧妙的汇合，一拉一扯，一煮一沸，一碗出名的兰州牛肉面就完成了。兰州牛肉制作技艺，到现在是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根据近代地方志记载，这个技艺由惠民马宝子始创。一件每件是伫清理下功夫，不断地改进制作技艺，得到了闻香下马、知味停车的美誉。一百多年的时间来，和面、揉面、拉面、煮面的手艺一代一代的手把手的教落来、传落来。到现在呢，兰州的牛肉面制作技艺已经传承6代。伫2021年入选了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全国已经有几万间的兰州牛肉面馆，为兰州街头到上海下里楼，过来到北京的胡同，兰州牛肉面就有更加多的领客。那兰州牛肉面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下面呢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食节目，得到兰州牛肉面行业资深专家翟兆哲、兰州牛肉面拉面师傅马小军到店去探索兰州牛肉面的美味秘诀吧。
3: 宁可三日无米，不可一日无面，这是兰州人日常生活的写照。
4: 哎，师傅，下一个大筐，
7: 下个三鲜面条去。
8: 师傅，下个菊叶辣椒少一点啊。
3: 兰州一个早上，全市就能卖出100多万份牛肉面，消耗400吨左右的面粉，牛肉汤必须熬煮6小时以上，但从拉面到上桌却用不了1分钟。面条黄亮，汤汁透亮，这才是兰州牛肉面该有的样子。
9: 这兰州的牛肉面就在兰州好
10: 了，软硬比较合适一些，
4: 面好吃筋道。
3: 兰州人从不管牛肉面叫拉面，而是叫牛大，取意大碗牛肉面，也表达着每天吃牛肉面是个大事儿。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大当作早餐，是兰州人难以割舍的生活习惯。翟兆哲老师是土生土长的兰州人，研究兰州美食30多年，跟着他寻找地道的牛大肯定没错。
11: 赵哲有点忐忑，跟我平时在北京点那兰州拉面不太一样，我看他们点的什么毛细二细，然后又什么大宽什么的，是吧？
12: 对，
11: 好多个品种，有这么多品种吗？
12: 对啊，兰州牛肉面有9个品种，
13: 那你点毛细，点个大宽，两种面心，两个口感，
11: 尝尝，尝尝，尝尝。
3: 在兰州，牛肉面有不同的面型，每一种都有它的忠实粉丝。西北汉子钟情筋道有韧性的大宽，女人更爱顺滑的毛细三细，老人和小孩偏爱口感绵软的酒宴，而二系就是店里的常规款。在兰州，除了9种常见面型，还有很多隐藏面型，因为难度大，并非所有拉面师傅都能做得出来。马小军师傅学习做拉面已经有20多年，他就掌握着一种难度颇高的拉面手艺。
14: 还有，你可以展示一个荞麦棱。
11: 荞麦棱，
14: 对，就是三角形的。
3: 面条吃过不少，可是横截面是三角形的面，我还真是闻所未闻。马师傅别看年轻，拉面的手艺却毫不含糊，徒手把8两重的面剂子按压成3棱柱体。拉面时的力道不能太猛，速度必须均匀，借助面条腾空时的惯性，顺势将面条拉长，而且每次折叠的方向必须一致，防止面条发生扭转，破坏3棱的造型。反复抻拉6次，每根面条的长度都精确到90厘米，宽度不超3毫米。这让我有些怀疑，如此细的面条，它的横截面到底还是不是三角形呢？
11: 我明白为什么叫荞麦棱了，包括您刚才说的那所谓的三角形，其实就是中间它的横截面三角形，然后中间是有一道棱的，是吗？这个形状的面条它放到锅里不会变形吗？
14: 不会变形。
11: 它煮出来它也是三角形的。
14: 对对，煮出来它也是三角形。
3: 马师傅说，荞麦棱的表面积大于同等粗细的圆柱形面条，可以附着更多汤汁，让牛肉面的味道提升一个层级。但由于对手法要求高，制作起来费时费力，是老师傅们压箱底儿的绝活。刚入行时，马师傅每天5点起床开始练习拉面，一天就要抻1000多把，让枯燥乏味的拉面工艺变成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在兰州，牛肉面馆大多只做早午餐，下午3点准时打烊，但店里却迎来新一轮的忙碌。马师傅要为第二天的生意做好准备，背后的功夫更是成就高品质牛肉面的关键。
11: 哇，这么大的铜锅，这得煮多少肉啊？
15: 这个一次能煮700斤肉，能煮一头牛。
11: 啊，就一次就一头牛。
15: 一头牛啊！
11: 哇，这么一大盆、哎。
16: 对对对，
11: 这应该还不够吧？
16: 不够不够，这样还有。哦，
11: 两盆。但是我突然间反映一个事儿，咱们这儿为什么非得要铜锅呢？
15: 两个原因，一个也是它要它导热性。嗯。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就是咱们兰州牛肉面嘞，它的汤是灵魂，汤呢
11: 清
15: 一定要清。哦。铜锅煮出的那个汤呢，它就非常清了。
3: 连骨带肉下进锅里，囊括了一头牛的所有精华， 翟老师说，用直径 1.5 米的大铜锅煮肉，这种方式最早来自乡村。每逢过年过节，把分切好的牛肉用大铜锅炖煮，可以供全村人一起食用，是当地人共同的味觉记忆。时至今日，很多兰州人仍然坚信用大铜锅煮出的牛肉味道更香。煮肉的料包是由十几种调料搭配而成的，在它的辅佐下，牛肉和汤汁散发出浓烈的醇香。马师傅把与肉汤等量的血水倒入锅中，大火煮沸，这是兰州牛肉面馆秘不外宣的煮汤方式。
11: 这个清汤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说像透明，完全透明，像白水一样的清。这个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吧？它就是颜色的深浅。
15: 对。
3: 血水中含有血红蛋白，具有吸附性，可以吸附汤中细小的悬浮物。蛋白质分子受热变性，将这些杂物凝结在一起而形成浮沫。马师傅就是利用这种原理，将浮沫撇去后，让汤汁更加清澈。这就是造就兰州牛肉面清汤的奥秘。清澈的牛肉汤，醇香的煮牛肉，再加上20多年如一日的拉面手艺，马师傅让我对兰州牛肉面有了新的认识。
6: 好，各位听友啊，以上就是今日兰州上正港的所有节目内容了。搁一摆感谢你的半工收听，下一期咱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斗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两点。上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点伫今仔日的两花斗三江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吼斗阵来分享着啊。台青吼李小米，伊会结合着自身啊来饲两只猫咪的这真实的日常，甲咱乡亲呢斗阵来开讲讲啊，现主持的地灵家庭的这叫做养宠模式这个话题。另外吼，那么请来自两花家庭的营养师叫做幼医老师，结合两花上界新的这喂养指南，含甲大家斗阵来开讲儿童科学喂养，斗阵来开讲高地面的呼吸添加这个话题。另外，也阁要甲乡亲斗阵来关注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咧稳步推进相关的一个内容。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斗阵进入到甲节目的具体内容。前一阵仔时间吼，有一个关于扫地机器人宠物模式的这新闻，踮伫饲宠物的这人丁台底，引起了袂少讨论。袂少朋友发现讲啊，现在市民顶头这扫地机器人，唔限定会当来精准来识别宠物粪便吼，提前来绕行，也可以针对性的优化毛发防缠绕的这功能，甚至吼会当来识别出来这宠物的一挂食盆呐、啊、加迄个盆呐、啊。水碗啦吼，主动吼来洗开这区域，袂少饲宠物的这家庭拢靠伊来解决清扫毛发啦、处理宠物日常的这微劳的这污渍等等这难题。看到这个报道的时阵，台青李小米啊真有共鸣，伊讲吼家己进前呢为了选定一款适合来饲宠物家庭咧用的这扫地机，前前后后啊做了差不多半个月这功课。对，差不多吼，有十几款的这个机型的这防尘漏啦、避障功能的这机器来做比较，也阁专门吼去看了真侪真实的饲宠物的家庭的这实测分析，唔限定为现在地灵家庭专门针对饲宠物的这场景做一只优化，感觉讲真欢喜，也为这用户分享的这真实的反馈来对，总结出真侪适合普通饲宠物的这人来选购来买这扫地机器人的经验。稍后的时间啊，咱请李小米跟咱乡亲到阵来开讲啊。伊为这个报道内底看到这個行业的变化，也佮有家己踮伫饲宠物的这個过程当中，含甲地灵清扫家电来拍交道，这实用的心得。
10: 大家好，我是小米，家里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的综合伴宠师。最近啊，看到一则关于扫地机器人宠物模式的报道。我其实蛮有感触的，因为对现在很多养宠家庭来说，扫地机器人已经不只是一个家电了，而是在某种程度上的养宠帮手。家里有猫狗的人应该都懂，毛孩可爱是真可爱，但掉毛也是真的掉。尤其啊，是换毛季的时候，地板上、沙发边、床底下好像永远都有清不完的毛，你前脚刚吸完地，后脚他们就从你面前优雅的走过，地上又多了一层爱的痕迹。我家有招财进宝两只猫，所以我特别懂得这种感受。 有时候啊，工作一天很累，回到家看到满地的猫毛、猫砂颗粒，真的会很希望有个机器能帮我处理这些琐碎家务。扫地机器人确实让很多洋葱家庭轻松不少，它可以定时清洁，也可以钻到沙发底下，把日常掉毛、灰尘、猫砂颗粒给处理掉，让家里的环境更加清爽。可是这次在报道里面有提到，有消费者反映啊，家里的宠物猫尾巴被扫地机器人卷入，甚至被拖行了几分钟，导致小猫受伤。看到这个案例，我第一个反应其实心里是一紧，因为猫咪的尾巴不是一撮毛而已，它里面有骨头、有神经的，也是猫咪保持平衡感和表达情绪的重要部位。平常尾巴轻轻一甩，好像很灵活、很柔软，但如果真的被卷进去、被拉扯，对猫咪来说是很痛、也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啊，这件事引起讨论，不只是因为一台机器出了问题，而是让很多养宠人开始重新思考，所谓的宠物友好到底能不能真的保护宠物。现在啊，很多扫地机器人都会把宠物模式、智能避障、宠物友好写成卖点，对于养宠家庭来说，这些字眼真的很有吸引力，因为我们买的不只是一个清洁工具，更是一种安心感。我们希望它可以帮忙清理猫毛、狗毛、猫砂颗粒，也希望它不要吓到宠物，不要伤害到宠物。但问题是，机器再智能，它终究不是人眼，也不是人手。它可以通过激光、摄像头和算法去判断前方有没有障碍物，也可以识别猫狗的身体轮廓。可是当宠物趴得很低，尾巴很细，毛发颜色和地毯接近的时候，或者突然快速移动的时候，机器就可能出现误判。报道里也提到，目前扫地机器人的避障功能还没有办法做到百分百精准，尤其是在宠物场景下，猫狗不是固定障碍物，而是会动、会躺、会突然窜出来的活体。这一点我很认同，因为养猫的人都知道，猫咪的行动逻辑有时候真的很难预测。它可能前一秒还躺在地上晒太阳，下一秒突然弹起冲刺，也可能看到扫地机器人经过，不是躲开，而是好奇的盯着它，甚至伸手去拍一下。有些猫会害怕机器的声音，躲在角落；有些猫反而会把扫地机器人当作会动的玩具。所以啊，如果机器只是按照程序路线前进，而没有足够灵活的活体识别和紧急停止机制，那就很容易出现风险。所以啊，我自己作为猫家长，也作为伴宠师，会特别的在意这种看起来很方便，但其实需要人一起管理的科技产品。
4: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听到这个所在吼，真侪饲宠物的这个朋友啊，可能会同款的一个感受。咱吼去当初咧，抱着解放双手的这个机台，买了带宠物模式的这个扫地机器人，无想到讲啊，惊吼这个机器无识别到这毛孩子会有异瓜。小米吼，作为唔限定捌这个养宠日常，有个熟悉智能家电使用场景的这个叫做伴宠师。伊吼唔是干呐去单方面嘞来修订这类产品的这个价值，也无吼完完全全跟着宣传来行。稍后的时间吼，伊就结合家己饲两只猫的这个亲身的经历，甲大家来讲透普通饲宠物的这个家庭上高无注意吼去忽视的这个细节，甲大家安怎点滴无放弃科技里边的尖端下面啊，甲毛孩子的居家安全的温环降到上低。真正把好用的这个智能家电变成做饲宠物的路途顶头真利便的这个帮手。
10: 养宠家庭啊，使用扫地机器人不能只想着设定好时间让它自己跑就好，尤其家里有猫狗的时候，更应该提前做好安全设置，比如猫窝、猫砂盆、食盆和水碗附近，最好设成禁区，因为这些地方本来就是宠物最放松、最没有防备的区域，如果机器人频繁靠近， 可能会让宠物觉得被打扰，甚至产生压力。再比如地上的猫砂棒、细电线、猫咪玩具、毛毯边缘，也尽量收起来，因为这些东西对于机器来说可能是障碍物，甚至会误判成垃圾，但对宠物来说却可能牵涉安全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尽量不要在宠物无人看管的情况下让扫地机器人长时间工作，尤其是刚买新的机器时，一定要先观察几次它在家里的行进路线、避障反应以及宠物对它的态度。有些猫咪适应的很快，有些猫咪可能应激，它们不一定很明显的告诉你我害怕，但可能会躲起来不吃饭、乱尿，或者是突然很警惕。所以我觉得宠物友好不应该只是机器能不能避开宠物，也应该包括它会不会让宠物感到压力。真正的宠物友好应该是安全、低打扰、可控，而且啊，让主人清楚知道它的功能边界在哪里。现在很多产品会宣传自己有宠物识别、宠物毛发清理、宠物污渍清洁、智能避障的这些功能，作为消费者，我们当然愿意为这些功能买单，因为家里有宠物的人确实很需要这样的技术。但我也希望品牌方在宣传的时候可以把能力边界讲得更清楚一点，比如能识别宠物身体不代表100%能识别尾巴，能避开静态障碍物不代表能完全避开快速移动的猫狗，能减少毛发缠绕不代表永远不会卷到长毛、尾巴或者是玩具。这些呀，不是泼冷水，而是对消费者负责，也是对宠物负责。因为养宠人最怕的不是产品不完美，而是以为它很安全，结果在它没有防备的时候发生意外。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也说明宠物经济正影响越来越多的行业。以前我们讲宠物用品想到的是猫砂、猫粮、猫窝、牵引绳，可是现在连扫地机器人、空气清新机，然后智能摄像头、饮水机、喂食器都开始把宠物家庭当成重要的用户。这是一件好事，说明科技正在看见养宠家庭的真实需求。但是宠物家庭的需求不只是清洁更干净，而是在清洁的同时不要伤害我的毛孩。所以未来这一类产品如果要真正进步，不能只靠识别障碍物，而是要像一个会判断风险的系统，比如更精准的识别低矮物体、宠物尾巴趴着的形态以及快速的移动的活体，也需要在触碰到活物时有更快的停机反应。当然技术进步需要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作为使用者也要意识到，科技可以解放双手，但不能完全替代人来照看。对我来说，扫地机器人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帮手，它可以帮我减少家务、减轻家务，也可以让招财进宝生活的空间更干净，但我不会把它当成一个完全没有风险的产品。我会更倾向于我人在家让它工作，或避开猫咪休息、吃饭、上厕所的时间，也会把猫砂盆、食盆、水碗、猫窝这些区域设为禁区，因为对猫来说，这些地方是它的安全区，就不应该被机器打扰。这也是我们在面对智能家电时很重要的态度，不要过度依赖，也不要完全排斥，而是理解它的功能，也理解它的局限。科技的意义是在帮我们把生活过得更轻松，而不是让我们把责任完全交给机器。尤其当家里有不会说话的小生命时，我们更应该需要去了解进一步。这次的扫地机器人宠物模式争议也提醒了我一件事，真正的宠物友好不是产品包装上写的这四个字，而是从设计、测试、使用说明到使用场景中的安全表现，都能把宠物当作真正的家庭成员来考虑，不是只想着怎么样把毛吸得干净，也要想到那只掉毛的小猫小狗会不会被吓到，会不会被卷到，会不会因为机器靠近而没有安全感。 所以啊，如果你家也有毛孩，也正在使用扫地机器人，我会建议不要只相信宠物模式这几个字，而是要自己多做几步安全设置，先观察再使用，先设禁区再放手，先确认宠物适应，再让机器独立工作。因为对我们来说，扫地机器人坏了可以修可以换，但毛孩受伤了，那种心疼是没有办法用任何售后补偿弥补的。科技可以让家更干净，但爱和责任还是需要人来完成。也希望未来扫地机器人真的可以从宠物模式走向真正意义的宠物友好，这样它解放的不只是我们的双手，也能让家里的每一个小生命都被更温柔的照顾。
4: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儿童科学来喂养吼，一直是海峡两花家庭啊拢真关注的这幼儿的核心的话题。这几年吼，两花这营养学界啊一直在互相交流、互相来照感，为辅食排名的这制造，靠家日常食食的这搭配，真侪搭合着本土家庭场景的这喂养的经验，拢点伫交流当中，慢慢的变甲更加务实、更加幼化。今天我们邀请这个嘉宾是营养师、幼医老师，他的身份真有意思，他本身来自两花家庭，他的翁婿来自台湾，他自己是四川人，平常时他怎么接触到台湾的这个理科营养的案例，怎么长期来跟进台湾的这个婴幼儿的这个胃用临床反馈，积累了很多两花不同家庭的真实的胃用的这个记录，而且他自己也是一个新手妈妈，鸡卵啦、土豆啦、鱼啦、虾啦、海鲜啦，即个大家公认的即个叫做高致敏的食材，到底吼是早加更安全，或者是更加晚去添加会更加安全？真侪家长啊，有诶吼是讲，哎呀，拖得拖到后面咧，拖到囡仔吼一岁外，也阁无食即个卵磷，有诶吼是真着急啦，一次性咧加几落款新的食材，啊，若纯粹讲吼出现即个红疹啦、呕吐啦，根本就分袂清吼，到底是倒一款食材引起的即个反应？稍微去的时间啊，幼医老师会结合着两花这婴幼儿的喂养的指南，甲这大家吼，拢咧纠结这高致敏食物的这排名节奏来讲清楚，唔限定吼，袂让大家吼安尼盲目赶走，也袂让大家陷入到个越晚加越安全的这个误区。稍微去的时间，咱个时间咧交予幼医老师来听伊作为讲师，吼来熟悉两花喂养理念的这营养师，又个是亲身啊。踩过辅食添加坑的这新手爸妈，甲大家再来使用的一个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幼医老师，我是一名健康管理师，当然我也是一名新手妈妈，我的宝宝刚满了10个月。首先呢，高致敏食物到底，早加还是晚加？其实很多家长他都有一个误区，觉得高致敏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常说的鸡蛋、花生还有海鲜，他们会晚点吃更安全。但是其实就目前来说，包括我们大陆还有我们台湾在这方面的主流观点，它其实是越来越相近的。比如说我们大陆的儿童食物过敏循证指南，还有台湾的儿科医学会都认为，我们的婴儿在4到6个月大的时候，其实就应该尽早去引进这些高致敏的食物。它主要的核心的科学依据就是口服耐受的一个免疫学的机制，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要在婴幼儿他4到6个月这个窗口期，这个时候的宝宝，我们通过口服这些高致敏的食物引入过敏源，能主动的来训练我们的免疫系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的免疫系统它会提前把这些食物识别为无害的而不是威胁。所以说家长们就是千万不要去为了防过敏故意把这些高致敏食物的添加拖到1岁以后，其实我们故意去延迟这个高致敏食物的一个摄入的时间，反而可能会增加我们宝宝的一个过敏的风险。通常来说哈，就是家长们比较担心的是鸡蛋，特别是我们的蛋白，还有我们的花生。花生其实在国外的话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很高敏的，特别是在欧美国家哈，很多宝宝他都会对花生过敏。中国的话情况会好一点。还有就是海鲜，海鲜就比如说一些贝壳类呀、虾呀、鱼类呀，这些它其实都算是高致敏的食物。那我们高致敏的食物它其实添加并没有特别说的一个排敏的节奏，我说的节奏就是它的引入节奏，不是说哎，我们要先吃鸡蛋再吃花生还是海鲜，其实这些是没有固定的顺序的。但是我们在进行排敏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引入方式的节奏，主要是有几点。第一个点就是我们做排敏的时候一次只能加一种，就是我们不能一来啊鸡蛋啊花生啊海鲜一起上，我们一次就做一种，就引入一种。然后我们的观察期最好在3天左右，我们看一下宝宝在服用了之后哈，他们有没有出现什么腹泻呀、呕吐，特别是皮疹，就是有没有起红疹子。有的宝宝吃了之后可能嘴旁边就会红一下，然后我们再考虑接下来，如果说没有特别严重的不适的反应，我们再来考虑加量或者是再去引入下面一种新的食物。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就是一定要由少到多。 就是我们最开始添加高致敏食物的时候，量一定要少。比如说加花生的时候，我们就最好是我们家里的那种小茶匙哈，就是舀什么白糖之类的那种四分之一的茶匙的花生酱或者粉。然后鸡蛋也是，鸡蛋就用四分之一的鸡蛋就行了。那这里我要给大家特别提醒的一点，就是我们经常家长会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先排敏蛋黄，最后蛋白，因为在传统的固定的概念里面，可能大家就觉得，蛋白哈，它的那个过敏原会更多，其实蛋黄它也是可能会有过敏原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只是去排敏蛋黄而不去排敏蛋白的话，其实他们并没有完成一个真正的鸡蛋的过敏原的引入，所以说我们更推荐的是，全蛋去做一个排敏。当然也是循序渐进的，可以从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最后到一个。而且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充分的加热，不要去给宝宝吃什么溏心蛋呀之类的哈。同样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进行了排敏之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家长们很容易忽视的，就是我们发现宝宝对这个食物耐受之后，一定要去规律的摄入。就是我们一旦确定这个宝宝他对这个食物耐受了之后，我们每周可以安排吃个2到3次，不要排敏后，哎，我觉得 OK 没有问题，隔1个月再来吃。其实这样不是很好，因为我们持续的规律的去摄入这个食物，才能维持我们身体的一个免疫耐受，否则就是它的保护效果可能会消失。是，所以说总结来说，就是我们添加的节奏，就是我们是逐一一种一种引入的，然后要学会观察数日，然后要规律的维持下来，并不是说我们的食物有一个特定的顺序，这个顺序是可以根据我们家里的情况来的。比如说这段时间我们家里在吃什么，可以给宝宝安排上，因为现在大家本来带小孩的话。就已经压力都蛮大了。很多像我这样的父母都在工作，如果说要为了宝宝特别的去准备辅食的话，其实那个工作量也挺大的。所以说，其实可以根据我们家庭的情况来。哎，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家里面正好有不错的海鲜，我们可以把宝宝的那个排敏安排上，就是这样。添加高致敏辅食，虽然说刚刚我说的比较轻松，但是对于家长来说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第一个点就是，如果这个宝宝他本身是属于有严重的湿疹，有湿疹、有皮肤问题的，或者说是他们家族里面，比如说爸爸妈妈呀这些比较亲近的直系家属，他有那个过敏家族史，比如说爸爸妈妈可能吃花生或者海鲜过敏的话，我们就建议这样类型的宝宝不要硬闯，直接去添加我们的高致敏的这些食物，还是要先咨询一下我们的儿科医生，进行一个专业的辅导。那其次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刚提到的，我们不管是吃什么食物，我们一定要煮熟，煮透，保证它的安全，特别是海鲜，不要去给宝宝直接吃什么生鱼片呀、生虾呀，哪怕是现在很流行的北极天虾，也不要直接给宝宝吃生的。因为宝宝除了过敏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食品安全的风险。那最后就是非常值得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摄入食物的形态也很重要。因为宝宝现在很小，我们刚刚说他的创口期在4到6个月，这个时候很多宝宝他的吞咽能力、他的咀嚼能力并没有很强，所以说他可能会摄入食物可能会有窒息的风险。所以说我们宝宝一定要吃加工后的食物，比如说我们花生不能吃整颗，更合理的就是我们要用花生酱啊，或者花生粉之类的形式去给它进行一个摄入。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千百年来啊，咱中国人咧对月娘的这个猜测，也够向往啊，一直唔捌停止。现在咧，咱吼爬上月球来做探索的这个脚步是愈来愈近。记者咧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啊，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咧稳步推进。中国载人登月这个过程安怎来完成？有倒一寡难点？按照计划吼，2030年进程来登月。按你来讲，选拔登月航天员有倒一寡要求？来，咱稍去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1969年7月20日，人类在月球上迈出了第一步，但由于种种原因，第一轮载人登月在几年后匆匆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随着航天科技取得一系列新突破，可持续高效益地开展载人月球探测成为可能，重返月球，人类蓄势待发。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公布的方案，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为完成这项任务，最新研制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2: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两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舟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
1: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十号有两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十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3: 长征十号火箭目前处于出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两次气流点火试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1: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舟，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控制中枢，服务舱主要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飞船的入轨质量大约26吨，可搭乘3名航天员。孟舟飞船目前已进入出样研制的收尾阶段，已开展了大量的地面试验和飞行验证，先后完成零高度逃逸试验、最大动压逃逸试验等多项关键技术实验计划，开展无人飞行验证。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4: 载人登月的飞船呢，和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的飞船呢，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它因为要进行近月制动以及从月球返回地球，所以说呢，它要求的速度增量或者说要求的这个变轨能力是非常强的，一般是达到至少是1600到2000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量级，所以说呢，和近地轨道的这个飞船不一样，它要配备一个很大的一个或者说储箱很大的这样一个服务舱。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两舱的构型呢，在用于载人登月的时候就可以将3名宇航员从地球呢送到这个环绕月球的运行轨道，再安全的送回地球。因此呢，这样一个设计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重量不超过27吨，那就可以由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呢将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
1: 揽月月面着陆器重约26吨，由登月舱和推进舱组成，可将2名航天员送达月面，主要负责把航天员从环月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道，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制飞行能力。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定的动力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推进舱主要负责完成着陆器到月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月面下降的主减速，在从地面到月球的过程中，因为无法进行全过程直接的模拟，所以对天地系统和航天员来说都是巨大考验。 杨立伟介绍。
2: 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想它解决的是什么，地月的往返，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月球着陆以及起飞，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障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突破和工作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因为在这个环境我们是很多很多的工作是没

0: 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据透露，我国的登月航天员将从已经执行过飞行任务之中的航天员之中选拔，也就是说，需要先满足我国进行过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要求，才可能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熟练的飞行能力等等。杨利伟总结为两点。
1: 第一个，对于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再有一个，那么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种环境所需要我们具备的。
2: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二千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所以我要来跟乡亲讲啊，职业教育的这人才培养的这模式，一直是海峡两岸教育领域拢高度的关注，互相之间交流交流的这联盟的话题。最近啊，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参加大赛这中国选手里底，就未少来自职业学校的这学生朋友。目前吼，上海正在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高、中本、高本贯通并行。中本贯通啊，这是中等职业教育对接应用型本科改革，作为上海头一批试点校之一。上海市工业技术学院甲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为2014年展开合作以来啊，构建了7年一体化培养体系。安尼吼，面对着上海未少高分的这个生源，学校咧安怎接会调、接会好？所以，咱请请得到中台记者到庭的了解。
6: 在增才制造实训室，2026级新生任一周正在老师带领下学习 3D 打印机的设备操作。他的中考成绩超过上海市重点线，却选择了走中本贯通这条路，
7: 提前锁定了本科院校和所学专业，
6: 省去高考的时间，可以让他多做些感兴趣的事。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2026级中本贯通班新生任一周说，
8: 制图啊，然后工业啊，或者说平时发展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把那一些为高考准备的时间然后留下来去做一些我更感兴趣的东西上面。
6: 像任同学这样的高分生源并非个例，自2014年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合作开设首个贯通专业以来，录取分数线始终处于高位，其中也不乏不少中考分数线在700多分的考生。这些学生招进来怎么接得住、接得好？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联合推动教育教学管理、课程资源开发、思政一体化育人等项目，在课程体系设计上注重强化专业基础与基本技能训练，专业技能课程占比不低于50%，共同打造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提供真实实训场景。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党委书记李其明说，
9: 两个学段的融合管理课程、思政育人都按照7年的跨度来设计，来回应产业所需，课程不断的变化，来应对高分学生的知识需求。1年级让我们的学生走进高校，开展专业认知，2年级的时候则会开展技能实践，在3年级会引入一些企业的真实项目，开展综合能力训练，进而激发他们的探索欲望和学习动力。
6: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现已建成一体化教材7本、20门配套教学资源以及多套仿真、MR、AR 教学软件资源，满足高分学生深度学习的需要。学校还严格落实上海全市统一转段考试制度，学生考核合格后方可升入本科，以规范化管理，保障高分生源培养质量。

0: 目前，该校累计培养中本贯通毕业生690人，在校生392人。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党委书记李其明说，
1: 我们有不少的毕业生在经过7年的培养之后，顺利的进入到航空航天以及大电系等等这些支柱型的制造产业。那么这样的一个职业方向的话呢，也确实适配了上海整个产业的需求，也适配了我们很多孩子、很多家庭对于职业规划当中的一个期待。
0: 据了解，上海自2014年试点启动中本贯通改革，截至2026年，已累计开设91个中本贯通专业，覆盖38所中职学校、18所本科院校，招收考生约2万人。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模具绘图综合实践课上，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大二学生龚于威正跟着专业老师画模具零件图和装配图，增强专业基本功。他从中职中本贯通升入本科，如今已在读大二，中职课给他打下的专业课底子派上了用场。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龚于威说，
2: 在大学期间呢，因为我们在中职阶段已经学习过相关的专业课了，所以在大学期间学习起来就更加轻松。
0: 据悉，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目前已经与上海超5所的中职院校开展中本贯通合作，随着职业本科专业申报成功，贯通培养也对应职业本科。这些学生进来后和高考升入二工大的学生相比各有特色，高考生的知识能力和研究能力较强，中本贯通的学生则在专业技能和实践方面表现更加突出。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学院教研室主任苑文静说，
3: 中本学生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在中职阶段的动手能力训练的比较多，而且呢，我们很多专业课程呢前置到了中职的阶段，所以呢，他们上来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比普通的高考生对专业知识的认知程度是要高一点，然后他本身的动手的技能呢又强一点，所以甚至我们在大四毕业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去就业市场上也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0: 上海正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高、中本、高本贯通并行，让学生更早选择职业方向，用7年时间设计职业规划，就业更有优势。而世界技能大赛选手往往从中职或高中阶段打底子，靠长期积累，这与7年中本贯通的目标和周期吻合，也符合国际技能人才培养趋势。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参与多届试赛，培养出货运代理项目世界冠军。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职业技术教师教育学院执行院长、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张军说，
4: 长周期的培养会让我们学生在这个领域、这个行业，特别是面向未来的岗位，他们更精、更专、更加有胜任力，竞争实力我觉得是企业是受欢迎的，因为他们技能强，通过长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训练，一点一点的成为世界技能大赛的冠军，不是说一蹴就成的，或者是通过1年2年的这样的一个磨练，它一定是长期的培养。其实这个话题就和我们7年的中本贯通人才培养的目标也好，或者是周期也好，是非常吻合的。
5: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两话到三讲，主持人感谢我们乡亲的半讲收听。那准时说您乡亲想要回听南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2000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听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优美生活》的主要内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去年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十五五期间，针对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自然资源部有哪条新的考量，为补足哪条新的基础，我哋喺节目当中会同大家一下来关注。人口老龄化是我哋国家当前同今后比较长一段时间基本国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十五五时期，我哋国家样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处理增进老年人的福祉。节目当中同大家一下来了解详细情况。好，以上你就是今日优美生活主要内容，下播进入第二板块。
3: 六十六喝五酒，面罩贴到底。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去年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自然资源部表示，资源安全方面，今年一到八月份，我的国家石油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到近7000万吨同等6120立方米。在高效利用方，今年以来已经为2800个冲台项目用提预留空间，服务6000名的冲台建设，用心发展。

0: 能行业推动资源保护体整合优化方案66体，新一批的散水工程全面启动，生态系统质量同稳定性稳步提升。15期间针对促进资源资源安全高效用心利用，资源资源铺有来到新的考量，为不用来到新的机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策发报道。
1: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手机芯片、汽车骨架、燃油燃气、建筑制造乃至农田施肥，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都和矿产资源紧紧绑定。当前锂镍钴电池、氮化镓充电器、磷化荧光芯片、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新需求和新场景，不断让新型工业粮食脱颖而出。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介绍，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自然资源部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牢牢端稳能源这个饭碗，为我国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2: 大家都知道矿啊，一般都是富存于地下，所以找矿呢，首先就要查清我国的基础地质条件，圈出可能有矿的区域，然后呢再逐步缩小范围，直到精准的找到矿产。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图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我们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同时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增强保障我国能源资源安全的底气。
1: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当前我国森林食物年产量已达2.4亿吨，成为继粮食、蔬菜之后的第三大农产品。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探索建设现代草木厂，加快实现14万亿元总产值目标，进一步放大林草产业在稳就业、促增长、助振兴方面的综合效能。
3: 积极拓展林草产业就业增收空间，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木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用好生态管护供应岗位，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力争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
1: 而在海洋方面，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了11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9%，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最新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巩固提升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海洋文旅等传统产业优势，积极发展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深海勘探开发、海水制氢等未来产业，推动海洋生产总值早日迈上13万亿元新台阶，持续激活蓝色经济增长新动能。
4: 海洋经济在哪儿发展？我们将坚持陆海统筹、江海联动来拓展发展空间。沿海地区呢，是海洋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内陆地区呢，是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腹地。刚刚开通的平洛运河不仅大幅降低综合的物流成本，而且呢拓展了整个这个区域对外开放的新的空间。我们将推动渔业、船舶制造、油气勘探、旅游等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进一步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水淡化利用等等产业。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较2025年增长30%。 我们要坚持创新驱动，组织开展深海、极地、海洋资源环境等重大领域的科研攻关，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大型企业更多的来投向蓝色经济。
1: 数字经济时代，千行百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一张山河大地、城市乡村的精密地图。这样，城市发展、工程破土、导航出行、防灾避险，万事才有空间参照。地理信息产业既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和矿业、林草、海洋一道，共同组成我国重要的四类资源产业。周兴介绍，目前我国地理信息产业从业单位已达27万家，十五五时期将突出赋能增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向智向实。
2: 十五时期，我们将深化实景三维中国建设和应用，这是要丰富我们的数据资源，加强时空智能科技攻关，就是地理信息要加 AI， 要推动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天地图等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加快释放地理信息数据要素的价值，推进北斗规模应用，赋能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和实体经济的提质增效，也更好支撑智能驾驶、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
1: 当前我国城乡发展进入以存量为主的阶段，推动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高质量发展成为重要使命，如何通过盘活存量土地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工作，也成为时代的必答题。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将从安全、协调、集约、特色、共享发展等维度拓展价值空间，引导各地挖掘特色资源，盘活存量资产，优化功能结构，打造更具活力的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以及高品质的社区生活圈，推动发展动力从原来的土地财政转向时空经济。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我国将进一步推动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的优化，推动存量资产的增值保值，形成城市更新的内在发展动力，达到改善人居环境的目的。
5: 城市发展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这样一个阶段，资源利用也会发生变化。从过去的我们过度依赖增量土地转向存量土地的盘活，从资源的出让转向资源的运营，从过去我们追求土地出让的计期收益转向了土地资源价值的计期实现和长期运营价值相结合。我不能将对具体的存量地块的规划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增强土地用途的兼容性，通过土地政策的不断的优化，降低前期的土地的取得成本，对相关的一些新业态、新产业予以支持，进一步健全土地有形市场，推动分层设置权利，推动组合供应，更加有效有力地推动城市更新。

0: 66学唔足，咪就贴多啲。
1: 好，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去年举行开曲式普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为15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人口老龄化是我们国家当前同今后比较长一段时期的基本国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事关社会服务问题，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15时期，我们国家样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处理增进老年人的福祉，我们来听中台记者报道。
2: 15五规划纲要对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作出了重要的部署，将养老机构提质增效、社区养老服务提升等纳入109项重大工程，对相关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15五时期将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顾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
3: 建设老年友好社会，健全政策制度体系方面，完善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度机制，强化战略协同、政策衔接、资源共享，不断增强政策制度的针对性、协调性、系统性，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确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 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4: 当前失能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照护工作广受社会的关注，如何解决许多家庭面临照护人手不足或者专业性不强的现实压力？民政部副部长孙硕鹏表示，15五期间将着力推动失能失智照护服务扩容提质增效。
5: 一是呢，分级开展照护服务，我们将完善老年人的能力评估的这些体系啊，根据能力、等级还个人的意愿， 来引导老年人或选择居家或选择社区或选择机构开展照护。我们还依托要覆盖城乡的县乡村这三级的养老服务网络来加大照护服务供给，这是第一方面要分级。第二要分类来提升照护水平，着眼于老年人的这种失能的进程，还有经济的条件，还有服务的需求， 按需提供这种普惠照护，都得保障，还有探访关爱，还有这种实质的照护，还有这个康复的护理，包括这个安宁疗护等不同类型的这种服务。我们力求打造一个全周期的、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这种照护服务体系。
2: 孙硕鹏表示，分级分类照护的同时，还要分层优化服务供给。首先是家庭照护层面，推动照护技能进家庭，大力发展上门照护服务。在社区层面，我们鼓励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不仅面向机构养老，还要面向家庭，提供多元服务。在机构层面，推动专业化，指导各地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实现价格可负担、质量有保障、 运营可持续。到15五末，全国村和社区这一级的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要达到 70%， 养老机构的护理型床位占比要达到 73%。
4: 孙硕鹏还强调，强化要素支撑。在设施方面，我们提出了5000工程。继15期间呢，全国二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公办养老机构达到2000个。 高质量、高水平，我们称为双高这种普惠性的养老机构呢，达到1000个；实质老年人的照护机构要达到1000个；连锁化、品牌化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达到1000个，总共是5000个。
5: 建立健全的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啊，现在我们就推出了这种职业资格的考试啊，要倡导护理员全员来接受护理的培训。我们还要开通市场化的这种供需的平台或服务热线啊，提升供需对接这种便利性和可及性。
2: 孙硕鹏说，前期针对养老机构发了两个强制性国家标准，即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养老机构有铁的规矩了，就是要向全社会传递养老机构要全面从严管控、确保安全的信号。接下来，民政部门要坚持抓好这两个强标的落实，加强失能失智照护标准化建设，完善全国统一的服务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持续改进服务质量、安全水平。此外呢，农村养老服务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当前，我国建有 1.3 万个农村敬老院、23.3 万个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可以说，十四五期间，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孙硕鹏表示，十五五期间，民政部门将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老年人，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养老服务供给。
5: 我们讲要开展精准化、精细化的探访关爱，努力啊，这个预防和减少老年人居家安全的风险啊。同时呢，我们要加强农村助老员这支队伍的建设，解决农村养老最后一米的问题。我们还要完善这个养老助餐这样的便民服务啊，照顾好这些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啊，持续推进啊公共区域还有家庭的适老化改造，打造一个适老的环境啊。同时呢，我们还要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引导作用，支持农村养老机构改造更新，还要呢强化养老服务机构与乡村的医疗机构这样签约合作机制，啊，我们就要开通一个就医的绿色通道啊。面向低龄健康老年人呢，我们主要是聚焦他们的精神文化还有社会参与的需求啊。我们要将乡村啊邻里组织起来，打造一个个的互帮互助，然后和谐友爱的这种乡村呢，我们叫幸福大院，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啊。
2: 发布会上，民政部还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深化老年友好社会建设，会同有关部门大力推进居家和公共设施环境适老化改造，推动数字技术适老化，落实好老年优待政策，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促进代际和谐，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0: 实际我到了洛丹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提灯笼一道，带有过年的气氛。
3: 来客家人，来乡刘氏宗，您的祖先是

0: 啊，俺的哈嘎年啊，你买祖宗田木丢哈嘎年，虽然俺的那的三百多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嘎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嘎年。

0: 66学唔足，面罩贴到的。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彼此是他们不同码头一间店面的编号，也是国道往返两岸的台胞来带了七块地的基顺仓店。今年九月十五号，下间航线实现了两岸人员往来从南到2500万人次的历史性跨越，成为两岸交流最快又最便捷的通道之一。位于不同码头的彼此，承载的除了一看看包裹，更有两岸同胞往来的日常生活。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专题报道，苏货梯子不同码头彼此。
2: 我在 B7， 就是在那个出口这边行李打包有三件。
3: 那
2: 我的那一件很大的是在哪里啊？
3: 在这里，我带你看一下。
2: 不太重啊，就是比较大。来，我看一下。
4: 上午十点不到，设在厦门五通码头出口旁的 B7 寄存点就人来人往，货架堆满包裹，地上码放着纸箱、编织袋和行李箱，粗略数数约有100余件。寄取包裹邮件的客人和快递小哥进进出出，店员忙着打包， B7 老板廖小慧里外张罗。廖小慧说，2023年 B7 刚开业时，这里是他和先生做商品贸易的门店，但一张电脑椅改变了他和 B7 的轨迹。
2: 从第一个客人走进来，你们这家店好大，可以让我寄放一个电脑椅子。然后我们想，反正没事嘛，仓库也空着，好，借你放一下。第一次我们说15天左右，就从那一个椅子开始的。我们上贴了个寄存，我们一直也没有做宣传。有缘你就来吧。然后有金门人或者台湾人告诉他大陆的亲友说有我这家店，他会把东西拿来我这里放。
4: 口口相传中，B7被越来越多通过五通码头下京客运航线往返两岸的台胞所熟知。许多台胞在大陆网购商品，收货地址都直接填上五通码头 B7， 登船前再顺手取走。台胞李先生，
5: 然后我等下就要回去了，他就在码头旁边，就很方便可以过来这里，可能有时候就是来吃个饭，然后顺便带买一些东西回去，很方便。
4: 店里靠门口处有一排铁皮柜，上面贴满写着单号和名字的记录单。快递到了，把单子贴上；快递取走了，把单子拿下。廖小慧说，今年以来 B7 每月的业务量都有4000单左右。
2: 一个单子是一个人，每个都单号，1、2、3、4、5、6，它有6个货在这里。
4: 台胞们网购的物品种类十分丰富，从饮品、外卖到家电、农具、衣食日用都在采购清单里。用廖小慧的话就是，想得到的、想不到的，统统都有。
2: 我有一个客人，他从小孩子还没有出生开始，包括奶嘴、奶瓶、口水巾啊，什么东西都这边买的。他来领货都是50件以上。还有客人专门会买农具，各式各样农具。他是金门的农民，他觉得这边的东西价格非常合适。我现在这件衣服买50几块，70几块。在台湾怎么可能买到这种价？台湾人所有的中秋节都是台湾人，所以大家都会买那个架子，它是从这么小的架子到这么长，烧烤炉那种都有。那个烤肉架，如果我是以人民币100块来算，台湾的话大概就是最少买到1000多块。
6: 我刚买套回来，套回来了，
7: 51件，
8: 什么都有，都乱买，
4: 品类齐全，性价比高。退换货体系完善，都是台胞喜欢在大陆网购的原因。来 B7 取包裹的台胞李先生坦言，同样一件商品在大陆购买比在台湾划算得多，再加上有五通码头 B7 这个收货点，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更可控。
5: 因为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这边做的，然后它就是转口进到台湾之后就会变贵，寄到家里大概等2到3周，那个就会等比较久，我们就会直接寄来这边，然后再来这里拿。
4: 廖小慧发现，除了省钱省时，台胞喜欢在大陆网购还因为这里的产品更新迭代速度快，更加贴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和实际需求。
2: 以前我们的马桶刷圆圆一个，后来是一条长条形的，现在变成后面有个角，然后它现在还有那种上面是有气的，直接可以洗的。你光马桶刷就已经演变成这样子，这是大陆的演变。刚好那天有个客人进来，就那个客人还说，他刷马桶算什么，我还有浴室刷。
4: B7每天最热闹的时候，往往不是交接货品，而是拆包的那一刻。台胞几乎都会在B7现场拆包， 新买的衣服现场试穿，这里甚至还专门辟出一角当试衣间。廖小慧说，要是觉得商品不合适，不满意，往往还可以选择7天无理由退货，这些都可以在 B7 当场完成。
2: 受物流中间或者是商家发的东西不对，我们当场就帮他处理。这个退这个事情是免费。
3: 你有退货啊？东西在哪里？
7: 他有个取证码。
3: 那你先把号码给我，等一下东西再叫他拿来。好，拜。
4: 除了取包裹，到 B 七来寄快递的台胞也不少。
9: 现在我这里有三箱，我要寄到河南，就是阿布他们现在在河南的。
3: 阿布在河南，身份证给我一下，我登记。小先要大陆要那个人证哈。
4: 廖小慧说，越来越多台胞的生活轨迹从金门、台湾向大陆各地拓展，两岸同胞的生活交织更加紧密。许多台胞从厦门五通码头下了船，就把从金门、台湾带来的特产用品通过 B7 直接寄给大陆各地的亲朋好友。
2: 最近寄的人很多，都是寄到那个外省啊，送到陕西啊、海南啊，到处都有。你才知道哦，原来亲戚有这么远。以前大部分都是福建啊、浙江、江苏、上海、北京，很少往陕西。最近有很多黑龙江啊，到处都有。
4: 不少台胞从厦门五通码头开启大陆之行，有些台胞遇到问题会来 B7 找廖小慧咨询求助。手机网络怎么开通？来厦门住哪里方便？机票怎么买？甚至是台胞证遗失，开公司要到哪里办哪些证照？廖小慧都会尽力协助。在台胞们眼中，这间30平方米的店铺已不是普通的寄存站点，它更是一个朋友间闲话家常、交流分享的聚会点。
2: 我的客人把我当朋友，他来这边找我吵吵架、斗两句、拿行李，然后才问我你要不要吃什么。比如说两三组客人在买东西，我跟他讲：“你在哪里买的？”然后隔壁那个客人会来看看你买了什么，然后他也去看看，然后那个客人还会分享那个链接，大家马上买。嗯。
10: 各位旅客请注意，金星六号客轮现在开始停船，请带好恁的随身物品，由电子号订船。感谢恁的合作。

0: 66学唔足，面罩贴多啲。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好多家长可能会有按样办的困扰哈，总嘛有的小朋友唔需要反复催促，就愿意主动完成学习同生活当中的事情。但有的小朋友你总要依靠他人的提醒或者鼓励，甚至你批评哈说教，才愿意你付诸行动。小朋友的主动积极性，到底按样办才能够有效的培养你？曾经幼儿教育两位多年的台湾教师了解，是因为发展心理学当中的自我家庭理论，可以为家庭教育带来好多实用的思考方向。接下来您阿得来参加分享。
2: 大家好呀，我是和各位家长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首先呢，先跟各位家长介绍一下自我决定理论 SDT， 它是由心理学家的两位老师他们共同提出来的，就是历经数十年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发展。那他们是动机心理学领域极具参考价值的一个理论。那后来呢，被广泛用于在于教育啊、家庭养育啊、个人学习等多个场景上面去使用。那这套理论呢，之所以值得很多家长朋友们去了解啊，并不在于说理论本身的专业概念，而是大量的研究去表明说，孩子内心的做事的动力状态会受到家庭环境、亲子互动的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到。那很多的时候呢，孩子他缺乏的是主动性，不完全是性格的问题，也和日常家庭的相处模式息息相关。所以这套理论的这个核心的观点啊，是认为孩子想要愿意持续主动地投入去做一件事，离不开三项重要的心理感受，分别是什么？自主感、胜任感和关系感。自主感呢，就是代表孩子内心受到这件事情，就是我愿意去做，而不是一直被外界推着他去做。那我举个例子哈，写作业的例子，同样是写作业这里呢，因为家长的关系，所以我就用匿名的方式来去跟大家做分享。甲方的家长每天啊，固定下达指令，快点放下玩具，立刻去写作业，不许磨蹭。孩子啊，

有了部分的掌控。再来就是胜任感了，胜任感是孩子内心生出一种一个感受，叫做我可以做到，我正在一点点的进步，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当孩子尝试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可以看见自己的成长，哪怕只是微小的进步，也会愿意去继续坚持下去。这里呢，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个案例，就是孩子练习整理书包的一个案例。那孩子练习整理书包呢，第一次做的时候呢，书本呢可能就是摆放的很杂乱，文具呢也有遗漏在外的。那如果家长直接否定他的话，就直接说连书包都收拾不好，做事怎么这么马虎，这个时候咱们的孩子很容易产生挫败的，之后干脆就放弃整理，等着大人来做就行了。那如果换成看见过程这件事呢，你已经把课本都放进书包了，要是把文具袋也放进去，那就更完整了，我们可以再尝试一次。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后者的家长他是接纳孩子做不到，做不够完美的这种现状，肯定他已经做到的部分，那孩子就自然而然就会愿意去反复尝试啦，慢慢就会习得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胜任感不需要孩子事事都做到完美，而是重点在于看见过程里的努力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关系感那关系感指的就是孩子内心的确定，就算我暂时做得不够理想，家人依旧能够理解、接纳并且支持我。所以亲子之间呢，温暖稳固的这个情感链接是孩子勇气的底气哦。在这里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个案例是关于孩子考试的一个案例。孩子考试发挥失常，拿到的成绩之后他的这个情绪非常的低落。那有些家长呢，他可能一看到这个分数就会开始指责批评了。那孩子的内心只会害怕犯错，之后做错事只是为了避免被责骂。那如果说家长咱们先接触孩子的情绪呢，比方说这次的结果不理想，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先传递接纳，再一起分析问题，那咱们的孩子他就会明白，就算表现不好也不会失去家人的支持，那这样咱们的孩子才敢于直面的去面对挫折，愿意调整自己的这个方式方法继续努力。所以如果说孩子他害怕做错一件事，就会失去父母的喜爱，那做事就会更多的这种出于恐惧，很难去发展出发自己内心的动力。所以在家庭教育里呢，我们需要先明白孩子的自驱力很难依靠反复的催促、物质奖励去强行催生，所以他更多的是在于日复一日的亲子互动当中慢慢的去滋养出来。那我们的这种催促还有奖励，或许呢可以短暂的换来短期的行为服从，但是很难去培育长久稳定的内在动力。那结合上面的这些理论呢，我们可以在日常的养育当中呢尝试几个方法，调整和孩子的相处方式。在这里呢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做一个分享。首先我们可以少一些命令式的安排，多给到孩子有限范围内的选择。那咱们也不用说什么凡事都要由家长去下达指令，咱们在非原则的问题上给孩子做选择权。比方说写作业、穿搭、课余的安排都可以设置二选一的选项，帮助孩子建立自主感。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可以少一些笼统批判还有贴标签，我们应该多给孩子具体的过程反馈，尽量少用你很聪明、你怎么这么拖拉、你这类的这种定性评价，聚焦孩子真实的行为，肯定付出的这些努力，帮助孩子看见他自己的一个成长过程，那在孩子才会逐步建立这样的一个胜任感。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可以先维护好亲子情感的链接，咱们再提出规则与要求。所以当孩子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抗拒做事的时候，咱们各位家长朋友们不必第一时间去讲道理或者是提要求，咱们应该是先共情接纳孩子的情绪，等待彼此状态平和之后再沟通需要完成的事情。那良好的亲子关系呢，它是一切教育的基础。
那养育孩子呢，不是

把孩子塑造成我们期待的模样，而是守护孩子内心成长的动力。自主感、胜任感、关系感，它其实就像滋养内心土壤的养分。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不必去追求完美的养育，只需要在日常点滴里多留意孩子心里的感受，咱们一起慢慢调整相处模式，孩子的内在的主动性就会一点点的生长出来。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接下来我的行业公司昆山，一下了解台湾抢人去当地的发展情况。1994年，台抢李其他的阿公去昆山挖下第一条土，随后你家爸爸妈妈用3年时间建设一座制药厂的前药品。35年的甘愿，一家企业你成为公司第一家，全国第二家拿到美国 FDA 认证的制剂厂。把昆山制造送入了国际市场。2011年，李其他辞去美国500强管理咨询专家职位，转到昆山接手管理企业。同一年，他把海北京天杰五朋友带过来，他第二年结婚，有个小朋友。从一张年到一家五口，他把昆山不再是他人生的一家落脚点，而是家户卡。今下年纪最终一带乌克兰去当地的台湾美食店，爸爸订一碗欧洲面，他买一份泰肠包小肠。他说高超的实战技艺有时令一份不清楚，自家是去昆山还是去包多。昆山你是台上发展的福地，他说他爸爸就是骨头的利益，他留其他的发展空间本里其他充足的信心。昆山浓厚的人情味令到他感觉到安心和舒心。他说台一台品出情怀，台二台品出技艺，记得台上台爱品尝世界。家小朋友去昆山出世是台师台，希望他继承台上的热情和昆山的勇敢。

澳国微糖油嘅多一啲啊，今日嘅油面散发超高热烫来嘅，欢迎下载原糖客户端，搜索神助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神助之声嘅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一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尖的两条，一抬一抬都抬下去的。
5: 闽麦祖宗田啊，莫忘祖宗言啊。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来，爱钻，爱钻木卡。
7: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阿松姑。而时堂是我爱转户卡，带人转人乡。我们先听下来去找人乡，谈户卡人讲户卡事。接着你是客家语文选诵的环节，有人听下来谈家乡的歌户卡的事。最后你是为小老哥、小老妹们送出的《新义工台世界》的节目环节，我们听下来谈故事、学童谣。同时呢，也欢迎听众朋友下载同搭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节目，收听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8: 好听和原听，上听手听，
7: 你可以手机下载原听 APP， 收听《神州之声》。
8: 锦上谈云汤，轻松心情江。
7: 当前，一个台湾企业将在基建进入改革阶段，作为人口大概是8700万，提起生产总值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的上市群，台湾企业很不是适合台湾青年的发展，台湾青年要抢走爱的机会。接下来。等下，再听听中台记者贾乐的分享，谈下台湾客家总商会会长叶春荣先生他的看法。
9: 叶春荣曾经担任东莞台商协会会长、前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今下担任台湾客家总商会会长。1952年。叶春荣出生在台湾桃园，后生时节凭借客家人吃苦耐劳、敢闯敢拼的顽强精神，一家就在台湾的商界企稳了脚跟。1990年，名誉的商业思维是他看到的第六届的开放的机遇。作为第一批到台广东东莞的台商，他在初尝试开启事业的新舞台，也见证了自己的发展变迁。
10: 应验了我们这个中国人的一句古话，勤俭就能持家，就起来了嘛。创造奇迹是全世界。

0: 世界有目共睹，很惊讶，很佩服的。
1: 2019年，一个欧泰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5年过去，台湾区迈进颜色的步伐，一步步实现了从蓝图到实践的跨越。作为在湾区尝试成功的印度人的叶春玉，佮相当有感触。
0: 大湾区对地方、对国家很好的事情，为什么呢？过去发展比较不均衡。对地方啊，包括港澳啊，纳入进来以后，分工方面会做很多的调整。港澳原来它的地方就是小，它只适合发展服务业，不适合制造业。那如果现在并在一起，港澳的制造业就可以移到这边来了，有很多中山啊，其他好几条路通了嘛，
2: 深中通道。
0: 对，这个一通了，马上看到效果的。以前比如讲，我香港我要去中山，要绕了半天。像现在去澳门走那个港珠澳大桥就很近啊，距离一拉近，旅游业也好了，交通观光一定会蓬勃发展。
1: 去一个澳台湾区，横琴、前海、南沙、河套一条中台合作平台的打造，港珠澳大桥、沉重通套一条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的优化，搞搞合作平台，再一年是跨境作业一条轨迹衔接的协同推进。一条话可以讲到温涵定广发的建议，今日我一条建议系唔系适合台湾的后生人？叶春勇表示，
0: 对青年来讲，读书学习啦，这没问题。第二个创业，比如讲像香港，它是以金融最强，以制造研发这些来讲，台湾的青年可能更适合啊。你说台湾现在很多理工人才啊，这样子台湾来到这边。不会像以前局限于深圳啊、东莞啊，他更多的选择啊，来就业、来创业，创业有更大的机会。而且很多上一代，像我们这一代的，在这边大湾区混了几十年，这个资源也可以给他用啊。这个从各方面来讲都是好。
1: 今日下，一个澳台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发力最强的区域，海归集机制可以创新。民生改善一条重点领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在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40多年前，一片改革开放潮汐之地，今日下正在新时代书写着春天的故事。作为前辈的叶春勇，佮自己赋予广大的台湾后生人，再次投身到一种时代的浪潮当中来，创造发展机遇。
0: 大湾区的这个整体规划是整个世界一级的规划，从面积、人口加上原有的基础，那你今天如果走出来看，你留在台湾的发展，那来这边的发展，如果你很有很远大志向，你要在台湾做到世界500大，可能很困难。你来大湾区，如果机遇抓好，行业选对，你要走向世界，这个平台一定比台湾好。我们希望。台湾青年给他来了解大陆，给他这个平台，那这样对两岸的发展，对年轻人的出路更多啊。

0: 冤从前。
1: 一记阿弥法，虽然非常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八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八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物卡节目，带你转人生。我们接下来听物卡人讲物卡事。

例如客家字体福建省闽市的江洛人，也流传着一种从属当地客家乡亲中医的民间土语南词。根据史料的记载，南词一开始是西南以唐明皇时期的国乐南词，盛行于朝廷，可以弹唱、吟诵、歌舞，在清朝的乾隆嘉庆年间流传到江洛人。南词一开始只是由昆唱、滕王一道出挑合流而成的一种诗意清唱的曲艺。几百年来呢，江洛民间的语言不断的加工改造，在长期实践当中丰富起义，出现形成的清新而又带有古朴典雅意味的地方戏曲，所以在当地呢是被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可以同闽南一带流行的南音相媲美。一些项目2011年呢，当时就已经是入选了 TCP 福建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接下来，我哋听听中台记者加洛从下行业福建省省闽市江洛人，了解江洛南词文化在当地的传承保护同埋创新发展当中，让我们使得古韵变新音。

参观老人家的街头，行入红的队人落，依靠悠扬的古韵，就好像潺潺的流水，穿越无边。

0: 中的男子是人以浙江的乌塔。前台总期要浙江的流浪艺人才入场落。后来经过民间艺人的不断加工发展，逐渐形成脱离江洛地方原意的剧种。刘怀宗后生时当过教师，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但是他更加做出自家的另一种身份——江洛男子的传承人。
1: 我们江洛男子是通过浙江的艺人进入我们福建。来的目的他们是为了谋生的，那么从浙江经过江西，为什么不留在江西，或者说进入福建，福建还要经过建宁泰宁这两个县，为什么不留在那边，而最后留在我们江乐。江乐出了一个名人杨时，为什么出了一个杨时就会把南词留在我们江乐县呢？因为南词属于文化的东西，而我们江乐县由于宋代就出了这么一个全国闻名的大儒家，因此江乐人对于这个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那是远远的超过他周边的这些地方，所以这些流浪艺人到了江乐县以后就被一帮的富家子弟留下来了，农民是留他们不住的，你供不上吧，你要养他们是不是，留下来呢，自然的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团体，就开始学艺，所以江乐学到的南词是最多的，现在全省。

0: 男子是以前冲的形式进入降落的，所以夜攀舟只有文藏，只是琴箫，而无武藏，只是锣鼓。一般的传统男子表演所使用的攀舟乐器包括胡鹤琴、泥壶、三洋琴、琵琶、三弦、唢呐、四小一等，指挥乐队的打击乐器有包鼓和插板。因为一场完整的整班冲团至少有百几冲刺之神，所以降落男子又俗称白音男子。而其演唱的语言就采用降落的客家话，又称土官话。
1: 老师，想问一下哈，刚才您唱的这首歌叫什么？
2: 这就是杨时颂歌唱的歌，我们宋代的名儒杨时。
1: 那您能用那个土话，能把那个词念一遍吗？
3: 讲的话给你。
4: 宋代名儒杨桂川，英有勇霸龙体团，天子称飞称心痛，天门立谢天嘎巴，创造东南准皮子。
1: 这就是
5: 哎，江的话，江的话也可以说是客家的一支，
6: 客家语。
0: 江南男子最有代表性的清唱节目是《天官赐福》，也是男子音乐的一启蒙唱本，也是唯一本完整保留下来的唱本。

人从天官赐福去将来本身就是开天官，也是造人将来最深行的一种习俗。凡是喜庆苏德逢年过节，相亲的人总要请男子班到自家屋卡来摆开香案，奉烛高灶，奉上供果，人从着盛装打扮，天官王母坐下休息，其他的神官分列两只片，等到炮竹响过之后，才可以开唱。唱完以后，再放烟花、放纸炮，喜庆的气氛相当的浓烈。

0: 海森纳斯基的三四十年代，将我涌现出一批著名的男子演员同大量的男子作品。有本称为是男子戏台希望的《团桥相会》、《赵云火帆》、《卢林相会》、《黑布书友》，还有几十到几百种大大小小的戏剧同男子小调。到了五六十年代，将洛阳政府相当重视男子文化的推广和发展，专门成立以男子音乐为主的民间戏剧社。无论是参加哪一期盼的文艺汇演，代表将洛的节目热烈是男子。1954年，当然还是白色的王朝人，就是男子非常节目王婆马给的主人。
1: 对，那个时候我在学校，
2: 那会儿大家都在玩的那个年纪，你怎么会想到去学男子呢？
1: 是这样子，我是很酷爱男子的人，我的老师离我家很近，我一般都是晚上，我作业做完了，我就赶紧溜到他家去。隔了3年以后回来，我们县里头要回复男子要去进行挖掘，要去调研，以后呢，就我们告馆长想出一个办法给我，他说小王你就干脆到我这边图书馆当图书员，既解决了你的生活，那么我又可以走上这条路，
2: 就这么继续学男子这条 路
1: ，哎，这样子不就延续，就可以延续下去了吗？是这样子才可以透过来。
0: 真系以为一扎扎按样板接触追求男子意识的老年人，将神秋的将老男子一段风光的历史。不过，潘时代见下流行风潮的信息，传统的曲艺必然会渐渐退色。好在的是，可以被老年人同文化界人士的呼吁同努力下，将洛阳政府及时对男子展开保护工作。2005年，将洛阳老年大学开设了男子班，既丰富了老年人的文化生活，也使得男子先从老一辈人当中普及开来。和2011年，将老男子本列为第四批升级非遗保护名录，将老文化部门从男子老年人开始行上的创新男子的探索之路。
2: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小孩子，他们可能不太接受那种传统的东西，是吗？比方那个男子里面很多是老的元素，那这一方面你们怎么去创新？怎么
1: 这个创新是这样子，我们办这个幼儿班的，首先要打通一个思想，告诉他男词是江乐的文化曲目，他的曲目里头他这是很优雅的，唱腔很优美的。那你爱好男词的一些小朋友们，他这学的时候他会感觉听起来比唱一首歌更好听，他容易接受。当然我们讲学什么都是从枯燥开始的，那一旦他入门了以后，他就自己自然而然的，他就学的东西就很快了，一下就可以接受掉。现在我们最近还有在推荐要把男词这一块编成本，输送到学校去作为一个音乐课的基础去学。
2: 有没有专门打造成一些精品搬上到舞台？
1: 我们搬的舞台男词小丑戏叫做黄婆鼠鸡，这个我们还进行包容，还进行曲目扩大。它本来是一个独角戏，咪嗦哆来哆啦哆，咪来哆啦嗦啦哆，咪来咪来哆啦哆嗦嗦啦，来哆啦来哆嗦啦西啦，有王婆放出马龙里脊，我顺手抓了个一把米。

0: 庄生啥这个院子里那个猪个猪，这个是这么一个小丑戏的。然后因为我们考虑了要发展，你这样的独角戏在舞台上只是看这么一个单一的东西，你要带一群小鸡起来，就这个意思。那这个小朋友的要融合，把音乐的提升放到里头去，这样子就感觉到那个节目就很丰满。人家看了有哇，这个像像样样的一个剧种出来，人家会看到了，第一观赏价值高，第二人家听起来也非常很高兴。
1: 后生的声音，跳动的声音，文艺是为江南男子注入的鲜活的血液，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悠久的历史沉淀，独特的曲风音韵，时代江南人对男子情有独钟。再加上一大批致力于保护男子的文化人，经过创新实践、宣传推动，渐渐地激发起年轻一代好惜男子文化的兴起。行业长老的高人，古老的男子就你正在本前新的演绎。
2: 三二一。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接下来有人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戏，听下来感受客家童年的音韵同特色。
6: 中央文明同华南派体的教育，传统音乐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物价的戏。
5: 为客家字体福建省闽市的张乐人，爱流传的一种充满当地客家乡亲中意的民间曲艺南词。根据史料的记载，南词一开始是先沿于唐明皇时期的国乐南词，盛行于朝廷，可以弹唱、吟诵、歌舞，在清朝的乾隆嘉庆年间流传到张乐人。接下来主持人阿松姑会邀请中台记者加乐，带你听下来了解下方客家艺术的文化特色。
6: 张乐南词啊，俗称白韵南词，而且韵啊系自家俗土比较缓慢而抒情，富有韵淡之感的一种腔调。而南词当中的白韵系由七四句组成，一共有八句，其中每一句称为一韵。所以得名白韵南词，加个法语是采用的土官法，即是带有江洛客家腔的普通话。
5: 江洛南词使用的乐器有扬琴、琵琶、三弦、丝塔、金胡、泥胡、板胡、圆筝、笙、江锣、铜拍、五胡等等。演唱的场所呢，大多是都是在田间度的，或者在堂堂巷。演唱的内容呢，大部分是杂志戏或者是戏曲的片段。
6: 传统的南词曲目有团考相会、黑白素游、露林相会、赵军火饭等四大曲王，另外还有其他曲目同搭杂牌戏、小戏的了。接下来我们来选送一曲根据当地的名人典故创作的张乐南词《长门立雪》。

酒故应酒，饮才提取金风流，风龙喜怀甘。

见中老人士，永是归顺先生。你是谁最金榜题名，勇登进士？但是其阿是个大在呼吸方面有太多的不足。你是旧罪，已经是朝廷命官的勇士，到湖南应冲，拜太乙家相好为师，专修困难，何行难归，重逃登难，尊为名号平次，

0: 请低声有座，做对口向蒋义先生求告。
1: 虚通言头，先生正在打坐，那位老爷稍候，待我通报一声。
0: 永系联盟之计，不可不可，恩师名师乌头，后生理当受理今后，不敢打扰。于是扎两扎七品神官，求长你刻在出外神官，亲亲等候。
1: 今夕严冬时节，连你外公的太雪堪堪奔墙，你到本宫又变天了。天空飞我，飞飞扬扬飘下，我貌太雪。

0: 为台，为己为恨。可在神官的勇士固定有做，大兵血统的是双脚麻木，天气冷到不停地在外地跳靠蹲球，等到天意修功必行，时间已经过头，加炸冷时心。
1: 童儿可有看到？
0: 勇士有做有位老爷求见，已经在神官等何多时？
1: 哦快快有请！
0: 天意立即起身往外，徐通将明年了起立的时候，家庭风雪迎面扑来，眼前景象是天意太为惊骇。

0: 乍些呵，门外的弟兄已经有个初人称了。兄弟分心学法的用事故的用作，天一先生不禁破口血涛，
1: 为心头之毒，连

0: 可以先问白呀，东行啊，多人的地方，或者十分闹热的庙会的喂。太唐队啊，我放一只香炉白，烧灯又香，哎呀，往上飘。然后你就会看得到南池海故乡故事的白先祖这个是演出，也就是先王白南池原创的一种情景。
1: 20世纪60年代之以来，将了南池出冲向出意形式方向发展，重发率创表演的功能。表演形式是一到两位演员起灯或者坐在舞台中间，前辈加一只反鼓，书上那段写古锥结古说唱，同他以数诗通作表演，这个还有写乐队伴奏。
0: 对传统艺术不断进行创新，使其能够更加好地融入现代生活，使得一代代的后生的人能够喜欢，像少年的人能够去学去传承，安尼啊，才能够真正的使一只宝贵的民间艺术遗产能够得到新生。今日下，将罗南池的演唱形式也渐来渐发育。接来，就等我哋欣赏一首现代音乐改编的将罗南池作品的话，去对比一下，感受一下。先来欣赏到一首歌曲《将罗咪将罗罗》。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谈到的是苏仙腿歌曲《江龙米江乐乐》。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由 A 苏歌曲改编的江龙南词。

0: 繁华的套路，最重要的是在屋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在屋下的方向。爱爱在屋下，
2: 但在人上。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接下来，我哋进入新义工泰师家嘅节目环节。细佬哥、细佬妹，当时两位新义工，我哋停下来谈故事、学童谣。
3: 泰上唱童谣，开心谈故事。
4: 小朋友。当心的生意工，我们也来谈
2: 生意工太世界。
5: 排排车，
6: 排排车，通山歌，夜打鼓，爱打锣，星球早被朝天了，天了后，去到家滚着。嘎嘎啊啊叫，心就哈哈笑。
5: 排排车，唱山歌，呀大鼓，爱大锣，心就走背朝天了，天了后，蹲到嘎嘎叫，嘎嘎啊啊叫，心就哈哈笑。
7: 孙亚娘，世子太爷太年老，孝孙亚娘爱赶早。
8: 世爷太爷太年老，孝孙亚娘爱赶早。
5: 亚娘拥有恩难忘。亚娘拥有恩难忘，好。

客家乡亲，以上就是一时段《爱爱转户卡》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下载云堂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你可以去云堂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我哋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现在你正在收听的是《融合到底行》，《融合到底行》每一日早起的七点首播，下晡的四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故事。首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融合到底行的节目内容。头先是做新报理财，咱来关注长假期间有真侪人选择长线自驾，自驾的路顶怎样来重新塑造离别出行的体验，咱到底来关注。要过来关注中国天眼 FAST 运行十周年，十年来呢 FAST 为咱带来什么惊喜，说来要过什么特别咱期待呢？第二单元是看见新大陆，咱来关注一个特别的车景，将森林搬入车景，地龙化的工厂和蘑菇实现楼顶楼卡成长。要过来关注这段时间以来啊，冷冻的烘焙店正密集出现在江浙沪，北京的连锁便利店加郊区的面包工厂店也开始来上架冷冻包，为面包刺客到真俗的这个碳水粮仓，少年人为什么会爱这个冷冻面包？咱到底来关注这个话题。最后一个单元是用客观察，来小白就一创业大青叫做郑义文，伊讲啊，福建厦门为伊插上独立甲勇敢的石鼓，咱今日到底讲了伊故事。好，下面时间呢，咱先休困的一条好听的歌曲，过后呢，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婉如。下面是资讯部理财单元内容。今年的十一假期啊，真侪人吼拼假组合成做了少有的超长的出行堂口，也好，大家人自驾出行的意愿搁较强烈。那也带动了长线自驾。那怎样来保障自驾路顶的出行安全，甲路途的效率？怎样来重新塑造里边的出行体验呢？下面时间咱来听记者报道。
1: 想要奔赴远方，不一定非要开着自家车一路到底。如今不少人会选择租车自驾，或是先坐飞机、高铁抵达目的地，落地再租车开启旅程。几天前，山西太原的租车市场就早早热了起来。记者走访太原多家租车门店发现，从九月中旬起，就有市民提前到店挑车预定。打算租车的刘先生说，
2: 打算去内蒙转一转，看看那边的草原啥的。租车出行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首先，最起码自己省了保养，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了，也可以租一个自己喜欢的。打算租一个商务车，空间也大，因为毕竟路程比较远。
1: 假期租车，经济型、舒适型、家用车最抢手，热门车型基本已经被预定一空。太原市某租车门店店长梁尚坤告诉记者，很多游客直接把中秋、国庆连在一起休，选择长租车辆跑长线。
3: 所有客户订单都是五天以上的，最长的有个十一天的。长线的话，一般都是沿海城市，像青岛、大连，往北边就是内蒙、北京、沈阳。相对去年来说，这个客单量整体上涨20%左右。
1: 不少外地游客在线上提前锁定车辆，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把车送到机场、火车站，游客落地就能直接取车出发。为了保障大家安心上路，租车门店会提前做好全车检查与保养，守住出行安全关。工作人员刘虎虎介绍，
4: 发车之前都会把这个车况都检查好，包括一些刹车呀、轮胎、玻璃水、灯光。节假日出行的话，在这个发车之前，把咱们这个油表、里程，包括就是他目前车原有的一些伤痕呢，都拍好留好记录，加一个保险啊。如果说出现了任何的一个磕碰呀、剐蹭啊，咱们正常走保险就可以的。
1: 不少自驾一族现在偏爱开新能源车出发。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或将达到日常的1.8倍。车多了，大家最关心的充电难题自然摆在眼前。自驾路上怎么才能稳稳减少里程焦虑？在山东潍坊青银高速昌邑停车区充电站里，不少新能源汽车正在排队有序补电。为应对中秋、国庆假期充电高峰，当地供电部门已经提前对服务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充电设施进行了全面排查，确保充电设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国网山东昌邑市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陈静华说，
5: 我们在节前完成了全市24座充电桩的全覆盖巡检，重点排查高速服务区新升级改造的大功率直流充电桩。节日期间实行一站一人定点保障和后台24小时监测，一旦发现异常，应急抢修人员在3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处置，保障新能源车主有电可充。
1: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今年1至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6: 我们增加服务区的充电设施，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我们一方面扩充现有设施，另一方面也精心组织。我们要求研判分析需求，建立了可能在假期出现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也会不断动态更新这个清单。我们还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需求。要求相关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1: 电加满了便可以继续向前。自驾旅途不只有沿途风景，高速服务区也正在悄悄升级变身。在广东省惠州市的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这里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说，服务区创新将本地天然温泉水引入，并且设立了思想泡池、户外景观泡池，可以让自驾出行的人们在这里的匆忙停靠变成温馨的微度假空间。
7: 我们服务区建筑设计采用台地式，依田就势，层层退台， 以周边千亩良田融为一体。这里免费提供三处竹汤和一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师承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竹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师承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1: 不过自驾出行，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堵车。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保障的核心就是避免长时间、大范围拥堵。李阳介绍，相关部门新上线路网研判智能体，借助 AI 技术，结合历史数据与实时预测，可以梳理出全国易发生严重拥堵路段静态清单。
6: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1: 从租车自由、安心补能，到服务区变身微度假点，这个假期不妨放慢车速，去遇见路上那些更多惊喜。

0: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十年前，咱国家头一台500米的口径球面射电产物件 FAST 在贵州的大窝档落成。自此以后呢，伊有了一个真出名的名字，叫做中国天眼。伊好亲像是一只巨眼吼，来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来探索浩瀚宇宙中未知的秘密。十年来呢 ，FAST 得到了一系列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拢得到了多项成就。那这十年来，伊带予咱有啥物啊惊喜？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下报道。
1: 十年前的今天 ，FAST 迎来了它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正式落成。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这是中央给予 FAST 的重任。外界欢欣鼓舞，对团队来说意味着八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坦言，面临巨大压力。落成之后的调试随即展开，调试开头便遇到各种难题，为核心设备供电的箱式变压器烧坏，更换就花了一个月。刚换好，又接到一个坏消息，球面发现了一个大窟窿。
2: 结果到现场一看，漆块面板掉下来了。
3: 然后我就想，我这已经做得足够仔细了，我说我每一步安全已经考虑得非常细致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然后仔细查，第二天在排水渠里找到一个一立方左右的一个石头，就是从坡上掉个石头砸到触动器上，然后这个触动器呢，这个下拉锁就像拉满弦的弓一样，最后石头一跑掉之后，啪就弹回去了，把所有反射面都弹坏了，修反射面又花了2个多月。
1: 一个如此庞大的科学大装置，难免遇到各类难以预测的意外状况，在团队的坚持下，各种难题迎刃而解。FAST

0: 成为世界上射电天文领域灵敏度最高的望远镜。
1: 它不仅有冠绝世界的灵敏度，它还有大市场。大市场和高灵敏度结合是非常非常少有的，因为你的灵敏度高就意味着你波速很小，一般市场很小。FAST 有19波速接收机，而且这个19波速是高灵敏度的，所以就决定了它不仅具备已知目标的精确探测能力，还具备了未知目标的搜索功能。
0: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2: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共胞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0: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3: 恒星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的脉冲星都是双星。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客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0: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2020年1月 ，FAST 通过国家验收，来自众多科研团队的观测申请纷至沓来。基于 FAST 观测的科研成果也陆续出炉。FAST 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关键一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带领的研究团队利用 FAST 在国际上首次捕捉到重复快速射电暴一次旋转狂舞的过程。吴雪峰表示，他们通过 FAST 对这粒快速射电暴进行了长达2年多的跟踪，又通过 FAST 快速响应机制捕捉到了它跳舞这一关键时刻。
4: 到了2023年年底，突然发现它的法拉第旋转量发现了一次巨大的跳变，监测到突发的这个现象之后，中国天眼的它的快速的响应的机制的就是建立，也就是如果围绕一旦有突发的重大的一些天体天象或者事件，那么我们就开始赶紧的申请。中国天眼运行与发展中心很快的就是批下来，让我们对这种转瞬即逝的这些突发的现象没有错过一分一秒。
0: 吴雪峰透露，他们正在研究 FAST 探测到的第二次法拉第旋转量跳变，更多新的发现亟待揭晓。近日 ，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FAST， 咱继续来开讲中国天眼的话题。FAST 团队经过十年的耕耘，推动咱国家夏天天文领袖实现历史性跳跃，完成了为地球走哦追赶到世界领跑的跨越式的发展，稳步实现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加出好成果的目标，将力向出大成果持续的来发展。所以呢 ，FAST 将怎样成长？有希望带来什么款的大成果呢？咱继续来听报道。
1: FAST 落成十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所有性能指标都达到了目标，而且是一台运行效率、可靠性、稳定性都非常好的望远镜，整体表现超出预期。但在团队的计划中 ，FAST 还可以更好。他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2: 综合孔径技术可以同步提升的望远镜的灵敏度和分辨率，它已然成为现代望远镜发展的主流方向。那我们的规划就是利用综合孔径升级 FAST， 围绕 FAST 建设64台40米口径的天线，组成以 FAST 为中心的综合孔径阵列。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的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可以提升1倍左右啊。
1: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3: 以前你只观测的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S 射线波段、伽马射线波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1: 十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4: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兹尼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5个西格玛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科学装置能够达到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1: 韩占文则希望 FAST 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3: 我希望我们能够开辟一个新的方向，引领一个方向，以后全世界别的科学家也说这个方向是中国人引领的，就是他会发现中子星就是脉冲星黑洞的这么一个天体，如果找到了以后，它能够对我传统的相对论呢这些基本物理能够产生影响，就能够对它进行修改或验证。
1: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当我们提到 FAST 或者看到 FAST 的标识，都会想起它的提出者、设计者、带领者南仁东先生。时至今日，姜鹏手机里与南仁东的聊天对话框还在。
2: 必须要向南先生致敬，他永远是我们团队的精神图腾，他是 FAST 造梦者。我要感谢我们每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圆梦人。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万路为你主持的融合道定行。下面时间呢，为听友来开讲地灵工厂，将森林搬入到车间，你捌听过无？地灵化的工厂，和蘑菇的这个种植实现老顶老卡的成长。唔免山林雨露，唔免广袤田地，伫这个密闭的地灵车间内，蘑菇也会当实现工厂化流水线的成长。最近呢，记者探访了住伫四川成都清北工区的一间单体是用军工厂。这个所在呢，为军政挑选培育高光照温湿度精准调控，受力技术复刻森林生态。一粒粒蘑菇伫多层的栽培架顶面来蓬勃产出，这已经伫偷来生出来农产品，现就是伫现代化工厂内完成了全链条的生产，这就中澳半链弯销全球。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走进这家食用菌工厂的接种车间，自动化接种设备正将培育完成的菌种快速接入培养瓶。接种完成后大约80天。菌丝长满瓶体，满载菌丝的培养瓶会沿着跨楼层自动化输送线进入培养车间。为了模拟蘑菇的自然生长环境，车间内部均为数字化管控，光源、制冷、新风、喷淋系统全部联动，针对每个工坊里不同的品种个性化定制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方案。工厂技术部负责人杨君林：
2: 因为我们自然界中的光的话是呈现一个红橙黄绿青蓝紫的各种光谱，不同的蘑菇对光谱的一个敏感程度的它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的蟹月菇的和我们的白玉菇的话是对蓝光是最敏感的，蘑菇的话喜欢潮湿环境，你可以再想象一下，在一个秋雨过后，我们走在森林里面，路边是不是都是那种小蘑菇，所以的话我们也是会对它进行一个大自然的一个模拟，这样一个生态15度它是最适宜它生长的。
1: 栽培车间里的蘑菇共有14层，杨君林告诉记者，这样能够更加高效地利用土地。
2: 这个房间的话现在是接近190平，像这样的房间的话我们是一共是有90个，它进来一批蘑菇再出去需要20多天，全年满产的话这能产出3.5万吨。
1: 采收包装完成的鲜蘑菇随即进入市场，其中60%产品通过外贸渠道销往海外。公司负责人冯亨告诉记者，目前菌菇产品已经出口到57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大约有2亿朵蘑菇从这里销往全球各地。
3: 我们主要是依托这个成都国际铁路港，可以用他们的这个班列全冷链来进行运输，到达这个东南亚大概是7天，到达欧洲大概是30天。
1: 这座智能化食用菌工厂也是当地农业转型发展的缩影。成都市青白江区农业农村局产业发展经营科科长薛长华：
4: 我们的农业逐渐向工业化、智能化发展转型，通过气象、虫禽的监测设备有效地捕捉相关数据，并通过我们的生物防控、补充有机肥等方式，然后有效地提升我们农产品的这个品质。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这段时间以来呢，冷冻的烘焙店正密集地出现在江浙沪哈，北京的连锁便利店加郊区的面包工厂店也开始纷纷来上架冷冻包，为面包刺客到真俗的碳水牛肠。少年人为什么也爱冷冻面包呢？来今日到店来关注这话题。应该讲呢，少年人啊，好这高价面包 PUA 太贵啊，一片啊大诶，贝果吼，敢卖几十块。现主席呢，会晓过日子的少年人开始组队去冷冻烘焙店，好来买物件咯。入去家己挑选吼，揭晓招人，甲配发冰条同款流程。透明的包装袋内的面包还是冻卡硬邦邦，贝果是拿人民币无到两块银，啊吐司无到三块，这个鸡卵糕的切片也无到十块，吼九块九，价钱是比便利店的包啊也较客气。这段时间呢，冷冻烘焙店正密集地出现伫江浙沪，北京的连锁便利店加郊区的面包工厂店也拢有冷冻包，吼。那家冷冻面包已经是叫相应的半成品，是有供应零端，主要是供应烘焙店加咖啡店。现主席直接开成了面向消费者的面包买手店，

冷冻的贝果哈，下入空气炸锅出来效果跟现烤差不多，无需要技术，无需要水电哈，也无需要来关注火候。也个一个意外收获就是，面包冷冻后个复烤，也个会产生抗性淀粉，升糖指数也个会降袂少哈，这个面头也是赶快独立。那在社交平台上来搜动门，你会发现讲呢，冰箱的冷冻层已经是和上班族啊办成了自家的家己厝内的小超市。有人讲呢，自制的粮食系的冰箱就是永生，冷冻的面包解冻就是咖啡店同款 brunch。那对于上班族来讲，吼，早起起来已经是懵懵的了，吼。那要开力去准备早餐，冷冻面包不是上优解，但是唯一当坚持执行的方案。以前面包是按一袋一袋来买，现在是已经是吃做了东北囤白菜。少年人呢也无要求现吃现买的新鲜感，只为早起吼拍开冰箱贝果、碱水、恰巴塔。拢是系啊，整整齐齐迄种安全感。那头一批将冷冻面包食做主食的少年人啊，知影讲面包的本质就是碳水加饭加面头加面，拢是同款的。为以前为亚星的酵母进口面粉，加听起来真贵的苏买单，到接受明码标价的工业面包，少年人对手作滤镜完成了一次祛魅。

好，各位听友，这条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福建厦门啊，和真侪大清亲切的叫做是梦想的启航队，愈来愈侪莲花融合发展的故事，正伫这所在精彩上演。今日咱就到顶来小白00后的创业大清郑义文，伊讲呢是厦门唯一吼插上了独

0: 报道。动感音乐搭配自编舞蹈，再以幽默剧情软性植入产品广告。零零后创业台青郑义文拍摄的短视频创意天马行空，在小红书视频号等平台上收获了众多粉丝。2022年创业至今，短短4年，郑义文用互联网思维把睡觉这件小事做成了一门年营收数百万的生意。
1: 我们的枕头主要呢就是用大豆去提炼出来的精油，再去发泡的泡棉而成的。不管是枕头还有床垫，我们的主轴都是这个材料，可以让它就是密度不一样，提高它的密度，所以呢它支撑感会不一样。枕头相当的重，一颗快要4公斤这么重。大陆跟台湾的市场我都有在做，其实大家都是蛮喜欢这一个枕头。
0: 大陆良好的互联网创业平台让郑义文找到了事业的方向，提供了他广阔的创作天地。与此同时，他也向父亲证明了自己可以独立成长的能力。郑义文的父亲在广东经营琴具工厂30年，拥有成熟的代工产业链。按理说，郑义文可以安稳接班，做个厂二代。但大学毕业后渴望独立飞翔的他只身来到厦门创业，为节省成本，他避开了租金昂贵的街边店，而是选择在厦门湖里区海西 MCN 两岸青年三创基地里开设了一间预约制体验工作室。
1: 现在在这个基地，它有对我们有一个补助，创业补助津贴，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压力可以更小。它不管你的住房或者是办公室这些，它都有一些津贴给你，就是说刚来的话其实你压力不会这么大。
0: 创业初期难免孤独，郑义文坦言，刚到厦门时他举目无亲，凡事都要自己扛，压力大时也曾偷偷落泪。但厦门浓厚的创业氛围很快让他找到了归属感。
1: 刚开始来的时候
2: 会哭，
1: 对，会哭啊！我以前就没有那么勇敢了，以前就比较胆小啊，现在就不会了。现在就是对，因为其实已经那个内心已经有强化了，对。
2: 那都会找到朋友了，是不是？
1: 对，整个厦门的话，其实创业的人也挺多的，因为只要一旦踏入这个圈子，你就可以认识到更多同样圈子的人，大家都非常的努力，这个是会被影响的。独立跟勇敢是我在大陆学到的。
0: 温馨的厦门友好的政策为郑义文插上了独立和勇敢的翅膀，在厦门的每一步遇到的人和事都是他成长的助力。他表示未来将继续留在厦门创业，把睡觉这件小事做得更好，推广琴具知识，把健康和快乐带给更多人。
1: 这个是一个成就感，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营业额可以慢慢往上，然后再就是说你在创业的路上可以看到，哎，更多人跟你说，哎，我真的觉得睡得很好，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大家会变得更好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最快乐的。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0: 节目一开始请听国庆特别节目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龙脊梯田，欣赏美丽的梯田风光，了解神奇的梯田文化。盛世之都西市留痕，西市是唐都长安最为繁华的国际化贸易中心，唐朝的辉煌与长安西市的风采是一场时空交相辉映的繁荣盛景。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跟着历史地理专家葛建雄一起走进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领略唐代的繁荣与辉煌。
1: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它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英雄好汉故事会，更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将为我们分析《水浒传》中王进和柴进这两个人物形象，发现其中的内涵和启示。
0: 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文化旅程。龙脊梯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境内，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梯田群，主要由平安壮寨梯田、龙脊梯田和金坑红窑梯田三大片区构成。
1: 国庆期间呢，主打广西山水精华的桂林、阳朔、漓江、龙脊梯田这一旅游线路啊，成为了这个超长黄金周假期广西旅游的热门之选，尤其是龙脊梯田更是很多人赏秋景的首选。
0: 直到收割前，龙脊梯田在秋天的每个时间段都能赏到不一样的风景。九月底前满目翠绿，清新治愈，十月初到国庆后一周绿转黄，色彩渐变，国庆后约两周满目金黄，颜值巅峰，收割前黄中带墨，沉浸氛围感。
1: 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啊，今年呢这个龙脊梯田景区稻谷11月1号收割，大家别跑空了。如果想拍整片金色梯田，十月底前是最佳时机。那么机位呢要认准金佛顶、西山韶乐、千层天梯。
0: 除了秋景宜人，龙脊梯田所蕴含的上林下田动态平衡的生态智慧，使其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于2018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总台旅行探访员陆伦一走进龙脊梯田，与当地村民一起欣赏美丽的梯田风光，了解神奇的梯田文化。
2: 这里是龙脊梯田，世界梯田的原乡啊。有句话是这么讲的，青蛙一跳三块田，一床蓑衣盖过田，都是形容这里的梯田。这里最大的一块梯田呢不过1亩，最小呢据说只能插3棵秧苗。从这儿看上去啊，像不像千层蛋糕啊？
3: 龙脊梯田它指的呀，并不是单一的一片梯田，而是一个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梯田群，面积达到了70平方公里。梯田随着山势盘旋蜿蜒，层级最多的地方有1100多级呢。当地还流传着“山是龙的脊，田是云中梯”的俗语。龙脊梯田还入选了联合国旅游组织的最佳旅游乡村。这里绝美的风光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只为一睹它的壮丽风采。
2: 千层天梯上云端呐，龙脊梯田垂直高度有1000多米。我发现每一阶的梯田都有这样的水啊，源源不断地流淌下来，在灌溉。这个水源是哪儿来的呢？
4: 这边常年的气候呢是比较湿润，再加上后面的那些植被啊是非常的丰富，它的根系发达，它可以好好的锁住这个水分。再加上我们这个泥土啊，它的那个粘性度比较强，也可以牢牢地锁住水分。
2: 哦，
4: 好像是天然的一个水池一样的。
2: 嗯。
4: 这个水沿着那个山脉一直往下流，
2: 一年四季它就一直这么流淌，
4: 对，就一直这么流淌，
2: 不用人工去灌溉，
4: 不会
2: 哦。
4: 所以的话，就有龙脊之水天上来，一点都不为过。
3: 龙脊梯田一年四季都有着不同的景观，春天灌满水的层层梯田映衬天光，夏天绿油油的禾苗翻卷出道道绿波，秋天金色的稻田给梯田披上了一层黄灿灿的外衣，到了冬天啊，洁白的雪花将梯田和山寨嵌进了静谧的童话世界，脚下的这些看似普通平常的水槽，其实还蕴含了传承千年的智慧。
4: 像这个水的话呢，我们是从山上面引到这边来，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石槽分水。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吗？
5: 哦，因为不能光流到一个地方去，是
4: 吧？是的，是的，
5: 就是家家户户都得有水呗。
4: 对，是的。这一片田多的话，那么它的水口就会大一点，水田没那么多，那么它就会小一点，
2: 就解决了这个用水的平衡平均的问题。
4: 哦，对对。
3: 龙脊梯田始建于秦朝，完工于明朝，距今已经有2300多年历史了。这里凡是有水有地的地方都被开垦出了梯田，充沛的水源为梯田的蓄水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在这样坡度大宽度小的梯田上，人们是怎么开垦的呢？
4: 像现在的话，我们还是有那个农耕的一个方式，也就是男女在拉犁嘛，女的在前面拉，男的在后面推。因为这个田比较小，所以还是利用人工这样的一个耕种方式。
3: 走在梯田上，你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梯田都种水稻，这片梯田看起来就和周围的不一样，被绿色的网子隔起来了。它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2: 我和大姐脚下的这片梯田看似平平无奇，但是底下暗藏玄机。咱俩一起拍拍手啊，一二三。看到没有，全是鱼啊，这个鱼的伪装色就跟这个泥土和水是一个颜色的，这叫荷花鱼啊。当地人呢就会把这个鱼呀、鸭呀和这个稻田一起养，这就叫鱼鸭田生态系统。你看这个鱼呢和鸭子的粪便可以滋养这个水稻，等到丰收的时候呢，它们又能变成美味来犒劳辛苦了一年的农民们。
1: 除了美丽的自然风光，这里还生活着以壮族和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同胞，他们独特的民居建筑、绚丽的民族服饰、丰富的歌舞和饮食文化，共同孕育着龙脊梯田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继续来了解，
3: 在龙脊山脉和金竹山脉围合起来的山水间，分布着由壮族和瑶族为主的13个传统村寨，合称龙脊十三寨。他们世代耕种梯田，村寨之间也各有特色，所以来到这里当然还要体验不同的民族特色。要说龙脊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随处可见的壮族吊脚楼。
6: 我们壮族吊脚木楼呢分三层，一层呢以前是养猪养牛的，二层是人居住的地方，三层呢就是放杂物的。现在一楼呢也有做客厅，也做厨房，
7: 也做客厅，
6: 改造提升。
2: 这些是全榫卯结构的吗？还是说用钉子也都加固过？
6: 完全没有，全部都是用我们当地的这个杉木榫卯结构加工而成。
3: 吊脚楼多依山靠河就势而建，属于干栏式建筑，这种设计既利于通风防潮，又保证了私密性和良好的采光。在这里，只要敞开房门的人家，你随时都可以进去参观，他们的笑脸绝对是对远道而来的你最亲切的问候。漫步在寨子之中，随处可见的还有家家户户都有的晒牌，它也是吊脚楼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晒粮食、晒药材，还可以用来乘凉。上面晾晒的物品也几乎都是来自于龙脊山上。
2: 这大家伙，
6: 这是我们当地的一种鼠类，叫脚板鼠。你看，长得像脚掌的样子，可以下火锅，也可以蒸起来做丸子。
5: 这些木头也是药材吗？
6: 这是我们肉桂，用来煮鸭子啊和煮菜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当地的一种中药，也可以和其他的药一起煮泡脚。
2: 哟，这又是什么呢？这个
6: 节骨茶，其实呢，它是学名叫做草珊瑚。
2: 青烟猕猴草珊瑚含片就是它。
6: 对对对，
2: 这是用来煮水喝。
6: 煮水喝。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让你猜一猜。
2: 哪个？
6: 这一把柴，不是普通的柴火。
2: 没有特殊的味道，摸上去呢，并不是太干，所以用来它烧火呢，有点不合适。它又是特殊的作用，这样一捆柴，到底有什么用呢？别管我猜，您也猜猜。
6: 我们壮族在这个他家的女孩子啊，准备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家里面的长辈会给他的窗台下放一把柴，告诉适龄的男孩子们，对女孩准备
2: 要谈婚论嫁了，有这方面的需要了。
6: 对，
2: 原来这把柴是个爱的信号啊。
7: 千百年来，当地人依靠山林与梯田，不仅因时因地种出了不同的作物，还保留着80多个传统的节日，比如开耕节、梳秧节、跳香节等等。这些节日举办的时间啊，大部分对应的是当地稻作活动的传统节气。每当节日来临，当地人都会穿上盛装，走上田埂，载歌载舞。如果你恰好在节日期间来到这儿啊，不妨加入他们，感受当地传统节日的欢乐。
0: 2003年，龙胜梯田景区正式对外营业，壮美的景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摄影师，一时间人们找到了迅速增收的途径。同时呢，如何让古老的梯田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既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又能产生更多的附加价值，成为当地政府和村民以及所有喜爱龙脊梯田的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1: 从为生存而种田，到为生活而种风景，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了解啊，龙脊梯田是如何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探索当中，为中国农耕做贡献，为人民美好生活不断提供肥沃土壤的。
8: 千百年来，我们的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生长，悠久的农耕文化塑造了我们与自然相处的哲学，大地生生不息的田脉，这脉是延续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之脉，是山水林田湖草的生命共同体之脉，也是通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之脉。如何让这片土地在现代发展中依然保持生命力？如何在人与自然间延续和谐共生的智慧与生存伦理？这是一场对根脉的追溯，也是一条通往未来的路。龙胜县地处越城岭南麓，这里九山半水半分田。自古以来，勤劳的当地人把绵延起伏的坡地平整为层层梯地，待田块逐渐定型后，再灌水犁田种植水稻，形成从山脚盘绕到山顶，小山如罗，大山成塔的梯田景观。已有2300多年历史的龙脊梯田，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寨村就位于龙脊梯田核心区金坑片区。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桂林旅游业的勃兴，龙脊梯田逐渐引发游客的关注。2003年，龙胜梯田景区正式对外营业，壮美的景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摄影师，一时间人们找到了迅速增收的途径。大寨村敏锐地认识到，必须将保护耕地与村民生计相结合。村委会主动牵头，与旅游公司共同设计出一田收五金的机制。村民通过耕种维护梯田，直接分享旅游收益， 这一举措让旅游业带来的收益转化为村民守护梯田、保护耕地的持续动力。大寨村不仅让梯田延植变产值，还辐射带动周边八个民族村寨形成联合发展体。2022年，大寨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随着游客量持续增长，村民们纷纷解锁梯田家的多元发展路径，兴建民宿、开办农家乐、销售土特产，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全村已发展近240家民宿，成为当地群众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于琼通，土生土长的大寨村人，是最早返乡经营民宿的村民之一。2021年当选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同时担任村级田长，全方位守护着近2000亩梯田。
9: 其实我们现在那个丢荒梯田这一块倒是很少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大家都抢着种田，抢着维护好梯田，谁家种得好了，景区的分红有奖励，所以大家都抢着要把这个梯田维护好。
8: 从为生存而种田，到为生活而种风景，层层叠叠的梯田镌刻着中国农耕文明的年轮，这是一部关于守护与创新的崭新篇章。老一辈的开拓守住了根基，新一代的探索拓宽了边界。这片延续数千年的梯田，在当地老百姓的接力守护中，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三点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品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6: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和您一起走进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盛世之都，西市留痕。唐朝的辉煌与长安西市的风采，是一场时空交相辉映的繁华盛景。西市是唐都长安最为繁华的国际化贸易中心。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1300年后，人类重新找到了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隋唐长安西市遗址。
7: 从2006年遗址发掘、2007年博物馆筹建到2010年4月7日建成正式对外开放至今，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一直像盛唐人那样以开放热情的姿态迎接广大的观众。那么接下来，我们跟着历史地理专家葛建雄一起走进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领略唐代的繁荣与辉煌。
8: 我是葛建雄，我从事的研究专业呢是历史地理。唐朝的长安城呢，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它同时又是全国交通的网络的中心。那么对外呢，它通过丝绸之路一直联系到西约以及更远的西方，所以呢唐朝长安城里面那个西市就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贸易市场。当然你今天已经看不到唐朝的西市了，但是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呢通过这些遗址以及这些展览的物品，你可以想象当时西市的辉煌，西市的宏大。
9: 欢迎来到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这可是丝绸之路的起点。门口这个莫比乌斯环雕塑，它象征着丝路文明的无限循环，永不止息。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位于西安市莲湖区劳动南路，乘地铁6号线到大唐西市站下车即到，每周一闭馆，网上小程序购票或线下购票。大唐西市是1000多年前唐代的世界贸易中心，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就建立在大唐西市遗址上。可以说，我们折叠了时空，与1000多年前的古人踏在了同一片土地上。它包括遗址展厅、基本陈列展厅、货币中的丝路故事展厅，以及汉代铜镜临时展厅。展览面积大约1.1万平方米，馆藏文物20000余件。从街道遗址到古代之富宝，可谓应有尽有。千年前的大唐盛世，丝绸之路的无限辉煌，会以怎样的方式呈现给我们呢？
10: 哎，葛老师，
8: 你好，你好，
1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8: 那你觉得难得，
10: 欢迎来到大唐西市博物馆，
8: 谢谢
10: 啊。
11: 我是何遂立，是一名考古工作者，主要从事隋唐长安城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曾经参与和主持唐大明宫丹凤门遗址、唐长安西市遗址考古工作。我将再次走进曾经考古发掘的地方，跟葛老师一起带您领略大唐西市遗址的魅力。
10: 大唐西市博物馆呢，它是位于这个唐长安城的这个西市范围。因为当年对隋唐长安城，它有两个主要的市场，一个是西市，
8: 对，
10: 一个是东市，
8: 对。
12: 啊，哎，那我问你啊，我们现在站的地方相当于这个西施的哪一个角？
10: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基本上就是位于整个西市的东北十字街位置。
9: 百千家四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这是白居易笔下的长安城，长安城里的西市，就是这个超大围棋盘上最热闹的地方。经过考古发掘，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唐代的街道残余，该馆必看的第一处重要遗迹。那么它的用途是什么呢？
10: 在这个西市西北十字街东侧发掘出来的这个一处石器的过水涵洞啊，它整个也是两侧由这个石头砌起来，哎，上部铺的这个石板。过水涵洞啊，它不是说随随便便的铺的，它都是在一些关键位置，要么是在东北石街处，要么就是在比如说是一些大型建筑啊，或者是比较有这个等级的建筑附近才铺这种石板。
12: 你看蛮深的啊，
10: 整个它的深度达到了这个1.2米左右。
9: 过水涵洞其实就是古人的地下水道，大唐西市的繁荣和寸土寸金也由此可见冰山一角。西市遗址考古中必看的第二处遗迹是石板桥遗迹，它东西长5.5米，南北宽1.75米，桥面的石板厚重而牢固，桥面上当年留下的车轮印记依稀可见。离石板桥不远的地方就是店铺遗址，
10: 那个应该是临街的一些店铺的一些遗址啊，因为当时据记载，整个西市啊，它有220
12: 好多啊，这一块块，
10: 临街它都是开的店铺，
9: 据记载，西市商铺的数量多达4万多家，他们分布在两纵两横的4条主干道上，店铺老板多为胡人，他们在这里开设香料铺、珠宝店、酒馆，让来到西市购物的人们实现古代的环球购，商铺林立，买卖兴隆，使得大唐西市车水马龙。
10: 这是当时西市这个车水马龙的这个见证啊，这个
12: 这跟他们生的啊，
10: 这个都是
12: 主要
10: 的，对，车辙。
12: 我们等于走的这个就是街的，
10: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其实就是行走在这个千年之前整个繁华的这个西市道路之上。
12: 是，而且是这是应该别干道了吧？
10: 对，主干道
12: 对
10: 达到了16米宽。哦啊，
9: 16米宽的主干道相当于现代的双向4车道，大唐西市的面积大约相当于160个足球场那么大，在这个唐代的国际大卖场。

0: 场上可以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每天正午时分，开市鼓敲响后，商铺陆续开张，街道上开始热闹起来。
1: 大唐西市博物馆作为中国首家获评的非国有国家一级博物馆，是一座特色鲜明的遗址类博物馆，主要以反映盛唐文化、丝绸之路文化和商业文化为主题，同时是大唐西市文化产业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文化核心。
2: 馆藏文物20000余件，博物馆的陈列呢，目前分为基本陈列、专题展览、临时展览、特别展览四个部分。陈列展览体系完备，集历史遗址、考古文物、民间珍藏品等内容为一体，包罗万象，常看常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着历史地理专家葛剑雄参观博物馆吧。
0: 离开一楼的遗址展厅，葛老师来到二楼的基本陈列展厅，这里展陈了西市能买到的各种商品。
3: 哎，葛老师，
4: 哎，你好，
3: 欢迎您，欢迎您，
4: 哎，
3: 我是咱们大唐西市的导购唐小西，欢迎您今天来我们大唐西市。那我们这正要开市呢，您知道我们开市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吗？
4: 中午吧。
3: 对了，我们古代人认为商业属阴，那我们呢要在11点到13点之间开市。我们开市的标志就是敲击这个开市鼓，
4: 是敲好久是吧？
3: 对呀，要敲300下。
4: 哦，那不行，那我就敲那么3下，好吧？
3: 好嘞。好，我们开市了。
4: 好了，
3: 现在呢，我带您一起来逛我们的大唐西市。
4: 好，哎，
3: 我们这边走。
0: 唐六典记载，西市每天5时开市，日落前闭市，开市前和闭市后都不得交易，所以逛西市也就只有下午的半天时间。那么在西市买东西会不会缺斤短两，会不会买到假货呢？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组文物会为我们揭开这个谜底。
3: 那这个西市啊，毕竟那么大的一个地方，
4: 哎，对呀。
3: 那它的这个管理呢，主要有3个机构，叫这个西市署、平准署、
4: 当时的市场管理所、市管会。
3: 对了，哎，西市署，
4: 哎，
3: 那它呢，主要掌管我们西市一些比较大的事务了，
4: 总管理处。
3: 对了，
4: 总的啊。还有呢？
3: 还有一个叫平准署。
4: 平准，你知道平准两个字，
3: 《
4: 史记》里就有了。平准，买卖公平，是不是呀？
3: 对对对。
4: 它管什么？
3: 所以他得管一些度量衡器。
4: 哦，对啊，那么你市场上很多东西的，你比如也拿车子，还有称重量，那你奸商、不法商人往往就是利用这个做文章。所以呢，咱们有机构管，我看肯定抓到的要罚款的。
3: 是的，所以我们的西市才能有这么繁荣的一个状况出现。
4: 官方要管好，
3: 对，必须要人来管。那我们当时西市在它最繁盛时期，每天都有4到8万人在这个地方进行贸易。我们整个西市的管理机构，它其实只有10几个人，很严格的这种分工要很明确。其次呢，他们除了管理自己的事务之外，也要管理这些老板们。那在当时呢，我们的西市也会有分行，会分4，由他们这些老板互相监督，来保证我们市场的一个正常运转。
4: 所以这样他才几万人可以井井有条管理起来，才可以维持好。
0: 这件出土于西市遗址的石权，也就是秤砣，堪称重量级选手。由此可知，西市的生意做得可是风生水起，因为交易量很大，西市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卖假冒伪劣商品短斤少两都是要打屁股的，法律规定杖责60，如卖假药或是售卖有病畜肉，甚至要处以绞刑。不擅长讲价的人也有福了，西市所有商品均有市场定价，禁止讨价还价。如此庞大的国际化市场，却仅有18个管理人员，其办公之高效真令人惊叹。那么在西市购物用什么货币来支付呢？这枚从西市遗址出土的开元通宝铜钱，可是唐朝人最便捷的支付宝。别看它身材小巧，却出身显赫。它是唐高祖李渊于公元621年开铸的，在唐朝流通使用了近300年。开元通宝四个字也大有来头，它是唐代书法界的顶流明星欧阳询亲笔所写。
3: 您这次来，身上带钱了吗？哎，
4: 我这个没有啊。
3: 在我们当时西市呢，就有这种闺房，还有这种飞钱。哎，如果说您今天没有带钱的话，您可以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哎，利用商家的这个信誉，可以把这个钱来取出来。闺房就是我们早期银行。
4: 对对对，那这库呢，就是等于当铺。或者现在叫抵押贷款，那么我临时把一些稍微贵重一点，你把个破布人家不要的啊，或者有的甚至一些好的衣服啊，那我先放的，那么你给我多少钱，嗯，那么我到时呢再来把这个钱还你，那么还要
3: 交东西，
4: 还要手续费，还有手续费，
3: 是
4: 还加利息，那么把这个拿回来。那么那飞钱呢，其实我跟你讲，飞钱不是这个钱会飞的啊，没有钱的，你知道什么
3: 是我要取东西的话，相当于我的一个跨境取汇。
4: 啊，对对对，那就是所以叫飞钱，不是钱在飞，就是异地可以取款，
3: 是，
4: 对吧？
0: 贵方好比银行，飞钱则是异地汇兑业务。如此便捷的支付体系，竟然在唐代就已经有了。
1: 听众朋友，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的展陈十分丰富，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先带您参观到这里。在以后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与您继续深入博物馆，探索历史，发现大唐。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5: 随着我国民众文化自信的日益增强，阅读古典名著，从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成为许多朋友的日常活动之一。
6: 《水浒传》呢，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者是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水浒传》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呢尤其高超。他成功塑造了梁山泊108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当时啊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打破了早期小说人物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的模式。那《水浒传》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啊，更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
5: 在《水浒传》的众多点评者当中，金圣叹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不少读者都读过金批，也就是金圣叹批注的《水浒传》。在金圣叹看来，如果要在众多水浒人物中选出一个一号人物来，那这个人应该是王进。
6: 王进虽不是梁山泊108将中的一员，却是《水浒传》中一个非常独特且关键的人物。他是全书真正意义上第一个出场的好汉，也是书中唯一一个在被奸臣迫害之后成功逃脱、没有走上梁山道路的朝廷官员。他如同一个隐没于正史缝隙中的影子，神龙见首不见尾，却在故事的起点为整部书奠定了基调。
5: 那么为什么金圣叹会认为王进是水浒传中的头号人物呢？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7: 水泊梁山上有108将，这是我们所熟知的，但是呢，以评点《水浒传》而闻名的大才子金圣叹却认为，《水浒传》中的第一等人物却并不在水泊梁山之中。这个不在水泊梁山上的第一等人物，就是九纹龙史进的师父、原东京80万禁军枪爆教头的王进。

0: 来了。王进说：“太尉吩咐，怎敢不来呀？”高俅闻言大怒，就要动手痛打王进。幸亏王进平时人缘不错，就有那等会说话的说呀：“今天是太尉上任第一天的好日子，打人不吉利呀。”高俅这才作罢。王进无法呀，只好谢罪告退。临走之前，抬眼看了太尉一眼，认出所谓高太尉，竟然就是当初的东京街头帮闲高二。原来啊，王进的父亲当初曾在街头卖艺，和高俅交手，一棒把高俅打翻在地，在床上足足躺了三四个月才爬将起来。如今父亲已死，这高俅是在自己的身上来寻仇了。回到家里呀，王进是闷闷不乐，对母亲说着此事，母子二人是抱头痛哭。母亲道：“啊，我儿啊，36招走为上招，只恐没处走啊。”王进道：“只有延安府老重经略相公镇守边庭，那里是用人处，足可安身立命。”于是当天晚上，王进就收拾了家中的细软，带着老母向着延安府的方向而去，路上投奔石家庄。不想母亲生病，多亏史太公宽厚容留，于是将自己的一身本领是尽数交于石进，而后带着母亲继续往边关而去。这就是王进在《水浒传》中的全部戏份。为什么金圣叹会对他有如此之高的评价，许其为《水浒》当中的第一等人物呢？原因有二：王进是个孝子。王进受到高俅的摆布，是因为父亲当年和高俅结下了梁子，但王进并没有因此而对父亲生出一点的抱怨。逃亡路上，对母亲是柔声细语，呵护有加，一片赤子之心溢出文字，令人感动。在百善孝为先的古代社会啊，这一点当然非常重要。第二，也是更加重要的是，王进是个君子。水浒传中的一些好汉呀，当他们遇到打击的时候，有的选择委曲求全，有的选择投奔权贵，有的选择落草为寇，但王进不同。他闻知母亲36招作为上招的建议，第一个想法就是投奔镇守边庭的老重经略相公，因为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一来可以避祸，二来也不辜负自己的一身才华，三来保家卫国，于国于民有利。也就是说呀，即使王进身在最狼狈之时，也依然正道执行，将个人的安身立命与国家的安危存亡联系在一起，坚持做一个清白有用的人。绝境之中的选择是最能够见出一个人的底色的。王进在绝境之中不苟且，不自弃，不辜负自己的才华与抱负，这是他赢得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后世读者尊重的原因，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启示。
1: 柴进是《水浒传》中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作为后周嫡派子孙，他握着丹书铁券，本该安享富贵，却偏偏醉心江湖。他礼贤下士，养着四方豪杰，却始终游离于权力之外。他仗义疏财，援助过无数好汉，却仅仅在梁山上排名第10。
2: 这种巨大的矛盾正是柴进这个人物的深刻之处。他心中藏着某种不安分的火种，那是对祖先辉煌的追慕。他身居闲职却不甘心平庸，对江湖风云充满向往。
1: 在上梁山前啊，柴进安身立命的一个重要基石就是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丹书铁券。丹书铁券是中国古代帝王颁发给功臣、重臣或者是皇亲国戚的一种带有奖赏和免死承诺的凭证，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皇帝发的免死金牌或者特权证书。因其最初呢是用朱砂把誓言文字写在铁制的板子上，因此叫做丹书铁券。
2: 柴进拥有的丹书铁券本质上代表的是宋太祖时期对前朝皇室贵族的承诺，正因如此，柴进才有胆量做出一些常人甚至官员贵族不敢做的超常规行动。不过也正是因为后来丹书铁券的失效，彻底改变了柴进的命运。
1: 曾经被柴进挂在嘴边的丹书铁券，为什么会成为他后来绝口不提？

0: 的一件废物。从柴静的故事里，我们又能读到怎样的启示呢？我们继续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1: 天贵星小旋风柴静，他虽然出身高贵，排名也很靠前，但是天罡星第十位啊，不过却并不能算上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在《水浒传》当中啊，他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故事，其给观众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恐怕就是那份他曾经整天挂在嘴上，后来又绝口不提的誓书铁券。柴进第一次出现在《水浒》当中啊，是在林冲的故事里。听说林冲得罪了高太尉，一定会避之而唯恐不及，但柴进却不以为意，不但对林冲极其热情，一连留林冲在庄上住了5-7日，临别之时还赠送了25两银子作为盘缠。柴进第二次出现在《水浒》之中啊，是因为宋江杀了阎婆惜，前往柴进庄上避难。对于柴进是否能够容留，宋江本来是心存忐忑的，谁知待宋江说出自己犯罪的因由以及担心，倒引来柴进的一阵大笑。宋江放心，便杀了朝廷命官，劫了府库的钱物，柴进也敢藏在庄上。为什么柴进如此有钱而任性呢？《水浒传》里给林冲出主意让他投奔柴进的那个好心的店小二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是大周柴氏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赐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中，谁敢欺负他？这个说法呀，也得到了柴进本人的认可。小可平生专爱结识江湖上好汉，为的是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赐赐丹书铁券，但有坐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看来啊，无论是沧州的老百姓还是柴进自己，对于誓书铁券的效力那都是深信不疑的。那么这份誓书铁券是否真的能够保证柴家人不受欺负，为他们带来永久的平安呢？答案是否定的。柴进有个叔叔叫做柴皇城，居住在高唐州，高唐州的知府呢叫高廉，是当朝太尉高俅的堂弟。高廉的小舅子尹天锡仗着姐夫的权势，在高唐州是胡作非为，他看中了柴皇城家的宅子，就要柴皇城搬走自己霸占。柴皇城与他理论，并说知自己是柴世宗的后人，家有太祖皇帝立下的誓书铁券。谁知尹天锡不但不买账，还将柴皇城殴打致伤，一病不起。柴进带了前来做客的李逵前去调解，李逵出于义愤打死尹天锡后逃跑，结果柴进被捉进监牢，每日严刑拷打，眼看就要死于非命。若不是李逵跑回梁山，搬请宋江等打下高唐州，救了柴进的性命，柴进恐怕就只能拿着那份誓书铁券到阴间找阎王去说理了。被梁山救了性命的柴进啊，除了落草为寇，已经别无选择。他的全部家当，当然也包括那份誓书铁券，都被好汉们搬上了梁山。我们不知道，当柴进在山上再次看到他那面被当作传家宝、活命符的誓书铁券后是什么心情，但反正自从遭遇了这场变故之后，柴进是绝口不提这份誓书铁券了。《水浒》当中柴进的故事啊，当然是小说家的虚构，但正像鲁迅先生所讲的，小说乃时代精神所居之大宫阙，虚构的背后是那一时代最真实的时代精神。作为曾经的天皇贵胄，持有开国皇帝所赐的誓书铁券，在面对贪官污吏及其爪牙的时候啊，尚且是无能为力，就更不要说一般的老百姓了。他深刻地说明，当一个社会的纲纪已经混乱的时候，受到伤害的可能不只是升斗小民，即使是那些上层人物，有时也难于幸免。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中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斗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两点，顶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点伫今仔日的《两岸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吼斗阵来分享着啊。台青吼李小米，伊会结合着自身啊来饲两只猫咪的这真实的日常，甲咱乡亲呢到底来开讲讲啊，现主持咧地灵家庭的这叫做养宠模式这个话题。另外吼，那么请来自两花家庭的营养师叫做幼医老师，结合两花上盖新的这喂养指南，含甲大家到底来开讲儿童科学喂养，到底来开讲高地面的呼吸添加这个话题。另外，也阁要甲乡亲到阵来关注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咧稳步推进相关的一个内容。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落去咱到阵进入到甲节目的具体内容。前一阵仔时间吼，有一个关于扫地机器人宠物模式的这个新闻，踮伫饲宠物的这个人丁台底，引起了袂少讨论。袂少朋友发现讲啊，现在市面顶头这扫地机器人，唔限定会当来精准来识别宠物粪便吼，提前来绕行，也可以针对性的优化毛发防缠绕的这功能，甚至吼会当来识别出来这宠物的一挂食盆呐、啊、加迄个盆呐、啊、水碗啦、啊、吼，自动吼来洗开这区域，袂少饲宠物的这家庭拢可以来解决清扫毛发啦、处理宠物日常的这微劳的来这污渍等等这难题。看到这个报道的时阵，台青李小米啊，真有共鸣。伊讲吼，家己进前呢，为了选定一款适合来饲宠物家庭咧用的这扫地机，前前后后啊，做了差不多半个月这功课，对差不多吼有十几款的这个机型的这防尘漏啦、避障功能的这机器来做比较，也阁专门吼去看了真侪真实的饲宠物的家庭的这实测分析，唔限定为现在地灵家庭专门针对饲宠物的这场景。做一只优化，感觉讲真欢喜，也为只用户分享的只真实的反馈来对，总结出真侪适合普通饲宠物的这人来选购来买只扫地机器人的经验。稍后开始间啊，咱请李小米跟咱乡亲到阵来开讲啊，以为这个报道来对，看到这行业的变化，也够家己踮伫饲宠物的这过程当中，含甲地灵清扫家电来拍交道一只实用的心得。
10: 大家好，我是小米，家里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的综合伴宠师。最近啊，看到一则关于扫地机器人宠物模式的报道，我其实蛮有感触的，因为对现在很多养宠家庭来说，扫地机器人已经不只是一个家电了，而是在某种程度上的养宠帮手。家里有猫狗的人应该都懂，毛孩可爱是真可爱，但掉毛也是真的掉。尤其啊，是换毛季的时候，地板上、沙发边、床底下，好像永远都有清不完的毛。你前脚刚吸完地，后脚他们就从你面前优雅的走过，地上又多了一层爱的痕迹。我家有招财进宝两只猫，所以我特别懂得这种感受。 有时候啊，工作一天很累，回到家看到满地的猫毛、猫砂颗粒，真的会很希望有个机器能帮我处理这些琐碎家务。扫地机器人确实让很多洋葱家庭轻松不少，它可以定时清洁，也可以钻到沙发底下，把日常掉毛、灰尘、猫砂颗粒给处理掉，让家里的环境更加清爽。可是这次在报道里面有提到，有消费者反映啊，家里的宠物猫尾巴被扫地机器人卷入，甚至被拖行了几分钟，导致小猫受伤。看到这个案例，我第一个反应其实心里是一紧，因为猫咪的尾巴不是一撮毛而已，它里面有骨头、有神经的，也是猫咪保持平衡感

0: 和表达情绪的重要部位。平常尾巴轻轻一甩，好像很灵活、很柔软，但如果真的被卷进去、被拉扯，对猫咪来说是很痛也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啊，这件事引起讨论，不只是因为一台机器出了问题，而是让很多养宠人开始重新思考，所谓的宠物友好到底能不能真的保护宠物？现在啊，很多扫地机器人都会把宠物模式、智能避障、宠物友好写成卖点。对于养宠家庭来说，这些字眼真的很有吸引力。因为我们买的不只是一个清洁工具，更是一种安心感。我们希望它可以帮忙清理猫毛、狗毛、猫砂颗粒，也希望它不要吓到宠物，不要伤害到宠物。但问题是，机器再智能，它终究不是人眼，也不是人手。它可以通过激光、摄像头和算法去判断前方有没有障碍物，也可以识别猫狗的身体轮廓。可是，当宠物趴得很低，尾巴很细，毛发颜色和地毯接近的时候，或者突然快速移动的时候，机器就可能出现误判。报道里也提到，目前扫地机器人的避障功能还没有办法做到100%精准，尤其是在宠物场景下，猫狗不是固定障碍物，而是会动、会躺、会突然窜出来的活体。这一点我很认同，因为养猫的人都知道，猫咪的行动逻辑有时候真的很难预测。它可能前一秒还躺在地上晒太阳，下一秒突然弹起冲刺，也可能看到扫地机器人经过，不是躲开，而是好奇地盯着它，甚至伸手去拍一下。有些猫会害怕机器的声音，躲在角落；有些猫反而会把扫地机器人当作会动的玩具。所以啊，如果机器只是按照程序路线前进，而没有足够灵活的活体识别和紧急停止机制，那就很容易出现风险。所以啊，我自己作为猫家长，也作为伴宠师，会特别的在意这种看起来很方便，但其实需要人一起管理的科技产品。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听到这个所在吼，真侪饲宠物的这个朋友啊，可能会同款的一个感受。咱吼去当初咧，抱着解放双手的这个期待，买了带宠物模式的这个扫地机器人，无想到讲啊，惊吼这个机器无识别到这毛孩子会有意外。小米吼作为唔限定捌这个养宠日常，又搁熟悉智能家电使用场景的这个叫做伴宠师，伊吼唔是干呐去。单方面呢，来修订这类产品的这个价值，也无吼完完全全跟着宣传来行。稍后时间吼，伊就结合家己饲两只猫的这个亲身的经历，甲大家来讲透普通饲宠物的这个家庭上高无注意吼去忽视的这个细节，甲大家安怎踮伫无放弃科技里边的尖端下面啊，甲毛孩子的居家安全的隐患降到上低。真正甲好用的这智能家电变成做饲宠物的路途顶头真利便的这个帮手。
0: 养宠家庭啊，使用扫地机器人不能只想着设定好时间让它自己跑就好，尤其家里有猫狗的时候，更应该提前做好安全设置，比如猫窝、猫砂盆、食盆和水碗附近，最好设成禁区，因为这些地方本来就是宠物最放松。最没有防备的区域，如果机器人频繁靠近，可能会让宠物觉得被打扰，甚至产生压力。再比如地上的猫砂棒、细电线、猫咪玩具、毛毯边缘，也尽量收起来，因为这些东西对于机器来说可能是障碍物，甚至会误判成垃圾，但对宠物来说却可能牵涉安全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尽量不要在宠物无人看管的情况下让扫地机器人长时间工作。尤其是刚买新的机器时，一定要先观察几次它在家里的行进路线、避障反应以及宠物对它的态度。有些猫咪适应得很快，有些猫咪克能应激，它们不一定很明显地告诉你"我害怕"，但可能会躲起来，不吃饭、乱尿。或者是突然很警惕， 所以我觉得啊，宠物友好不应该只是机器能不能避开宠物，也应该包括它会不会让宠物感到压力。真正的宠物友好应该是安全、低打扰、可控，而且啊，让主人清楚知道它的功能边界在哪里。现在很多产品会宣传自己有宠物识别、宠物毛发清理、宠物污渍清洁、智能避障的这些功能。作为消费者，我们当然愿意为这些功能买单，因为家里有宠物的人确实很需要这样的技术。但我也希望品牌方在宣传的时候可以把能力边界讲得更清楚一点，比如能识别宠物身体不代表100%能识别尾巴，能避开静态障碍物不代表能完全避开快速移动的猫狗，能减少毛发缠绕不代表永远不会卷到长毛、尾巴或者是玩具。这些呀，不是泼冷水，而是对消费者负责，也是对宠物负责。因为养宠人最怕的不是产品不完美，而是以为它很安全，结果在它没有防备的时候发生意外。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也说明宠物经济正影响越来越多的行业。以前我们讲宠物用品，想到的是猫砂、猫粮、猫窝、牵引绳，可是现在连扫地机器人、空气清新机，然后智能摄像头、饮水机、喂食器都开始把宠物家庭当成重要的用户，这是一件好事，说明科技正在看见养宠家庭的真实需求。但是宠物家庭的需求不只是清洁更干净，而是在清洁的同时不要伤害我的毛孩。所以未来这一类产品如果要真正进步，不能只靠识别障碍物，而是要像一个会判断风险的系统，比如更精准的识别低矮物体、宠物尾巴趴着的形态以及快速的移动的活体，也需要在触碰到活物时有更快的停机反应。当然技术进步需要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作为使用者也要意识到，科技可以解放双手，但不能完全替代人来照看。对我来说，扫地机器人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帮手，它可以帮我减少家务、减轻家务，也可以让招财进宝生活的空间更干净。但我不会把它当成一个完全没有风险的产品，我会更倾向于我人在家，让它工作。或避开猫咪休息、吃饭、上厕所的时间，也会把猫砂盆、食盆、水碗、猫窝这些区域设为禁区，因为对猫来说，这些地方是它的安全区，就不应该被机器打扰。这也是我们在面对智能家电时很重要的态度，不要过度依赖，也不要完全排斥，而是理解它的功能，也理解它的局限。科技的意义是在帮我们把生活过得更轻松，而不是让我们把责任完全交给机器。尤其当家里有不会说话的小生命时，我们更应该需要去了解进一步。这次的扫地机器人宠物模式争议也提醒了我一件事，真正的宠物友好不是产品包装上写的这四个字，而是从设计、测试、使用说明到使用场景中的安全表现，都能把宠物当作真正的家庭成员来考虑，不是只想着怎么样把毛吸得干净，也要想到那只掉毛的小猫小狗会不会被吓到，会不会被卷到，会不会因为机器靠近而没有安全感。所以啊，如果你家也有毛孩，也正在使用扫地机器人，我会建议不要只相信宠物模式这几个字，而是要自己多做几步安全设置，先观察再使用，先设禁区再放手，先确认宠物适应再让机器独立工作。因为对我们来说，扫地机器人坏了可以修可以换，但毛孩受伤了那种心疼是没有办法用任何售后补偿弥补的。科技可以让家更干净，但爱和责任还是需要人来完成。也希望未来扫地机器人真的可以从宠物模式走向真正意义的宠物友好，这样它解放的不只是我们的双手，也能让家里的每一个小生命都被更温柔的照顾。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天 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你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儿童科学来喂养吼，一直是海峡两花家庭啊拢真关注的这幼儿的核心的话题。这几年吼，两花这营养学界啊一直咧互相交流，互相来照鉴，为辅食排名的这节奏，到家日常食食的这搭配，真侪搭合着本土家庭场景的这喂养的经验，拢点伫交流当中，慢慢的变甲搁较务实，搁较幼化。今天吼，咱邀请一个嘉宾是营养师、幼医老师，伊的身份呢真有意思。伊本身呢来自两花家庭，伊的翁婿来自台湾，伊家己吼是四川人。平常时啊，伊那接触到大陆的这个儿科营养的案例，那吼长期来跟进台湾的这婴幼儿的这个喂养临床反馈，积累了真侪两花无同款家庭的真实的喂养的这个记录。而且呢，伊家己也阁是一个新手妈妈。鸡卵啦、土豆啦、鱼啦、虾啦、海鲜啦，即个大家公认的即个叫做高致敏的食材，到底吼是早加更安全，或者是更加晚去添加会更加安全？真侪家长啊，有诶吼是讲，哎呀，拖着拖到后面咧，拖到囡仔吼一岁外，也阁无食即个卵磷，有诶吼是真着急啦，一次性咧加几落款新的食材，啊，若真侪讲吼出现即个红疹啦、呕吐啦，根本就分袂清吼，到底是倒一款食材引起的即个反应？所以的时间啊，幼医老师会结合着两花这婴幼儿的喂养的指南，甲这大家吼，拢咧纠结这高致敏食物的这排名节奏来讲清楚，唔限定吼，袂让大家吼安尼盲目赶早，也袂让大家陷入到个越晚加越安全的这个误区。所以的时间，咱个时间呢，交予幼医老师来听伊作为讲师，吼来熟悉两花喂养理念的这营养师，又个是亲身啊。踩过辅食添加坑的这新手爸妈，甲大家再来使用的一个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幼医老师，我是一名健康管理师，当然我也是一名新手妈妈，我的宝宝刚满了10个月。首先呢，高致敏食物到底早加还是晚加，其实很多家长他都有一个误区，觉得高致敏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常说的鸡蛋、花生还有海鲜，他们会晚点吃更安全。但是其实就目前来说，包括我们大陆还有我们台湾，在这方面的主流观点它其实是越来越相近的。比如说我们大陆的儿童食物过敏循证指南，还有台湾的儿科医学会都认为，我们的婴儿在4到6个月大的时候，其实就应该尽早去引进这些高致敏的食物。它主要的核心的科学依据就是口服耐受的一个免疫学的机制，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要在婴幼儿他4到6个月这个窗口期，这个时候的宝宝，我们通过口服这些高致敏的食物引入过敏源，能主动的来训练我们的免疫系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的免疫系统它会提前把这些食物识别为无害的而不是威胁。所以说家长们就是千万不要去为了防过敏故意把这些高致敏食物的添加拖到1岁以后，其实我们故意去延迟这个高致敏食物的一个摄入的时间，反而可能会增加我们宝宝的一个过敏的风险。通常来说哈，就是家长们比较担心的是鸡蛋，特别是我们的蛋白，还有我们的花生。花生其实在国外的话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很高敏的，特别是在欧美国家哈，很多宝宝他都会对花生过敏。中国的话情况会好一点。还有就是海鲜，海鲜就比如说一些贝壳类呀、虾呀、鱼类呀，这些它其实都算是高致敏的食物。那我们高致敏的食物它其实添加并没有特别说的一个排敏的节奏，我说的节奏就是它的引入节奏，不是说哎我们要先吃鸡蛋再吃花生还是海鲜，其实这些是没有固定的顺序的。但是我们在进行排敏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引入方式的节奏，主要是有几点。第一个点就是我们做排敏的时候一次只能加一种，就是我们不能一来啊鸡蛋啊花生啊海鲜一起上，我们一次就做一种，就引入一种。然后我们的观察期最好在3天左右，在3天左右我们看一下宝宝在服用了之后哈，他们有没有出现什么腹泻呀、呕吐，特别是皮疹，就是有没有起红疹子。有的宝宝吃了之后可能嘴旁边就会红一下，然后我们再考虑接下来如果说没有特别严重的不适的反应，我们再来考虑加量或者是再去引入下面一种新的食物。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就是一定要由少到多， 就是我们最开始添加高致敏食物的时候，量一定要少。比如说加花生的时候，我们就最好是我们家里的那种小茶匙哈，就是舀什么白糖之类的那种四分之一的茶匙的花生酱或者粉。然后鸡蛋也是，鸡蛋就用四分之一的鸡蛋就行了。那这里我要给大家特别提醒的一点，就是我们经常家长会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先排敏蛋黄，最后蛋白，因为在传统的固定的概念里面，可能大家就觉得，蛋白哈，它的那个过敏原会更多，其实蛋黄它也是可能会有过敏原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只是去排敏蛋黄，而不去排敏蛋白的话，其实他们并没有完成一个真正的鸡蛋的过敏原的引入，所以说我们更推荐的是，全蛋去做一个排敏。当然也是循序渐进的，可以从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最后到一个。而且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充分的加热，不要去给宝宝吃什么溏心蛋呀之类的哈。同样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进行了排敏之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家长们很容易忽视的，就是我们发现宝宝对这个食物耐受之后，一定要去规律的摄入。就是我们一旦确定这个宝宝他对这个食物耐受了之后，我们每周可以安排吃个2到3次，不要排敏后，哎，我觉得 OK 没有问题，隔一个月再来吃。其实这样不是很好，因为我们持续的规律的去摄入这个食物，才能维持我们身体的一个免疫耐受，否则就是它的保护效果可能会消失。所以说，总结来说，就是我们添加的节奏，就是我们是逐一一种一种引入的，然后要学会观察数日，然后要规律的维持下来，并不是说我们的食物有一个特定的顺序，这个顺序是可以根据我们家里的情况来的。比如说这段时间我们家里在吃什么，可以给宝宝安排上，因为现在大家本来带小孩的话。就已经压力都蛮大了，很多像我这样的父母都在工作。如果说为了宝宝特别的去准备辅食的话，其实那个工作量也挺大的。所以说，其实可以根据我们家庭的情况来。哎，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家里面正好有不错的海鲜，我们可以把宝宝的那个排敏安排上，就是这样。添加高致敏辅食，虽然说刚刚我说的比较轻松，但是对于家长来说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第一个点就是，如果这个宝宝他本身是属于有严重的湿疹，有湿疹、有皮肤问题的，或者说是他们家族里面，比如说爸爸妈妈呀这些比较亲近的直系家属，他有那个过敏家族史，比如说爸爸妈妈可能吃花生或者海鲜过敏的话，我们就建议这样类型的宝宝不要硬闯，直接去添加我们的高致敏的这些食物，还是要先咨询一下我们的儿科医生，进行一个专业的辅导。那其次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刚提到的，我们不管是吃什么食物，我们一定要煮熟，煮透，保证它的安全，特别是海鲜，不要去给宝宝直接吃什么生鱼片呀、生虾呀，哪怕是现在很流行的北极甜虾，也不要直接给宝宝吃生的。因为宝宝除了过敏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食品安全的风险。那最后就是非常值得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摄入食物的形态也很重要。因为宝宝现在很小，我们刚刚说他的创口期在4到6个月，这个时候很多宝宝他的吞咽能力、他的咀嚼能力并没有很强，所以说他可能会摄入食物可能会有窒息的风险。所以说我们宝宝一定要吃加工后的食物，比如说我们花生不能吃整颗，更合理的就是我们要用花生酱啊，或者花生粉之类的形式去给它进行一个摄入。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千百年来啊，咱中国人咧对月娘的这个猜测，也够向往啊，一直唔捌停止。现在咧，咱吼爬上月球来做探索的这个脚步是愈来愈近。记者咧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啊，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咧稳步推进。中国载人登月这个过程安怎来完成？有倒一寡难点？按照计划吼，2030年进程来登月。按你来讲，选拔登月航天员有倒一寡要求？来，咱稍去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1969年7月20日，人类在月球上迈出了第一步，但由于种种原因，第一轮载人登月在几年后匆匆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随着航天科技取得一系列新突破，可持续高效益地开展载人月球探测成为可能，重返月球，人类蓄势待发。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公布的方案，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为完成这项任务，最新研制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2: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两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舟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
1: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十号有两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十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3: 长征十号火箭目前处于出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两次气流点火试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1: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舟，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控制中枢，服务舱主要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飞船的入轨质量大约26吨，可搭乘3名航天员。孟舟飞船目前已进入出样研制的收尾阶段，已开展了大量的地面试验和飞行验证，先后完成零高度逃逸试验、最大动压逃逸试验等多项关键技术实验计划，开展无人飞行验证。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4: 载人登月的飞船呢，和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的飞船呢，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它因为要进行近月制动以及从月球返回地球，所以说呢，它要求的速度增量或者说要求的这个变轨能力是非常强的，一般是达到至少是1600到2000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量级，所以说呢，和近地轨道的这个飞船不一样，它要配备一个很大的一个或者说储箱很大的这样一个服务舱。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两舱的构型呢，在用于载人登月的时候就可以将3名宇航员从地球呢送到这个环绕月球的运行轨道，再安全的送回地球。因此呢，这样一个设计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重量不超过27吨，那就可以由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呢将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
1: 揽月月面着陆器重约26吨，由登月舱和推进舱组成，可将2名航天员送达月面，主要负责把航天员从环月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道。

0: 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制飞行能力。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定的动力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推进舱主要负责完成着陆器到月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月面下降的主减速。在从地面到月球的过程中，因为无法进行全过程直接的模拟，所以对天地系统和航天员来说都是巨大考验。杨立伟介绍。
1: 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想它解决的是什么，地月的往返，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月球着陆以及起飞，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障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突破和工作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因为在这个环境，我们是很多很多的工作是没有备份和救援的。
0: 此前神舟二十号舷窗遭遇空间碎片的撞击出现裂纹，天地系统马上启动应急预案，发射了新的飞船，保证整个工程和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这样的过程也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展中的重要历史性事件。然而这样的事件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从地面飞往月球过程中需要承担的风险。
1: 大家可以想象，在38万公里的月球如果面临到风险那么它是有多么大的困难。所以呢，一系列的技术突破都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是需要我们的科技人员、工程人员需要去克服的。
0: 目前我国第一批航天员已经在2025年10月完成停航停训，但是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已经入列。那么对登月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据透露，我国的登月航天员将从已经执行过飞行任务之中的航天员之中选拔，也就是说需要先满足我国进行过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要求，才可能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熟练的飞行能力等等。杨立伟总结为两点。
1: 第一个，对于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再有一个，那么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种环境所需要我们具备的。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李倩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所以我要来跟乡亲讲啊，职业教育的这人才培养的这模式，一直是海峡两岸教育领域拢高度的关注，互相之间交流借鉴的这联盟的话题。最近啊，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伫上海举行，参加大赛这中国选手内底，就袂少来自职业学校的这学生朋友。目前吼，上海正咧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高、中本、高本贯通并行。中本贯通啊，这是中等职业教育对接应用型本科改革，作为上海头一批试点校之一。上海市工业技术学院甲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为2014年展开合作以来啊，构建了7年一体化培养体系。安尼吼，面对着上海未少高分的这个生源，学校咧安怎接会调、接会好？所以咱请带着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6: 在增才制造实训室，2026级新生任一周正在老师带领下学习 3D 打印机的设备操作。他的中考成绩超过上海市重点线，却选择了走中本贯通这条路，
7: 提前锁定了本科院校和所学专业，
6: 省去高考的时间，可以让他多做些感兴趣的事。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2026级中本贯通班新生任一周说，
8: 制图啊，然后工业啊，或者说平时发展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把那一些为高考准备的时间然后留下来去做一些我更感兴趣的东西上面。
6: 像任同学这样的高分生源并非个例，自2014年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合作开设首个贯通专业以来，录取分数线始终处于高位，其中也不乏不少中考分数线在700多分的考生。这些学生招进来怎么接得住、接得好？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联合推动教育教学管理、课程资源开发、思政一体化育人等

0: 项目，在课程体系设计上注重强化专业基础与基本技能训练，专业技能课程占比不低于 50%， 共同打造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提供真实实训场景。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党委书记李其明说，
1: 两个学段的融合管理课程、思政、育人都按照7年的跨度来设计，来回应产业所需，课程不断的变化，来应对高分学生的知识需求。1年级让我们的学生走进高校，开展专业认知；2年级的时候则会开展技能实践；在3年级会引入一些企业的真实项目，开展综合能力训练，进而激发他们的探索欲望和学习动力。
0: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现已建成一体化教材7本、20门配套教学资源以及多套仿真、MR、AR 教学软件资源，满足高分学生深度学习的需要。学校还严格落实上海全市统一转段考试制度，学生考核合格后方可升入本科，以规范化管理保障高分生源培养质量。目前，该校累计培养中本贯通毕业生690人。在校生392人。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党委书记李其明说，
1: 我们有不少的毕业生在经过7年的培养之后，顺利的进入到航空航天以及大电系等等这些支柱型的制造产业。那么这样的一个职业方向的话呢，也确实适配了上海整个产业的需求，也适配了我们很多孩子很多家庭对于职业规划当中的一个期待。
0: 据了解，上海自2014年试点启动中本贯通改革，截至2026年已累计开设91个中本贯通专业，覆盖38所中职学校、18所本科院校，招收考生约20000人。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模具绘图综合实践课上，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大二学生龚于威正跟着专业老师画模具零件图和装配图，增强专业基本功。他从中职中本贯通升入本科，如今已在读大二，中职课给他打下的专业课底子派上了用场。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龚于威说，
2: 在大学期间呢，因为我们在中职阶段已经学习过相关的专业课了，所以在大学期间学习起来就更加轻松。
0: 据悉，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目前已经与上海超5所的中职院校开展中本贯通合作，随着职业本科专业申报成功，贯通培养也对应职业本科。这些学生进来后和高考升入二工大的学生相比各有特色，高考生的知识能力和研究能力较强，中本贯通的学生则在专业技能和实践方面表现更加突出。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学院教研室主任苑文静说，
3: 中本学生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在中职阶段的动手能力训练的比较多，而且呢，我们很多专业课程呢前置到了中职的阶段，所以呢，他们上来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比普通的高考生对专业知识的认知程度是要高一点，然后他本身的动手的技能呢又强一点，所以甚至我们在大四毕业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去就业市场上也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0: 上海正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高、中本、高本贯通并行，让学生更早选择职业方向，用7年时间设计职业规划，就业更有优势。而世界技能大赛选手往往从中职或高中阶段打底子，靠长期积累，这与7年中本贯通的目标和周期吻合，也符合国际技能人才培养趋势。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参与多届试赛，培养出货运代理项目世界冠军。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职业技术教师教育学院执行院长、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张军说，
4: 长周期的培养会让我们学生在这个领域、这个行业，特别是面向未来的岗位，他们更精、更专、更加有胜任力。竞争实力，我觉得是企业是受欢迎的，因为他们技能强，通过长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训练，一点一点的成为世界技能大赛的冠军，不是说一蹴就成的，或者是通过1年2年的这样的一个磨练，它一定是长期的培养。其实这个话题就和我们7年的中本贯通人才培养的目标也好，或者是周期也好，是非常吻合的。
5: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话到三讲，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讲收听。那准时讲恁乡亲想要回听南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灭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听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优美生活》的主要内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去年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十五五期间，针对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自然资源部有哪条新的考量，会补充哪条新的机制，我哋喺节目当中会同大家一下来关注。人口老龄化是我哋国家当前同今后比较长一段时间基本国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十五五时期，我哋国家样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处理增进老年人的福祉。节目当中同大家一下来了解详细情况。好，以上你就是今天优美生活主要内容，下面进入体育板块。
3: 六十六喝唔足，面罩贴多啲。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去年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自然资源部表示，资源安全方面，今年一到八月份，我的国家石油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到近7000万吨同等6120立方米。在高效利用方，今年以来已经为2800个冲台项目用提预留空间，服务6000名的冲台建设。永续发展行业推动自然保护体整合优化方案66天，新一批的散水工程全面启动，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十五五期间，针对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自然资源部有哪条新的考量，会补充哪条新的机制。我哋来听中台记者王七华报道。
6: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手机芯片、汽车骨架、燃油燃气、建筑制造乃至农田施肥，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都和矿产资源紧紧绑定。当前锂镍钴电池、氮化镓充电器、磷化荧光芯片、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新需求和新场景，不断让新型工业粮食脱颖而出。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自然资源部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牢牢端稳能源这个饭碗，为我国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7: 大家都知道矿啊，一般都是富存于地下，所以找矿呢，首先就要查清我国的基础地质条件，圈出可能有矿的区域，然后呢，再逐步缩小范围，直到精准地找到矿产。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图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我们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同时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增强保障我国能源资源安全的底气。
6: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1/2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 当前，我国森林食物年产量已达 2.4 亿吨，成为继粮食、蔬菜之后的第三大农产品。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探索建设现代草牧场，加快实现14万亿元总产值目标，进一步放大林草产业在稳就业、促增长、助振兴方面的综合效能。
8: 积极拓展林草产业就业增收空间，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牧场，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用好生态管护公益性岗位，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力争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
6: 而在海洋方面，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了11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9%，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最新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巩固提升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海洋文旅等传统产业优势，积极发展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深海勘探开发、海水制氢等未来产业，推动海洋生产总值早日迈上13万亿元新台阶，持续激活蓝色经济增长新动能。
9: 海洋经济在哪儿发展？我们将坚持落海统筹、江海联动来拓展发展空间。沿海地区呢，是海洋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内陆地区呢，是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腹地。刚刚开通的平洛运河不仅大幅降低综合的物流成本，而且呢，拓展了整个这个区域对外开放的新的空间。我们将推动渔业、船舶制造、油气勘探、旅游等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进一步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水淡化利用等等产业。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较2025年增长30%。我们要坚持创新驱动，组织开展深海、极地、海洋资源环境等重大领域的科研攻关，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大型企业更多的来投向蓝色经济。
6: 数字经济时代，千行百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一张山河大地、城市乡村的精密地图。这样，城市发展、工程破土、导航出行、防灾避险，万事才有空间参照。地理信息产业既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和矿业、林草、海洋一道，共同组成我国重要的四类资源产业。周兴介绍，目前我国地理信息产业从业单位已达27万家。十五五时期将突出赋能增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向智向实。
7: 十五时期，我们将深化“十景三维中国”建设和应用，这是要丰富我们的数据资源，加强时空智能科技攻关，就是地理信息要加 AI， 要推动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天地图等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加快释放地理信息数据要素的价值，推进北斗规模应用。赋能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和实体经济的提质增效，也更好支撑智能驾驶、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
6: 当前，我国城乡发展进入以存量为主的阶段，推动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高质量发展成为重要使命。如何通过盘活存量土地，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工作，也成为时代的必答题。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将从安全、协调、集约、特色、共享发展等维度拓展价值空间，引导各地挖掘特色资源，盘活存量资产，优化功能结构，打造更具活力的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以及高品质的社区生活圈，推动发展动力从原来的土地财政转向时空经济。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我国将进一步推动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的优化，推动存量资产的增值保值，形成城市更新的内在发展动力，达到改善人居环境的目的。
10: 城市发展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这样一个阶段，资源利用也会发生变化。从过去的我们过度依赖增量土地转向存量土地的盘活，从资源的出让转向资源的运营， 从过去我们追求土地出让的计契收益，转向了土地资源价值的计契实现和长期运营价值相结合。我不能将对具体的存量地块的规划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增强土地用途的兼容性，通过土地政策的不断的优化，降低前期的土地的取得成本，对相关的一些新业态新产业予以支持，进一步健全土地有形市场，推动分层设置权利，推动组合供应，更加有效有力地推动城市更新工作。

0: 66学唔足 面罩贴到的。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开曲戏谱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民政部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为15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口老龄化是我们国家当前同今后比较长一个时期的基本国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2: 15时期，我们国家样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着力增进老年人的福祉。我们来听中台记者报道。15五规划纲要对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作出了重要的部署，将养老机构提质增效、社区养老服务提升等纳入109项重大工程，对相关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15五时期将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顾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
3: 建设老年友好社会，健全政策制度体系方面，完善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度机制，强化战略协同、政策衔接、资源共享，不断增强政策制度的针对性、协调性、系统性，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确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 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4: 当前失能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照护工作广受社会的关注，如何解决许多家庭面临照护人手不足或者专业性不强的现实压力？民政部副部长孙硕鹏表示，15五期间将着力推动失能失智照护服务扩容提质增效。一是呢，分级开展照护服务，我们将完善老年人的能力评估的这些体系啊，根据能力、等级和个人的意愿。 来引导老年人或选择居家或选择社区或选择机构开展照护。我们还依托要覆盖城乡的县乡村这三级的养老服务网络来加大照护服务供给这是第一方面要分级。第二要分类来提升照护水平，着眼于老年人的这种失能的进程，还有经济的条件，还有服务的需求。 按需提供这种普惠照护，都得保障，还有探访关爱，还有这种实质的照护，还有这个康复的护理，包括这个安宁疗护等不同类型的这种服务。我们力求打造一个全周期的、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这种照护服务体系。
2: 孙硕鹏表示，分级分类照护的同时，还要分层优化服务供给。首先是家庭照护层面，推动照护技能进家庭，大力发展上门照护服务。在社区层面，我们鼓励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不仅面向机构养老，还要面向家庭提供多元服务。在机构层面，推动专业化，指导各地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实现价格可负担、质量有保障。 运营可持续，到15五末，全国村和社区这一级的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要达到 70% 养老机构的护理型床位占比要达到 73%
4: 孙硕鹏还强调强化要素支撑。在设施方面，我们提出了5000工程，继15期间呢，全国二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公办养老机构达到2000个。 高质量、高水平，我们称为双高这种普惠性的养老机构呢，达到1000个；实质老年人的照护机构要达到1000个；连锁化、品牌化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达到1000个，总共是5000个。 建立健全的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啊，现在我们就推出了这种职业资格的考试啊，要倡导护理员全员来接受护理的培训。我们还要开通市场化的这种供需的平台或服务热线啊，提升供需对接这种便利性和可及性。
2: 孙硕鹏说，前期针对养老机构发了两个强制性国家标准，即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养老机构有铁的规矩了，就是要向全社会传递养老机构要全面从严管控、确保安全的信号。接下来，民政部门要坚持抓好这两个强标的落实，加强失能失智照护标准化建设，完善全国统一的服务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持续改进服务质量安全水平。此外呢，农村养老服务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当前，我国建有 1.3 万个农村敬老院、23.3 万个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可以说，十四五期间，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孙硕鹏表示，十五五期间，民政部门将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老年人，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养老服务供给。
4: 我们将要开展精准化、精细化的探访关爱，努力啊，这个预防和减少老年人居家安全的风险啊。同时呢，我们要加强农村助老员这支队伍的建设，解决农村养老最后一米的问题。我们还要完善这个养老助餐这样的便民服务啊，照顾好这些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啊，持续推进啊公共区域还有家庭的适老化改造，打造一个适老的环境啊。同时呢，我们还要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引导作用，支持农村养老机构改造更新，还要呢强化养老服务机构与乡村的医疗机构这样签约合作机制，啊，我们就开通一个就医的绿色通道啊。面向低龄健康老年人呢，我们主要是聚焦他们的精神文化还有社会参与的需求啊。我们要将乡村啊邻里组织起来，打造一个个的互帮互助，然后和谐友爱的这种乡村呢，我们叫幸福大院，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啊。
2: 发布会上，民政部还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深化老年友好社会建设，会同有关部门大力推进居家和公共设施环境适老化改造，推动数字技术适老化，落实好老年优待政策，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促进代际和谐，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0: 实际我到了落单以后才知道我是 K 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 K 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年，你买祖宗田木丢哈干年，虽然俺的老的三百来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讲，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干年。

0: 66学唔就 咪就贴到底。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比起是厦门唔同码头一间店面的编号，也是国道往返两岸的台胞来泰流七块地的基顺餐厅。今年9月15号，下间航线实现了两岸人员往来。 琼琅到2500万人次的历史性跨越，成为两岸交流最快又最便捷的通道之一。位于唔同码头的比起，现在也成为一间间包裹，更有两岸同胞往来的日常生活。我哋来听中台记者的专题报道，苏火梯子唔同码头比起。
2: 我在B7，就是在那个出口这边，给你打包，有3件。那我调一下。我的那一件很大，我在哪里啊？
3: 在这里，
4: 我在这里。
2: 不太重啊，就是比较大。来，我看一下。下午10点不到，设在厦门五通码头出口旁的B7寄存点就人来人往，货架堆满包裹，地上码放着纸箱，编织袋和行李箱，粗略数数约有100余件。寄去包裹邮件的客人和快递小哥进进出出。 店员忙着打包，比起老板廖小慧里外张罗。廖小慧说，
4: 2023年B7刚开业时，这里是他和先生做商品贸易的门店，但一张电脑椅改变了他和B7的轨迹。从第一个客人走进来，你们这家店好大，可以让我寄放一个电脑椅子。那我们想，反正没事嘛，仓库也空着，好，借你放一下。第一次我们说15天左右，就从那一个椅子开始的。我们上贴了个寄存，我们一直也没有做宣传。
2: 有缘你就来吧，然后有金门人或者台湾人告诉他大陆的亲友说有我这家店，他会把东西拿来我这里放。口口相传中，B7被越来越多通过五通码头下金客运航线往返两岸的台胞所熟知，许多台胞在大陆网购商品，收货地址都直接填上五通码头B7，登船前再顺手取走。
3: 台胞李先生，
5: 然后我等下就要回去了，他就在码头旁边，就很方便可以过来这里，可能有时候就是来吃个饭，然后顺便带买一些东西回去，很方便。
2: 店里靠门口处有一排铁皮柜，上面贴满写着单号和名字的记录单，快递到了，把单子贴上，快递取走了，把单子拿下。廖小慧说，今年以来，B7每月的业务量
3: 都有4000单左右，一个单子是一个人，每个都单号，1、2、3、4、5、6，它有6个货在这里。台胞们网购的物品种类十分丰富，从饮品、外卖到家电农具，衣食日用都在采购清单里。用廖小慧的话就是，想得到的、想不到的。
4: 统统都有。我有一个客人，他从小孩子还没有出生开始，包括奶嘴、奶瓶、口水巾啊，什么东西都这边买的。他来领货都是50件以上，还有客人专门会买农具，各式各样农具。他是金门的农民，他觉得这边的东西价格非常合适。我现在这件衣服买50几块还是70几块？而在台湾怎么可能买到这种价格？台湾人所有的中秋节都是华人。 所以大家都会买那个架子，它是从这么小的架子到这么长，烧烤炉那种都有，那个烤肉架。如果我。

0: 是以人民币100块来算，台湾的话大概就是最少买到1000多块。
1: 我刚被套回，套回弄走了。
2: 51件，
1: 什么都有，都乱买。
3: 品类齐全，性价比高，退换货体系完善，都是台胞喜欢在大陆网购的原因。来 B 七取包裹的台胞李先生坦言，同样一件商品，在大陆购买比在台湾划算得多。再加上有五通码头 B 七这个收货点，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更可控。
4: 因为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这边做的，然后它就是转口进到台湾之后就会变贵，寄到家里大概等2到3周，那个就会等比较久，我们就会直接寄来这边，然后再来这里拿。
3: 廖小慧发现，除了省钱省时，台胞喜欢在大陆网购还因为这里的产品更新迭代速度快，更加贴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和实际需求。
0: 以前我们的软口罩远远一个，后来是一条长条形的，现在变成后面有个角，然后它现在还有个我们上面是有气的，直接可以洗的。你光马桶刷就已经演变成这样子，这是大陆的演变。刚好那天有个客人进来，就那个客人还说，不刷马桶算什么？我还有浴室刷。
3: B 七每天最热闹的时候，往往不是交接货品，而是拆包的那一刻。台胞几乎都会在 B 七现场拆包。新买的衣服现场试穿，这里甚至还专门辟出一角当试衣间。廖小慧说，要是觉得商品不合适不满意，往往还可以选择7天无理由退货，这些都可以在 B 七当场完成。
0: 受物流中间或者是商家发的东西不对，我们当场就帮他处理，这个退这个事情是免费。
5: 你有退货啊？东西在哪里？
6: 他有个取证码。
5: 那你先把号码给我，等一下东西再叫上拿来。好，拜。
3: 除了取包裹，到 B 七来寄快递的台胞也不少。
7: 现在我这里有3家，我要寄到河南，就是阿布他们现在在河南的。
5: 阿布在河南，身份证给我一下，我登记。现在要大陆要
7: 那个人证哈。
3: 廖小慧说，越来越多台胞的生活轨迹从金门、台湾向大陆各地拓展，两岸同胞的生活交织更加紧密。许多台胞从厦门五通码头下了船，就把从金门、台湾带来的特产用品通过 B 七直接寄给大陆各地的亲朋好友。
0: 最近寄的人很多，都是寄到那个外省的，送到陕西啊、海南啊，到处都有。你才知道哦，原来亲戚有这么远。以前大部分都是福建啊、浙江、江苏、上海、北京，很少往陕西。最近有很多黑龙江啊，到处都有。
3: 不少台胞从厦门五通码头开启大陆之行，有些台胞遇到问题会来 B 七找廖小慧咨询求助。手机网络怎么开通？来厦门住哪里方便？机票怎么买？甚至是台胞证遗失，开公司要到哪里办哪些证照？廖小慧都会尽力协助。在台胞们眼中，这间30平方米的店铺已不是普通的寄存站点，它更是一个朋友间闲话家常、交流分享的聚会点。
0: 我的客人把我当朋友，他来这边找我吵吵架、斗两句、拿行李，然后才问我你要不要吃什么。比如说两三组客人在买东西，我跟他讲：“哎，你在哪里买的？”然后隔壁那个客人会来看看你买了什么，然后他也去看看，然后那个客人还会分享那个链接，大家马上买。
8: 各位旅客请注意。金星六号客轮现在开始停船，请带好恁的随身物品，由定存口定存，感谢恁的合作。

0: 66学唔足，面就贴多啲。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好多家长可能会有按样办的困扰哈，做嘛有的小朋友唔是要反复催促，就难以主动完成学习同生活当中的事情。但有的小朋友你总要依靠他人的提醒或者鼓励，甚至你批评哈说教，将难以你付诸行动。小朋友的主动积极性，到底怎样办才能够有效的培养呢？参加幼儿教育两位多年的台湾教师了解是因为，发展心理学当中的自我家庭理论，可以为家庭教育带来好多实用的思考方向。接下来您阿得来参加分享。
2: 大家好呀，我是和各位家长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首先呢，先跟各位家长介绍一下自我决定理论 SDT。它是由心理学家的两位老师他们共同提出来的，就是历经数十年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发展。那他们是动机心理学领域极具参考价值的一个理论。那后来呢被广泛用于在于教育啊、家庭养育啊、个人学习等多个场景上面去使用。那这套理论呢之所以值得很多家长朋友们去了解啊，并不在于说理论本身的专业概念，而是大量的研究去表明说孩子内心的做事的动力状态会受到家庭环境、亲子互动的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到。那很多的时候呢，孩子他缺乏的是主动性，不完全是性格的问题，也和日常家庭的相处模式息息相关。所以这套理论的这个核心的观点啊，是认为孩子想要愿意持续主动地投入去做一件事，离不开三项重要的心理感受，分别是什么？自主感、胜任感和关系感。自主感呢，就是代表孩子内心受到这件事情，就是我愿意去做，而不是一直被外界推着他去做。那我举个例子哈，写作业的例子，同样是写作业。这里呢因为家长的关系，所以我就用匿名的方式来去跟大家做分享。甲方的家长每天啊固定下达指令，快点放下玩具，立刻去写作业，不许磨蹭。孩子啊总是被动的这种妥协，人呢就坐到书桌前了，心思呢还处在别处，但是而且还需要家长反复的叮咛，然后去盯着他。那我们现在来说一下乙方的家长他是怎么做。乙方的家长啊，则是给到了孩子有限的选择权。他怎么选择呢？现在到写作业的时间了，你想先完成语文练习，还是先做数学习题？只是小小的这种选择空间，孩子会感觉到这件事情是自己参与并做决定的，所以他的这个配合度啊，会明显的提升很多。那拥有这样的一个自主感呢，不是放任孩子随心所欲，而是给到适度的选择权，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拥有了部分的掌控。再来就是胜任感了，胜任感是孩子内心生出一个感受，叫做我可以做到，我正在一点点的进步，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当孩子尝试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可以看见自己的成长，哪怕只是微小的进步，也会愿意去继续坚持下去。这里呢，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个案例，就是孩子练习整理书包的一个案例。那孩子练习整理书包呢，第一次做的时候呢，书本呢可能就是摆放的很杂乱，文具呢也有遗漏在外的。那如果家长直接否定他的话，就直接说连书包都收拾不好，做事怎么这么马虎，这个时候咱们的孩子啊很容易产生挫败的，之后啊干脆就放弃整理，等着大人来做就行了。那如果换成看见过程这件事呢，你已经把课本都放进书包了，要是把文具袋也放进去，那就更完整了，我们可以再尝试一次。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后者的家长他是接纳孩子做不到、做不够完美的这种现状，肯定他已经做到的部分，那孩子就自然而然就会愿意去反复尝试了，慢慢就会习得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胜任感呢，不需要孩子事事都做到完美，而是重点在于看见过程里的努力啊。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关系感呢，那关系感指的就是孩子内心的确定， 就算我暂时做得不够理想，家人依旧能够理解、接纳并且支持我。所以亲子之间呢，温暖稳固的这个情感链接啊，是孩子勇气的底气哦。在这里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个案例，是关于孩子考试的一个案例。孩子考试发挥失常，拿到的成绩之后啊，他的这个情绪啊非常的低落。那有些家长呢，他可能一看到这个分数啊，就会开始指责批评了。那孩子的内心啊，只会害怕犯错，之后做错事啊，只是为了避免被责骂。那如果说家长咱们先接触孩子的情绪呢，比方说这次的结果不理想，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先传递接纳，再一起分析问题，那咱们的孩子啊，他就会明白，就算表现不好也不会失去家人的支持，那这样咱们的孩子才敢于直面的去面对挫折，愿意调整自己的这个方式方法继续努力。所以如果说孩子他害怕做错一件事，就会失去父母的喜爱，那做事就会更多的这种出于恐惧，很难去发展出发自己内心的动力。所以在家庭教育里呢，我们需要先明白，孩子的自驱力很难依靠反复的催促、物质奖励去强行催生，所以他更

余的安排，都可以设置二选一的选项，帮助孩子建立自主感。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可以少一些，笼统批判还有贴标签。我们应该多给孩子具体的过程反馈，尽量少用“你很聪明”“你怎么这么拖拉”你这类的这种定性评价。聚焦孩子真实的行为，肯定付出的这些努力，帮助孩子看见他自己的一个成长过程，那在孩子啊才会逐步建立这样的一个胜任感。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可以先维护好亲子情感的链接，咱们再提出规则与要求。所以，当孩子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抗拒做事的时候，咱们各位家长朋友们不必第一时间去讲道理啊，或者是提要求。咱们应该是先共情接纳孩子的情绪，等待彼此状态平和之后，再沟通需要完成的事情。那良好的亲子关系呢，它是一切教育的基础。那养育孩子呢，不是把孩子塑造成我们期待的模样，而是守护孩子内心成长的动力。自主感、胜任感、关系感，它其实就像滋养内心土壤的养分。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不必去追求完美的养育，只需要在日常点滴里多留意孩子心里的感受，咱们一起慢慢调整相处模式，孩子的内在的主动性就会一点点的生长出来。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接下来我的行业公司昆山，一下了解台湾抢人去当地的发展情况。一九九四年，台抢离其他的阿公去昆山挖下第一条土，随后你家爸爸妈妈用三年时间建设一座制药厂的前药品。三十多年的耕耘，一家企业呢成为公司第一家，全国第二家拿到美国 FDA 认证的制剂厂。把昆山制造送入了国际市场。二零二一年，李其他辞去美国五百强管理咨询专家职位，转到昆山接手管理企业。同一年，他把海北京天杰五朋友带过来，他天一年结婚，有个小朋友。从一张年到一家五口，他把昆山不再是他人生的一家落脚点，而是家户口。接下来，他最终意带户口人去当地的台湾美食店。爸爸订一碗澳洲面，他买一份太长包小肠。他说高差的实战记忆有时令一份不清楚，自家是去昆山还是去报道。昆山是台上发展的福地，他说他爸爸就是骨后的利益，他留其他的发展空间本来其他充足的信心。昆山浓厚的人情味令到他感觉到安心和舒心。他说台一台品出情怀，台二台品出技艺，记得台三台爱品尝世界。家小朋友去昆山出世是台四台，希望他继承台上的热情和昆山的勇敢。

好，各位朋友嘅多一啲啊，今晚嘅有咩想法就交热团来嘅，欢迎下载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助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神助之声嘅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0: 节目一开始请听国庆特别节目《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龙脊梯田，欣赏美丽的梯田风光，了解神奇的梯田文化。盛世之都西市留痕，西市是唐都长安最为繁华的国际化贸易中心。唐朝的辉煌与长安西市的风采是一场时空交相辉映的繁荣盛景。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跟着历史地理专家葛建雄一起走进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领略唐代的繁荣与辉煌。
1: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它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英雄好汉故事会，更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将为我们分析《水浒传》中王进和柴进这两个人物形象，发现其中的内涵和启示。
0: 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文化旅程。龙脊梯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境内，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梯田群，主要由平安壮寨梯田、龙脊梯田和金坑红窑梯田三大片区构成。
1: 国庆期间呢，主打广西山水精华的桂林、阳朔、漓江、龙脊梯田这一旅游线路啊，成为了这个超长黄金周假期广西旅游的热门之选，尤其是龙脊梯田更是很多人赏秋景的首选。
0: 直到收割前，龙脊梯田在秋天的每个时间段都能赏到不一样的风景。九月底前满目翠绿，清新治愈，十月初到国庆后一周绿转黄，色彩渐变，国庆后约两周满目金黄，颜值巅峰，收割前黄中带墨，沉浸氛围感。
1: 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啊，今年呢这个龙脊梯田景区稻谷11月1号收割，大家别跑空了。如果想拍整片金色梯田，十月底前是最佳时机。那么机位呢，要认准金佛顶、西山韶乐、千层天梯。
0: 除了秋景宜人，龙脊梯田所蕴含的上林下田动态平衡的生态智慧，使其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于2018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总台旅行探访员陆伦一走进龙脊梯田，与当地村民一起欣赏美丽的梯田风光，了解神奇的梯田文化。
2: 这里是龙脊梯田，世界梯田的原乡啊。有句话是这么讲的，青蛙一跳三块田，一床蓑衣盖过田，都是形容这里的梯田。这里最大的一块梯田呢不过1亩，最小呢据说只能插3棵秧苗。从这儿看上去啊，像不像千层蛋糕啊？
3: 龙脊梯田，它指的呀并不是单一的一片梯田，而是一个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梯田群，面积达到了70平方公里。
2: 梯田随着山势盘旋蜿蜒，层级最多的地方有1100多级呢。
3: 当地还流传着山是龙的脊，田是云中梯的俗语。龙脊梯田还入选了联合国旅游组织的最佳旅游乡村。这里绝美的风光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只为一睹它的壮丽风采。
2: 千层天梯上云端呐，龙脊梯田垂直高度有1000多米。我发现每一阶的梯田都有这样的水啊，源源不断地流淌下来在灌溉。这个水源是哪儿来的呢？
4: 这边常年的气候呢是比较湿润，再加上后面的那些植被啊是非常的丰富，它的根系发达，它可以好好的锁住这个水分。再加上我们这个泥土啊，它的那个粘性度比较强，也可以牢牢的锁住水分。
2: 哦，
4: 好像是天然的一个水池一样的。
2: 嗯。
4: 这个水沿着那个山脉一直往下流，
2: 一年四季它就一直这么流淌。
4: 对，就一直这么流淌，
2: 不用人工去灌溉。
4: 不会
2: 哦，
4: 所以的话就有龙脊之水天上来，一点都不为过。
3: 龙脊梯田一年四季都有着不同的景观，春天灌满水的层层梯田映衬天光，夏天绿油油的禾苗翻卷出道道绿波，秋天金色的稻田给梯田披上了一层黄灿灿的外衣，到了冬天啊，洁白的雪花将梯田和山寨嵌进了静谧的童话世界，脚下的这些看似普通平常的水槽其实还蕴含了传承千年的智慧。
4: 像这个水的话呢，我们是从山上面引到这边来，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石槽分水。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吗？
5: 因为不能光

0: 流到一个地方去，是吧？
1: 是的，
0: 是
1: 的，
0: 家家户户都得有水呗。
1: 对，是的，这一片田多的话，那么它的水口就会大一点，水田没那么多，那么它就会小一点，
0: 就解决了这个用水的平衡平均的问题。哦，
1: 对对。
2: 龙脊梯田始建于秦朝，完工于明朝，距今已经有2300多年历史了。这里凡是有水有地的地方，都被开垦出了梯田。充沛的水源为梯田的蓄水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在这样坡度大、宽度小的梯田上，人们是怎么开垦的呢？
1: 像现在的话，我们还是有那个农耕的一个方式，嗯，也就是男女在拉犁嘛，女的在前面拉，男的在后面推。因为这个田比较小，所以还是利用人工这样的一个耕种方式。
2: 走在梯田上，你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梯田都种水稻。这片梯田看起来就和周围的不一样，被绿色的网子隔起来了。它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3: 我和大姐脚下的这片梯田看似平平无奇，但是底下暗藏玄机。咱俩一起拍拍手啊，一二三。
0: 看到没有，全是鱼啊，这个鱼的伪装色就跟这个泥土和水是一个颜色的，这叫荷花鱼啊。当地人呢就会把这个鱼呀、鸭呀和这个稻田一起养，这就叫鱼鸭田生态系统。你看这个鱼呢和鸭子的粪便可以滋养这个水稻，等到丰收的时候呢，它们又能变成美味来犒劳辛苦了一年的农民们。
4: 除了美丽的自然风光，这里还生活着以壮族和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同胞，他们独特的民居建筑、绚丽的民族服饰、丰富的歌舞和饮食文化，共同孕育着龙脊梯田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继续来了解，
2: 在龙脊山脉和金竹山脉围合起来的山水间，分布着由壮族和瑶族为主的13个传统村寨，合称龙脊13寨，他们世代耕种梯田，村寨之间也各有特色，所以来到这里当然还要体验不同的民族特色。要说龙脊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随处可见的壮族吊脚楼。
5: 我们壮族吊脚木楼呢分三层，一层呢以前是养猪养牛的，二层是人居住的地方，三层呢就是放杂物的。现在一楼呢也有做客厅，也做厨房，
6: 也做客厅，
5: 改造提升。
0: 这些是全榫卯结构的吗？还是说用钉子也都加固过？
5: 完全没有，全部都是用我们当地的这个杉木啊，榫卯结构加工而成。
2: 吊脚楼多依山靠河就势而建，属于干栏式建筑。这种设计既利于通风防潮，又保证了私密性和良好的采光。在这里，只要敞开房门的人家，你随时都可以进去参观。他们的笑脸绝对是对远道而来的你最亲切的问候。漫步在寨子之中，随处可见的还有家家户户都有的晒牌，它也是吊脚楼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晒粮食、晒药材，还可以用来乘凉。上面晾晒的物品也几乎都是来自于龙脊山上。
0: 这大家伙，
5: 这是我们当地的一种鼠类，叫脚板鼠。你看，长得像脚掌的样子，可以下火锅，也可以蒸起来做丸子。
0: 这些木头也是药材吗？
5: 这是我们肉桂，用来煮鸭子啊和煮菜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当地的一种中药，也可以和其他的药一起煮泡脚。
0: 哟，这又是什么呢？这个
5: 节骨茶，其实呢，它这个学名叫做草珊瑚，
0: 青烟猕猴草珊瑚含片就是它。
5: 对对对，
0: 这是用来煮水喝。
5: 煮水喝，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让你猜一猜。
0: 哪个？
5: 这一把柴，不是普通的柴火，
0: 没有特殊的味道，摸上去呢，并不是太干，所以用来它烧火呢，有点不合适。它又是特殊的作用，这样一捆柴到底有什么用呢？别管我猜，您也猜猜。
5: 我们壮族在这个他家的女孩子啊，准备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家里面的长辈会给他的窗台下放一把柴。

0: 告诉适龄的男孩子们，对女孩准备
1: 要谈婚论嫁了，有这方面的需要了。
0: 对，
1: 原来这把还是个爱的信号啊。
2: 千百年来，当地人依靠山林与梯田，不仅因时因地种出了不同的作物，还保留着80多个传统的节日，比如开耕节、梳秧节、跳香节等等。这些节日举办的时间啊，大部分对应的是当地稻作活动的传统节气。每当节日来临，当地人都会穿上盛装，走上田埂，载歌载舞。如果你恰好在节日期间来到这儿啊，不妨加入他们，感受当地传统节日的欢乐。
3: 2003年，龙胜梯田景区正式对外营业，壮美的景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摄影师，一时间人们找到了迅速增收的途径。同时呢，如何让古老的梯田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既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又能产生更多的附加价值，成为当地政府和村民以及所有喜爱龙脊梯田的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4: 从为生存而种田，到为生活而种风景，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了解啊，龙脊梯田是如何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探索当中，为中国农耕做贡献，为人民美好生活不断提供肥沃土壤的。
5: 千百年来，我们的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生长，悠久的农耕文化塑造了我们与自然相处的哲学，大地生生不息的田脉，这脉是延续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之脉，是山水林田湖草的生命共同体之脉，也是通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之脉。如何让这片土地在现代发展中依然保持生命力？如何在人与自然间延续和谐共生的智慧与生存伦理？这是一场对根脉的追溯，也是一条通往未来的路。龙胜县地处越城岭南麓，这里九山半水半分田。自古以来，勤劳的当地人把绵延起伏的坡地平整为层层梯地，待田块逐渐定型后，再灌水犁田种植水稻，形成从山脚盘绕到山顶，小山如罗，大山成塔的梯田景观。已有2300多年历史的龙脊梯田，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寨村就位于龙脊梯田核心区金坑片区。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桂林旅游业的勃兴，龙脊梯田逐渐引发游客的关注。2003年，龙胜梯田景区正式对外营业。壮美的景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摄影师，一时间人们找到了迅速增收的途径。大寨村敏锐地认识到，必须将保护耕地与村民生计相结合。村委会主动牵头，与旅游公司共同设计出一田生五金的机制。村民通过耕种维护梯田，直接分享旅游收益。这一举措让旅游业带来的收益转化为村民守护梯田、保护耕地的持续动力。大寨村不仅让梯田延植变产值，还辐射带动周边8个民族村寨形成联合发展体。2022年，大寨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随着游客量持续增长，村民们纷纷解锁梯田家的多元发展路径，兴建民宿，开办农家乐，销售土特产，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全村已发展近240家民宿，成为当地群众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于琼通，土生土长的大寨村人，是最早返乡经营民宿的村民之一。2021年， 当选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同时担任村级田长，全方位守护着近2000亩梯田。
6: 其实我们现在那个对荒梯田这一块倒是很少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大家都抢着种田，抢着维护好梯田，谁家种得好了，景区的分红有奖励，所以大家都抢着要把这个梯田维护好。
5: 从为生存而种田，到为生活而种风景，层层叠叠的梯田镌刻着中国农耕文明的年轮，这是一部关于守护与创新的崭新篇章。老一辈的开拓守住了根基，新一代的探索拓宽了边界。这片延续数千年的梯田，在当地老百姓的接力守护中，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6: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和您一起走进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盛世之都，西市留痕。唐朝的辉煌与长安西市的风采，是一场时空交相辉映的繁华盛景。西市是唐都长安最为繁华的国际化贸易中心。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1300年后，人类重新找到了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隋唐长安西市遗址。
7: 从2006年遗址发掘、2007年博物馆筹建到2010年4月7日建成正式对外开放至今，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一直像盛唐人那样以开放热情的姿态迎接广大的观众。那么接下来，我们跟着历史地理专家葛剑雄一起走进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领略唐代的繁荣与辉煌。
8: 我是葛剑雄，我从事的研究专业呢是历史地理。唐朝的长安城呢，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它同时又是全国交通的网络的中心。那么对外呢，它通过丝绸之路一直联系到西约以及更远的西方，所以呢，唐朝长安城里面那个西市就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贸易市场。当然你今天已经看不到唐朝的西市了，但是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呢通过这些遗址以及这些展览的物品，你可以想象当时西市的辉煌，西市的宏大。
5: 欢迎来到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这可是丝绸之路的起点。门口这个莫比乌斯环雕塑，它象征着丝路文明的无限循环，永不止息。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位于西安市莲湖区劳动南路，乘地铁6号线到大唐西市站下车即到，每周一闭馆，网上小程序购票或线下购票。大唐西市是1000多年前唐代的世界贸易中心，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就建立在大唐西市遗址上。可以说，我们折叠了时空，与1000多年前的古人踏在了同一片土地上。它包括遗址展厅、基本陈列展厅、货币中的丝路故事展厅，以及汉代铜镜临时展厅。展览面积大约1.1万平方米，馆藏文物20000余件。从街道遗址到古代之富宝，可谓应有尽有。千年前的大唐盛世，丝绸之路的无限辉煌，会以怎样的方式呈现给我们呢？
9: 哎，葛老师，
8: 你好，你好，
9: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8: 那你久等了，
9: 欢迎来到大唐西市博物馆，
8: 谢谢
9: 啊。
10: 我是何遂立，是一名考古工作者，主要从事隋唐长安城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曾经参与和主持唐大明宫丹凤门遗址、唐长安西市遗址考古工作。我将再次走进曾经考古发掘的地方，跟葛老师一起带您领略大唐西市遗址的魅力。
9: 大唐西市博物馆呢，它是位于这个唐长安城的这个西市范围。因为当年对隋唐长安城，它有两个主要的市场，一个是西市，
8: 对，
9: 一个是东市，
8: 对。
11: 啊，哎，那我问你啊，我们现在站的地方相当于这个西施的哪一个角？
9: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基本上就是位于整个西市的东北十字街位置。
5: 百千家四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这是白居易笔下的长安城，长安城里的西市，就是这个超大围棋盘上最热闹的地方。经过考古发掘，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唐代的街道残余，该馆必看的第一处重要遗迹。那么它的用途是什么呢？
9: 在这个西市西北十字街东侧发掘出来的这个一处石器的过水涵洞啊，它整个也是两侧由这个石头砌起来，哎，上部铺的这个石板。过水涵洞啊，它不是说随随便便的铺的，它都是在一些关键位置，要么是在东北十字街处，要么就是在比如说是一些大型建筑啊，或者是比较有这个等级的建筑附近才铺这种石板。
11: 你看蛮深的啊，
9: 整个它的深度达到了这个1.2米左右。
5: 过水涵洞其实就是古人的地下水道，大唐西市的繁荣和寸土寸金也由此可见冰山一角。西市遗址考古中必看的第二处遗迹是石板桥遗迹，它东西长5.5米，南北宽1.75米，桥面的石板厚重而牢固，桥面上当年留下的车轮印记依稀可见。离石板桥不远的地方就是店铺遗址，
9: 那个应该是临街的一些店铺的一些遗址啊，因为当时据记载，整个西市啊，它有220
11: 好多啊，这一块
9: 对，临街它都是开的店铺，
5: 据记载，西市商铺的数量多达4万多家，他们分布在两纵两横的4条主干道上，店铺老板多为胡人，他们在这里开设香料铺、珠宝店、酒馆，让来到西市购物的人们实现古代的环球购。商铺林立，买卖兴隆，使得大唐西市车水马龙。
9: 这是当时西市这个车水马龙的这个见证啊，这个
11: 这跟他们生的啊，
9: 这个都是
11: 主要
9: 对车辙。
11: 我们等于走的这个就是街的，
9: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其实就是行走在这个千年之前整个繁华的这个西市道路之上。
11: 是，而且是这是一个别干道了吧？
9: 对，主干道
11: 对
9: 达到了16米宽。哦啊，
5: 16米宽的主干道相当于现代的双向四车道。大唐西市的面积大约相当于160个足球场那么大。在这个唐代的国际大卖场上，可以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每天正午时分，开市鼓敲响后，商铺陆续开张，街道上开始热闹起来。
6: 大唐西市博物馆作为中国首家获评的非国有国家一级博物馆，是一座特色鲜明的遗址类博物馆，主要以反映盛唐文化、丝绸之路文化和商业文化为主题，同时是大唐西市文化产业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文化核心。
7: 馆藏文物20000余件，博物馆的陈列呢，目前分为基本陈列、专题展览、临时展览、特别展览4个部分。陈列展览体系完备，集历史遗址、考古文物、民间珍藏品等内容为一体，包罗万象，常看常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着历史地理专家葛剑雄参观博物馆吧。
5: 离开1楼的遗址展厅，葛老师来到2楼的基本陈列展厅，这里展陈了西市能买到的各种商品。
12: 哎，葛老师，
11: 哎，你好，
12: 欢迎您，欢迎您，我是咱们大唐西市的导购唐小西，欢迎您今天来我们大唐西市。那我们这正要开市呢，您知道我们开市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吗？
11: 中午吧。
12: 对了，我们古代人认为商业属阴，那我们呢要在11点到13点之间开市。我们开市的标志就是敲击这个开市鼓，
11: 是要敲好久是吧？
12: 对呀，要敲300下。
11: 哦，那不行，那我就敲那么3下，好吧？
12: 好嘞。好，我们开市了。
11: 好了，
12: 现在呢，我带您一起来逛我们的大唐西市。
11: 哎，
12: 我们这边走。
5: 唐六典记载， 西市每天午时开市，日落前闭市，开市前和闭市后都不得交易，所以逛西市也就只有下午的半天时间。那么在西市买东西会不会缺斤短两，会不会买到假货呢？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组文物会为我们揭开这个谜底。
12: 那这个西市啊，毕竟那么大的一个地方，
11: 对呀、
12: 那它的这个管理呢主要有三个机构、叫这个西市署、平准署、
11: 当时的市场管理所、市管会。
12: 对了，哎，西市署，那它呢主要掌管我们西市一些比较大的事务了，
11: 总管理处。
12: 对了，
11: 总的。还有呢，
12: 还有一个叫平准署。
11: 平准，你知道平准两个字，史记里就有了。平准，买卖公平，是不是这样？
12: 对对对。
11: 他管什么？
12: 所以他得管一些度量衡器。
11: 对啊，那么你市场上很多东西的，你比如也拿尺子，还有称重量，那你奸商不法商人往往就是利用这个做文章，所以呢专门有机构管，我看肯定抓到的要罚款的。
12: 是的，所以我们的西市才能有这么繁荣的一个状况出现。
11: 官方要管好。
12: 对，必须要人来管。那我们当时西市在它最繁盛时期，每天都有4到8万人在这个地方进行贸易。我们整个西市的管理机构它其实只有10几个人，很严格的这种分工要很明确。其次呢，他们除了管理自己的事务之外，也要管理这些老板们。那在当时呢，我们的西市也会有分行，会分寺，由他们这些老板互相监督，来保证我们市场的一个正常运转。
11: 所以这样他才几万人可以井井有条管理起来，才可以维持好。
5: 这件出土于西市遗址的石泉，也就是秤砣，堪称重量级选手。由此可知，西市的生意做得可是风生水起，因为交易量很大，西市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卖假冒伪劣商品短斤少两都是要打屁股的，法律规定杖责60，如卖假药或是售卖有病畜肉，甚至要处以绞刑。不擅长讲价的人也有福了，西市所有商品均有市场定价，禁止讨价还价。如此庞大的国际化市场，却仅有18个管理人员，其办公之高效真令人惊叹。那么在西市购物用什么货币来支付呢？这枚从西市遗址出土的开元通宝铜钱，可是唐朝人最便捷的支付宝。别看它身材小巧，却出身显赫。它是唐高祖李渊于公元621年开铸的，在�唐朝流通使用了近300年。开元通宝四个字也大有来头，它是唐代书法界的顶流明星欧阳询亲笔所写。
12: 您这次来，身上带钱了吗？
11: 我这个没有啊。
12: 在我们当时西市呢，就有这种闺房，还有这种飞钱。如果说您今天没有带钱的话，您可以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利用商家的这个信誉，可以把这个钱来取出来。闺房就是我们早期银行。
11: 对对对，那这库呢，就是等于当铺。
12: 对，
11: 或者现在叫抵押贷款。那么我临时把一些稍微贵重一点，你把个破布人家不要的啊，或者有的甚至一些好的衣服啊，那我先放的，那么你给我多少钱，那么我到时呢再来把这个钱还你，那么还要
12: 交东西，
11: 还要手续费，还有手续费，
12: 是
11: 还要交你，那么把这个拿回来。那么那飞钱呢，其实我跟你讲，飞钱飞钱不是这个钱会飞的啊，没有钱的，你知道是什么？
12: 是我要取东西的话，相当于我的一个跨境取汇。
11: 对对对，那就是所以叫飞钱，不是钱在飞，就是异地可以取款，
12: 是
11: 对吧？
5: 贵方好比银行，飞钱则是异地汇兑业务。如此便捷的支付体系，竟然在唐代就已经有了。
6: 听众朋友，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的展陈十分丰富。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先带您参观到这里。在以后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与您继续深入博物馆，探索历史，发现大唐。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5: 随着我国民众文化自信的日益增强，阅读古典名著，从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成为许多朋友的日常活动之一。
6: 《水浒传》呢，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者是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水浒传》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呢尤其高超。他成功塑造了梁山泊108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当时啊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打破了早期小说人物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的模式。那《水浒传》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啊，更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
5: 在《水浒传》的众多点评者当中，金圣叹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不少读者都读过金批，也就是金圣叹批注的《水浒传》。在金圣叹看来，如果要在众多水浒人物中选出一个一号人物来，那这个人应该是王进。
6: 王进虽不是梁山泊108将中的一员，却是《水浒传》中一个非常独特且关键的人物。他是全书真正意义上第一个出场的好汉，也是书中唯一一个在被奸臣迫害之后成功逃脱、没有走上梁山道路的朝廷官员。他如同一个隐没于正史缝隙中的影子，神龙见首不见尾，却在故事的起点为整部书奠定了基调。
5: 那么为什么金圣叹会认为王进是《水浒传》中的头号人物呢？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7: 水泊梁山上有108将，这是我们所熟知的，但是呢，以评点《水浒传》而闻名的大才子金圣叹却认为《水浒传》中的第一等人物却并不在水泊梁山之中。这个不在水泊梁山上的第一等人物，就是九纹龙史进的师父，原东京80万禁军枪爆教头的王进。在《水浒传》当中啊，王进的戏份其实是很少的，他出现在作品之中是在高俅被提拔为太尉上任第一天的日子。那天高俅选择吉日良辰去殿帅府到任，所有一营河属公吏牙将、督军监军、马步人等进来参拜，各呈手本开报花名，高俅一一点过，于内只签一名80万禁军教头王进。高俅询问原因，就有人替王进解释说他身体欠安，早就告了病假，已经在家休息半月。高俅不听解释，喝令将王进捉拿到官。王进没有办法，只好抱病来到殿帅府。高俅看到王进，斥问为何不来参见本官。王进说是病了。高俅说：“你既然病了，怎么现在又来了？”王进说：“太尉吩咐，怎敢不来呀？”高俅闻言大怒，就要动手痛打王进。幸亏王进平时人缘不错，就有那等会说话的说呀：“今天是太尉上任第一天的好日子，打人不吉利呀。”高俅这才作罢。王进无法呀，只好谢罪告退。临走之前，抬眼看了太尉一眼，认出所谓高太尉，竟然就是当初的东京街头帮闲高二。原来啊，王进的父亲当初曾在街头卖艺，和高俅交手，一棒把高俅打翻在地，在床上足足躺了3-4个月才爬将起来。如今父亲已死，这高俅是在自己的身上来寻仇了。回到家里啊，王进是闷闷不乐，对母亲说着此事，母子二人是抱头痛哭。母亲道啊：“我儿啊，36招走为上招，只恐没处走啊。”王进道：“只有延安府老崇经略相公镇守边庭， 那里是用人处，足可安身立命。于是当天晚上，王进就收拾了家中的细软，带着老母向着延安府的方向而去，路上投奔石家庄。不想母亲生病，多亏史太公宽厚容留，于是将自己的一身本领是尽数交于石进，而后带着母亲继续往边关而去。这就是王进在《水浒传》中的全部戏份。为什么？

0: 温之母亲36招所谓上招的建议，第一个想法就是投奔镇守边庭的老虫精略相助，因为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一来可以避祸，二来也不辜负自己的一身才华，三来保家卫国，于国于民有利。也就是说呀，即使王进身在最狼狈之时，也依然正道执行，将个人的安身立命与国家的安危存亡联系在一起，坚持做一个清白有用的人。绝境之中的选择是最能够见出一个人的底色的。王进在绝境之中不苟且，不自弃，不辜负自己的才华与抱负，这是他赢得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后世读者尊重的原因，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启示。
1: 柴进是水浒传中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作为后周嫡派子孙，他握着丹书铁券，本该安享富贵，却偏偏醉心江湖。他礼贤下士，养着四方豪杰，却始终游离于权力之外。他仗义疏财，援助过无数好汉，却仅仅在梁山上排名第10。
2: 这种巨大的矛盾正是柴进这个人物的深刻之处。他心中藏着某种不安分的火种，那是对祖先辉煌的追慕。他身居闲职，却不甘心平庸，对江湖风云充满向往。
1: 在上梁山前啊，柴进安身立命的一个重要基石，就是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丹书铁券。丹书铁券是中国古代帝王颁发给功臣、重臣或者是皇亲国戚的一种带有奖赏和免死承诺的凭证，可以通俗的理解为皇帝发的免死金牌或者特权证书。因其最初呢是用朱砂把誓言文字写在铁制的板子上，因此叫做丹书铁券。
2: 柴进拥有的丹书铁券本质上代表的是宋太祖时期对前朝皇室贵族的承诺，正因如此，柴进才有胆量做出一些常人甚至官员贵族不敢做的超常规行动。不过也正是因为后来丹书铁券的失效，彻底改变了柴进的命运。
1: 曾经被柴进挂在嘴边的丹书铁券为什么会成为他后来绝口不提的一件废物？从柴进的故事里我们又能读到怎样的启示呢？我们继续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0: 天贵星小旋风柴进，他虽然出身高贵，排名也很靠前，他是天罡星第十位啊，不过却并不能算上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在《水浒传》当中啊，他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故事，其给观众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恐怕就是那份他曾经整天挂在嘴上后来又绝口不提的誓书铁券。柴进第一次出现在《水浒》当中啊，是在林冲的故事里。听说林冲得罪了高太尉，一定会避之而唯恐不及，但柴进却不以为意，不但对林冲极其热情，一连留林冲在庄上住了5-7日，临别之时还赠送了25两银子作为盘缠。柴进第二次出现在水浒之中啊，是因为宋江杀了阎婆惜，前往柴进庄上避难。对于柴进是否能够容留，宋江本来是心存忐忑的，谁知待宋江说出自己犯罪的因由以及担心，倒引来柴进的一阵大笑。宋江放心，便杀了朝廷命官，劫了府库的钱物，柴进也敢藏在庄上。为什么柴进如此有钱而任性呢？《水浒传》里给林冲出主意让他投奔柴进的那个好心的店小二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是大周柴氏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赐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中，谁敢欺负他？这个说法呀，也得到了柴进本人的认可。小可平生专爱结识江湖上好汉，为的是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赐赐丹书铁券，但有坐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看来呀，无论是沧州的老百姓还是柴进自己，对于誓书铁券的效力那都是深信不疑的。那么 这份世书铁券是否真的能够保证柴家人不受欺负，为他们带来永久的

0: 平安呢？
1: 答案是否定的。
0: 柴进有个叔叔叫做柴皇城，居住在高唐州。高唐州的知府呢叫高廉，是当朝太尉高俅的堂弟。高廉的小舅子尹天锡仗着姐夫的权势，在高唐州是胡作非为。他看中了柴皇城家的宅子，就要柴皇城搬走，自己霸占。柴皇城与他理论，并说知自己是柴世宗的后人，家有太祖皇帝立下的誓书铁券。谁知尹天锡不但不买账，还将柴皇城殴打致伤，一病不起。柴进带了前来做客的李逵前去调解，李逵出于义愤打死尹天锡后逃跑，结果柴进被捉进监牢，每日严刑拷打，眼看就要死于非命。若不是李逵跑回梁山，搬请宋江等打下高唐州，救了柴进的性命，柴进恐怕就只能拿着那份誓书铁券到阴间找阎王去说理了。被梁山救了性命的柴进啊，除了落草为寇，已经别无选择。他的全部家当，当然也包括那份誓书铁券，都被好汉们搬上了梁山。我们不知道，当柴进在山上再次看到他那面被当作传家宝、活命符的誓书铁券后是什么心情，但反正自从遭遇了这场变故之后，柴进是绝口不提这份誓书铁券了。《水浒》当中柴进的故事啊，当然是小说家的虚构，但正像鲁迅先生所讲的，小说乃时代精神所居之大宫阙，虚构的背后是那一时代最真实的时代精神。作为曾经的天皇贵胄，持有开国皇帝所赐的誓书铁券，在面对贪官污吏及其爪牙的时候啊，尚且是无能为力，就更不要说一般的老百姓了。他深刻地说明，当一个社会的纲纪已经混乱的时候，受到伤害的可能不只是升斗小民，即使是那些上层人物，有时也难于幸免。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中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雷鹏。
1: 各位好，我是猪猪。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都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让乡音可触，闽南语博物馆在侨乡福建泉州揭牌，一纸家书载满乡愁，读懂侨批档案的文化密码。
1: 马上开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
2: 纵览文化界，把握每一天
3: 文化播报。
0: 以声音为媒介，以体验为核心，作为侨乡福建泉州首座以闽南语为单一核心主题的专题博物馆，闽南语博物馆9月30号正式揭牌。
1: 位于泉州古城通正巷的闽南语博物馆，集方言展示、互动体验、研学教育、活态传承于一体，围绕让文化可感、让乡音可触、让传承可为的核心理念，采用多感官融合、情感叙事等方式，深入挖掘闽南语蕴藏的历史底蕴与乡愁内涵。
0: 闽南语是打开泉州古城的声纹钥匙，承载着千年文脉与海内外乡亲的乡愁记忆。鲤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林春辉介绍，闽南语博物馆的落成是闽南语保护传承从体系构建迈向阵地升级的重要标志。
1: 闽南语专家、华侨大学文学院原院长王建设认为，闽南语博物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是闽南方言传承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将助力闽南文化根脉的留存与延续。
0: 走进闽南语博物馆，历史源流、多彩乡音、雅俗共赏、薪火相传等四大篇章依次展开，在系统介绍闽南语历史发展脉络的同时，也生动展现闽南讲古、闽南戏曲、闽南语歌曲等本土文艺形式。
1: 在互动体验方面，该博物馆采用场景化、游戏化设计思路，设置触控发音、翻牌答题、AI 换装、歌曲互动、声音邮局等一大批数字化展项。观众不仅可以动手操作、开口吟唱，还可以录制专属乡音寄语，在互动体验当中感受闽南语的魅力。
0: 闽南语博物馆于10月1号起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除展示外，该博物馆还配套设置乡音讲堂。
1: 林春辉表示，接下来我们将依托闽南语博物馆和泉腔礼音、闽南语公益自学平台等载体，不断创新传播方式，丰富传习内容，让古老乡音在新时代焕发持久生命力。
4: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一文两厅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这个夏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海内外热映，以独特的东方乡愁打动了国内外观众，也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了侨批。
0: 批是闽南语潮汕话里信的说法，早年去海外谋生的人要给家里寄钱捎话，就写一封信，把钱附在信里，托人带回家。信和钱在一起就叫侨批，它是报平安的家书，解燃眉之急的汇款凭证，也是粤闽侨乡特殊的文化记忆。
1: 日前，总台记者古冰在广东江门专访了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原副会长、广东武义大学教授张国雄。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张国雄去读懂侨批档案的文化密码。
5: 二七十八，八十五二，日时咩想？
6: 不起作用，万一拍眼高大没来啊？
7: 桥批上的话大多就是这个样子，有报平安的，有交代家用的。写信的人多是劳工小贩，念书不多，提笔却讲究。 他们很少直白地表达思念，而是把感情写进一笔一笔的生活安排里。
8: 我们的华侨书信虽然说看起来给父亲写的，给儿子写的，给老婆写的，但是它跟国际移民书信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什么不同呢？国际移民的书信夫妻之间写信，就讲他们两个人他们小家庭的事。你看我们的书信，一个海外华侨是在跟家里边的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写信，他一封信寄的钱回来，他首先是讲什么呀？要把这些钱分给谁谁谁谁谁谁谁。一个美国华侨借200块钱回来，他分给26个人，分完了以后剩30多块钱才是他家里边的家用。
9: 这些在侨批里都要写得清清楚楚，
8: 写得清清楚楚，这是很多侨批的一个共同特点。他是一个人在跟家庭通信，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实际上是活在一个家族之中的，活在一个群体之中的。我们是把对家庭的关爱和对妻子责任的叮嘱和我按时把钱寄回来保障你们的生活当中来体现我对妻子的爱，我对儿女的爱，我对父母的爱。但是在这个个人当中，我看这个东西，我看到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特点，当国家民族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它的一致性就表达出来。原来大家关心的是自己家里面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关心的就是

0: 抗战的计划了，比如说捐款购买飞机，捐款安置难民，捐款买些医药等等等等。那个时候国家的外汇收入有一个相当部分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直接捐款给政府来抗战，光捐给国民政府的1937年到1945年13个亿，才外边海外华侨才多少人，700多万人。国民政府卖的救国公债，抗战救国公债1/3被海外华侨买了，无数的小我汇集成一个大我，这个现象是抗战侨批突出的一个文化现象，它的根源其实就是家国情怀。
1: 1939年，泰国华侨谭石道寄回的家信，抬头印着“胜利坚”与“长期努力抗战，达到最后胜利”的口号。他一边牵挂家中亲人安危，一边写下尽国民一份力，死也是英雄的字句。这些话往往出自普通劳工和小商贩之手，他们没有显赫的身份，也没有留下宏大的传记，却在自己的收入并不宽裕时做出了关于国家的选择。
0: 37年以后的一些书信，华侨，有些华侨书信里面讲，我一个月的收入不多，现在海外的华侨社会都在动员大家支持国家，他说我肯定首先要为这个事情做，但是呢，很可惜我每个月的收入不多，他说我现在捐了这个钱以后呢，我本来想多寄一点，至于家用一节，力有未逮，家里边的人要理解。老实说，我看到这些书信我是很感动的，因为我知道这些华侨大多数是劳工阶层，尤其是反映大众普通大众的这种表现的，我在我们的文献当中不多，
2: 可能只有这种普普通通的侨批家书里面才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0: 所以侨批它其实是讲我们这个民族特性和民族文化特点的非常珍贵的一种记录。
1: 张国雄与侨批的缘分始于广东江门，1995年，北京大学博士后出战后，内心向往田野调查的张国雄来到江门武义大学任教。武义又称江门武义，是广东省江门市下辖的5个县级行政区的合称，近代因商贸繁荣和大规模海外移民而成为著名的侨乡。带着对于华侨和侨乡的好奇，张国雄开始寻找研究新课题。
0: 我一来了以后，我完全是个外行，我不是华侨研究出身，跟海外的学者一谈，他们做华侨研究是他们本地做，他第一手资料本地做，我们怎么谈的美国华侨的看法，他们不感兴趣，他肯定比你了解的多，但是他们提问题就给了我启发了。
2: 什么样的？
0: 他问的是这些美国的华侨、加拿大的华侨、澳大利亚的华侨，他是台山什么什么地方的，他们那个地方的生活习俗怎么样，他们为什么要出去，他们后来回来做了些什么样的事儿？先是讲一些侨民的事情，后来讲一般的民众的事情，那就说明一个什么东西呢，这一部分他们做不了，这些华侨的家乡的事情在海外学者他们很难做，那刚好我们的广东武义大学就在这个侨乡。
1: 与海外学者对谈带来的启发，让张国雄把目光从海外收回，转向身边的侨乡。远赴海外的人怎样从乡村出发？他们离开以后又给家乡带来了什么？寻找答案需要走进侨乡的村落。
0: 我们一走到武义侨乡的乡村，既有传统的民居建筑，又有大量的吸收外来建筑文化的一些建筑。民居有他建的别墅，他建的碉楼，他建的学校，他建的祠堂，他建的图书馆，这是我们看得到的。看得到你再深入进去一看，当年这个侨乡它的公路建设，县城到镇都通公共汽车，而且这些公共汽车都是来自海外的美国的公共汽车，华侨们买回来的，就它的交通也很发达，教育也很发达。那么你就会想一个问题，这个文化它怎么会在这个地方生根？
1: 张国雄走进武义的村落，也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开平碉楼。 这些建筑样式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特点，既不像传统的中国民居，也不是对西方建筑的简单照搬。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张国雄当时还没有答案。2001年，开平碉楼与村落申遗工作启动，他受聘担任申遗工作的首批专家顾问。要说明这些近代乡村建筑的世界遗产价值，他必须回到碉楼里寻找建筑背后的历史。
0: 很多楼封闭了几十年，一打开一座碉楼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家族的文献档案。在他们的金山乡里面，他们族谱，他们的小学生的课本作业本，他们海外写回来的侨批，他们的账本，家庭开支的账册，都收集在这个里面。那么对我们来讲，这就是非常难得的乡村资料。
1: 世界文化遗产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核心标准是突出的普遍价值。放在开平碉楼面前的问题是，一项近代乡村建筑凭什么进这份名单？近代中国城市里的西式建筑多与开埠租界有关，背后是外国政府、教会或者资本的推动。而开平碉楼立在乡村，钱是华侨出的，图纸和意见由海外寄回，侨眷在家乡主持修建，具体施工则由当地的乡村工匠完成。这是华侨、侨眷和乡村工匠共同创造的建筑，
0: 没有谁推动他们，没有谁告诉他们，你们回去要这么建，是他们看到了以后，他们觉得要改变家乡的生活起居。家乡的人也接受了，好啊，你在外边看到好，那么这个先进，那么我们就按照这样来建。乡村的那些工匠一看到这个东西建筑多了，他也就慢慢熟悉了这一套了，就培养了一支工匠队伍。这样一种，其实我个人把它看作这个建筑是一个文化行为，文化的交流和文化的传播融合的行为，这个行为表现的是民众的自愿性，它不开放。
1: 碉楼带来的改变不止在房子的外观上，华侨寄钱回家的侨批里反复提出新的要求：房子要通风，窗户要开大，厕所不能设在屋内，猪和鸡要统一养在村后。这些观念跟着钱和信一起进了村。
0: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对联，
2: 哦，门对，你说的，
0: 门对，
2: 因为我们那个传统的，一般用纸写上，是吧？一般过年过节的时候，
0: 还有呢，就是一些都是一些祈福的，传统的一些对联，但是像这样一种带有一种近现代的外来的文化观念的一些对联，它很多，把它挂在自己家的门口。
2: 这个寓意就可能更多元化了。你看，聚世界观，
0: 对呀，
2: 造。
0: 家庭符，就这个地方呢，它把地球变成一个建筑装饰符号，它可以在自己的民居的建筑装饰上，它把它表达出来。其实这就是表示他对世界的一个认识了，它不完全局限在我的家乡。
1: 有人曾评价开平碉楼不中不西，不土不洋，张国雄却认为碉楼的价值正在于它宜中宜西，宜土宜洋。他没有照搬任何一种建筑范式，而是以农民自己的舒适感、生活需要和审美判断为标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建筑文化。2007年，开平碉楼与村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5处世界遗产，也是中国首个华侨文化世界遗产。
0: 其实你仔细看，这些很西的建筑，很西方化的建筑，它的外形，它的建筑材料都是外面来的水泥钢筋，钢筋混凝土技术它建起来，但是看得再进一步的深入进去，看到建筑造型以后，进去看它的建筑装饰，去了解它的美学爱好，它美的爱好的时候，你就发现它非常传统。所以说我们看到侨乡民众他们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非常坚守传统文化。
1: 也正是在研究开平碉楼的过程中，张国雄开始更加关注侨批。 2007年初，来自潮汕的广东省人大代表提出将侨批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广东、福建两省的侨批档案合并为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项目，申报文本的撰。

0: 这些任务交给了有开平碉楼申遗经验的张国雄。我就会按照世界记忆遗产的标准，和他的规范的要求，我去看各种这些桥坯，它在哪些方面跟这个东西有联系。我们看到它是一种什么文献嘛？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家长里短的一些碎语，但是我去看了以后。 我可能看法就发生一种变化，你比如说我们的桥坯时间跨度非常长，将近500年。第二个量太大，广东在50年代，一个月，广东光广东三大桥乡30万到50万件，光广东，福建在这一加上，一年就是几百万件。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100多年时间的东西，你可想这个量有多大？这种现象在国际上没有。 我们是分布在世界各地，哪个地方能挣钱，我们就去到哪里。现在的这个桥坯所保存的，如果作为一个国家的国际移民书信来讲，它的世界性是其他国际移民书信不具备的。这几个特点又带来了另外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实际上是在这个期间，中国发展变化，世界发展变化，中国与世界发展变化的一个民间记录。 它不是政府记录的，不是学者记录的，不是一些组织来记录的，是民间私人、一加一户的这些人。
1: 这就可能更普遍、更真实。
2: 就是大众写的史书了。
1: 张国雄牵头执笔申遗文本，论证桥坯在全球移民史料中独一无二的价值。2013年6月，桥坯档案海外华侨引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记忆的一部分。随着现代邮政体系和银行体系逐步完善，桥坯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寄钱和寄信的方式变了，人与家乡之间的牵挂却没有消失。
2: 如今，侨乡文化的保护也不再只是保护几座碉楼、几封信件，而是尝试以文化生态区的方式整体保护村落、建筑、文献、习俗。侨乡文化的整个的发展过程中，有些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很多方式都会发生改变，甚至有的可能就不会再存在了。那您对未来的整个的这个侨乡？
0: 文化的发展有什么样希望或者期盼吗？我们在国内宣传侨乡文化是为什么？实际上就是不断的通过侨乡文化，让我们国内的民众，我们有一个世界视野，看到我们这个民族这样一种包拿优秀的外国的文化的这样一种品格。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跟外国学者的建设当中，其实想他们通过侨乡文化，让国外的学者和国外的人。 通过侨乡文化直观的去认识到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特点，和而不同。还有一个各美其妙，你看到的这些东西就是普通老百姓做的事情，他们的遗产，那么他的遗产就代表了我们这个民族一种文化品格。而这一点的宣传，它的作用必须润物细无声的长期去做，长期做才会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特点。 它其实真的是一个让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5: 山西榆社县历史底蕴深厚，境内元明清古建筑、古寺庙、古院落遗存丰富，木雕、砖雕、石雕、榫卯木作、古建彩绘、文物修缮等传统营造技艺绵延千年，代代相传。
1: 从民间的师徒相传到享誉中国的劳务品牌，榆社古建工匠走出了一条文化传承加产业发展加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聂聪走进榆社县。
8: 提到山西你会想到什么？近几年黑神话悟空的精美取景、浪浪山小妖怪的惊艳出圈，都指向了一个词，古建。老祖宗的审美给后人留下美轮美奂的古建筑，深想一层，你可能会问，老祖宗的手艺传承下来了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答案也在山西。这里是山西晋中太谷古城，随着晋商发展，在明清时期成为中国重要的金融中心。历经几年修缮，太谷古城几乎重现了明清时期的基本样貌。我们跟榆社古建工匠张玉珍一起登上县衙前排放的脚手架。
9: 工人师傅们正在就是弄的斩斗拱，他这个斩呢就是由浅到深，让这个斗拱显示出那个立体感来。
8: 张玉珍介绍，斩退活是山西古建汉文锦彩画的晕染技法，利用同一种颜色的深浅色过渡，使图案呈现渐变效果。太谷古城彩绘多用蓝色和绿色，整体风格端庄大气。
10: 山西太谷古城保护利用工作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任丁文：
11: 我们修缮过程中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最小干预，修旧如旧，就是它哪儿坏了我们修哪儿，我们不搞那个大拆大建，就是把这个原汁原味的东西留下来，延续它这个建筑的这个生命。
8: 因为修旧如旧，商铺街道看上去甚至有些朴素，感觉到我们看得不过瘾，张玉珍带我们来到一处院落。
9: 一般的那个图案都是平的，但是咱们这个地方的那个图案，天津的地方都是通过模型和泥，经过就是脱干粘，然后再涂铁，使这个图案呢脱出来了。
8: 除了利用泥塑营造立体感，这处院落还应用了汉文锦彩画的堆金工艺，整体风格富丽堂皇。彩绘是榆社古建工匠的拿手好戏。2011年，榆社古建彩绘技艺跻身山西省级非遗名录。这汉文锦就是榆社古建彩绘的核心技艺之一。任锦富从一个彩绘工匠干起，参与过乔家大院、晋祠、大同古城的彩绘修缮工作。
9: 这个直角的，
6: 直角的，
9: 我们叫阴亏纹；有弧度的叫软亏纹。软阴亏纹就是核心的元素。
8: 想要为家乡做点实事儿，2022年，任锦富在政府支持下整合全县古建资源，牵头成立山西省榆社县古建集团。
9: 榆社古建这些器物起得这么早，在全国都起在前列。
8: 榆社古建技艺传承千年，有工匠可考的历史也已经超过百年。多年来，这里形成了以彩绘、壁画、雕塑、造像等为核心的完整技艺体系。榆社古建集团成立后，积极参加各类展会比赛，扩大品牌知名度，同时申报资质、制定规范，影响力不断提升。古建集团还把产业链向前端延伸，开设木构件厂。
10: 山西榆社古建木工王琦：
12: 是稳定，然后就是离家近吧，每天能回家嘛。感觉枯燥的话，这活你就不能干，干不下去啊，因为他一天就低头在这，还是得有耐心吧。
8: 榆社古建集团还与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榆社县职业中学合作办学培养专业人才。山西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要推动榆社古建工匠等劳务品牌提质升级。山西省榆社县古建集团任锦富：
13: 十五五我们做的专项规划
4: 你得要突破万人管教队伍，你得要做成全国最大的古建人才集聚基地。
8: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培育传承体验新场景，产业发展和非遗传承形成了良性循环，于是古建的产业链也向下延伸到文创产品和家具制作。任景富，
4: 汉文帝彩绘的印绘文，这套的翻译肯定是考虑到现在咱们叫新中式也好，年轻人的审美需求。
8: 如今榆社县拥有古建从业人员超7000人，年人均收入超4万元，产业总产值达1.5亿元。古建产业发展还在尝试更多可能性，榆社县云竹湖旅游度假区古建民宿成为山水间的独特风景。
10: 山西省晋中市榆社县文旅局局长周建波：
13: 我们先试点了3处院落，这3处院落就是每年都是爆满，就是供不应求。完了这3处院落呢，带动了偏凉村11户农户，就是自己把自己家的院落也改成古建的特色民宿，就是接待游客，来吸引更多的游客过来感悟我们的中华传统建筑之美。
14: 从一支支工程队到成立集团，从施工彩绘到上下游产业链延伸，榆社古建工匠们怀揣着祖辈传下来的手艺，用专业和热爱走出了一条品牌化发展的道路，也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助力着乡村振兴。
15: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6: 从一而终啊，
17: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8: 我要你活下去。
19: 你死了，我怎么活？
15: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20: 还好嘛，
21: 发呆是忘了尝了。
17: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22: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23: 丢了什么？
15: 用声音描摹影像，
17: 生动越剧场。
5: 生动越剧场，请您继续收听广播小说《斗罗大陆》。
24: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5: 第147集，极限流与均衡流。经过和象甲学院这一战，新加入战队的4名替补队员终于感觉到自己真正的融入到这个战队之中了，同时他们也真正的认识到了史莱克七怪本身的强大。再加上他们知道史莱克七怪的年龄，他们对这7个比自己小的学弟学妹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佩服啊。最搞笑的就是泰隆，他已经不止一次的后悔自己当初向唐三挑衅，这不是自寻死路吗？从这2场比赛，泰隆已经完全看出来了，那会儿他的少主唐三在和自己打的时候绝对是手下留情了。再想想连父亲58级的魂王实力都没能打得过少主唐三，泰隆对这个少主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啊。当初泰坦让泰隆跟随唐三充当护卫角色的时候，其实泰隆还是有那么一丝不大乐意的，而且他还把唐三当成情敌看待呢。可是现在他对自己爷爷的安排感到极为满意，他就算再憨直也完全能看得出来唐三有多么出色了。能跟随这样一位少主，自己的未来根本不需要担忧啊。史莱克学院11个人快速地换好自己的衣服，趁着观众们还没散场，飞快地离开了天斗大斗魂场，跑回学院。但是 天斗大斗魂场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离去而平静，场内的气氛已经变得无比沸腾，欢呼史莱克三个字的声浪一直持续到其他四场比赛结束，这才停下来啊。两连胜的队伍当然不只是史莱克学院一支，但他们在两连胜中战胜的对手分别是象征着天斗帝国的天斗皇家学院二队和七大宗门之一的象甲宗下属象甲学院啊。对手的强大和史莱克学院服装的另类无疑让他们成为了所有观众关注的焦点。看台上的弗兰德也没想到轰动居然会这么大，不过他的心思是何等活络，他已经开始暗暗算计该如何利用这份轰动获取最大的广告利益了。
17: 此时贵宾席上，天象呼延震的情绪已经平静下来了，他坐在那儿面沉似水，身边的白金主教萨拉斯则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雪夜大帝始终是一脸微笑，偶尔和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低声说上几句什么。在他们背后，天斗皇家学院的三位教委正用无比愤怒的目光瞪视着血腥亲王，而那位前天刚被雪夜大帝怒斥过的亲王大人已经说不出一句话来。就算他们的认识再差，也看得出史莱克学院是一支多么有潜力的战队了。亲王大人心中不禁暗暗后悔，当初不该听信四皇子雪崩的话，如果当初不将这些人赶走，现在这荣誉就应该是属于天斗皇家学院的。参赛人员观战台某个角落里，身穿月白色苍辉学院队服的队员们眼中都流露出了阴霾的神色，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被自己取笑的对手竟然如此强大，连象甲学院那样的对手都能够战胜。要知道他们第一场比赛的对手就是象甲学院，结果是他们惨败。而苍辉学院这一届由魂圣十年带队，目标就是挺进晋级赛和总决赛，此时他们已经输了一场了，如果再继续输下去还怎么达到目标呢？他们自然明白之前对史莱克学院的取笑，对手必然会在比赛中找回来，万一要是像天斗皇家学院二队那样直接被对方打废了，那他们就彻底失败了。这些学员在苍辉学院当中都是非常出色的，可是再出色的学员一生中只有一次参加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机会，他们又怎会愿意让这样的机会从手边溜走呢？只是他们不像象甲学院一样有绝对的信心挺进晋级赛。十年双手背在身后，扫了一眼自己手下的学员们，
0: 你们不需要考虑太多，先获得第二轮的比赛胜利再说，不断增加胜利的场次才是你们应该做的。至于史莱克学院的问题，我自然会去解决。
17: 听十年这么一说，苍辉学院的学员们不禁精神大振，他们都很了解这位学院副院长的为人，一时之间他们脸上的笑容也都变得古怪起来。
15: 一周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预选赛也顺利完成了前六轮比赛，这其中获得六场胜利的学院有三个，包括史莱克学院。史莱克学院除了第二场遇到的象甲学院给他们带来一些麻烦之外，之后再遇到的四个对手都是轻松获胜，史莱克七怪都只出唐三、戴沐白和小五三人而已，因为他们的对手再没有出现过一名四十级以上的魂宗。同样获得六连胜的另外两个学院分别是雷霆学院和神风学院。今天是预选赛第八天，也将开始第七轮的比赛。史莱克学院的对手乃是在之前比赛中仅仅获得两胜的奥赛罗学院，也正是因为对手的羸弱， 他们这次并没有被排到中心主赛场，因为今天中心主赛场的比赛也是一场重头戏，是和史莱克学院一样的两支强队，象甲学院和雷霆学院的碰撞。休息区，奥斯卡斜斜地靠在椅子上，哎呀，这不用上场的感觉真好，又可以免费看比赛了。一旁的酱猪扑哧一乐，
2: 要不你替我上场吧，反正你的实力已经暴露一些了。
15: 奥斯卡立刻摇摇头，像我这样一尘不染的美少年怎么能说上场就上场呢？宁荣荣没好气地哼了一声，
2: 还美少年呢，就是一个大香肠叔叔。
15: 说着宁荣荣还悄悄地将奥斯卡腰间的某块肉反拧了一圈，令先前还很自在的奥斯卡猛地坐直身体倒吸一口凉气。酱猪在一旁痴痴地笑了两声。这时马红俊探头过来，哎，酱猪姐，要不我替你出场得了啊？虽然小爷我是秘密武器，但你要是累了，小爷我可以帮你，万一你累坏了那就不好了。酱猪摸摸比他矮了半个头的马红俊的小胖脸，伸手捏了捏，
2: 还是小胖最乖，回头姐姐给你买好吃的。这比赛呀，还是我自己来吧，为了最后的胜利，现在辛苦点也没什么，而且这也是增加实战经验的好机会啊。
15: 马红俊脸上流露出一片憨憨之色，连连点头。奥斯卡和宁荣荣对视一眼，两人都强忍着笑意。自从众人在一起集训和比赛以来，胖子有事没事就缠着酱猪，表现出一副乖宝宝的样子。
3: 好了，都别闹了，虽然这场比赛的对手不强，但我们还是不能大意，狮子搏兔还需要全力以赴的，万一我们遇到哪支隐藏了实力的队伍，就很有可能阴沟里翻船。此时戴沐白完全表现出了一位队长应有的责任，提醒大家做好比赛的准备。正在这个时候，大师从外面走了进来，赞同道，沐白说的对，大师，有些学院很有可能隐藏了实力，但是这一场不会，因为你们的对手已经弃权了。
15: 什么？
2: 弃
15: 权了？史莱克学院众人都不禁惊讶地看向大师，大师微微一笑，哈哈，你们所表现出来的实力让一些实力不足的学院弃权，这很正常，不需要如此惊讶，你们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去看看雷霆学院和象甲学院之间的比赛，这两支队伍都能够对你们产生一定的威胁，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走吧，跟我到参赛者观战区去。
10: 不用比赛也就可以多一天的休息时间，在预选赛这如此高密度的单循环赛之中，对史莱克学院来说这无疑是非常难得的。众人同时欢呼一声，跟着大师立刻就朝休息室外走去。正在这个时候，他们迎面碰到了正从外面走进来的一群人，这群人穿着月白色的服装，服装上印有熟悉的苍辉二字，还有那名一脸阴沉的带队老者十年，这正是苍辉学院战队。双方队员的目光在空中碰撞了一下，都看到了对方眼中冒出的火花，戴沐白更是抬起手用食指点了点对方那名为首的老者十年，然后做出了一个掌刀斩颈的动作。对苍辉学院，史莱克众人都没有好感，大师更是连看都没看对方一眼，一脸僵硬地带着史莱克学院众人走了过去。那个名叫十年的老者停顿了一下脚步，眼中闪过一层异色，扭头瞪了自己的队员们一眼，止住了其中一些想要有所行动的队员，双方这才交错而过。泰隆攥了攥拳头，指尖骨骼一阵噼啪作响，
7: 哼，真期待能够早点碰到这些橡胶个巴拉。
10: 他这句话说出了史莱克学院众人的心声，胖子忍不住说，
20: 哎，你说这些家伙有什么可牛气的，
1: 他们连象甲学院都没打赢过。三哥，回头遇到他们的时候让我上吧，我一定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实力。
17: 大师淡然地说，
6: 好了，你们都心平气和一些，他们并不是你们应该考虑的对手。通过观看这几天的比赛，我对所有参赛队伍都有了简单的了解。在这些队伍当中，能够对你们产生威胁的只有五支，也只有这五支队伍有隐藏实力的可能。在这五支队伍里，象甲学院你们已经照过面，算是险胜对手，他们有隐藏能力的可能性也最小，毕竟呼延历连魂骨都已经暴露出来了。听说现在象甲宗宗主天象呼延震每天都和这些家族子弟在一起，就怕呼延历被人惦记着。除了象甲学院之外，另外四所能够对你们产生威胁的学院是雷霆学院、神风学院、天水学院和赤火学院。你们应该发现了，从名字上来看，这四所学院分别代表着四种强大的能力：雷电、风、水、火。再加上象甲学院代表的防御能力土，这五所学院被并称为天斗帝国学院界的五大元素学院，每一所学院背后都有一定的背景。象甲学院的背景最为直接，本身就是由象甲宗所建立，而其他四所学院也同样有着不俗的背景。像雷霆学院背后其实就是蓝电霸王龙家族在支持，只不过支持的方式比较含蓄，加入该学院的也都是一些家族旁系子弟，直系子弟由家族内部培养，只有玉天恒加入了天斗皇家学院。可虽然是旁系，但蓝电霸王龙家族旁系的实力也一向很强，这雷霆学院的实力不容小视。神风学院、天水学院和赤火学院的背景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能感觉到这三所学院的背景都很深，他们也都各有各的特点，对你们来说每一个都很难对付。预选赛晋级的名额一共只有五个，所以你们想要成功的通过预选赛，那么就要淘汰这五所学院中的一所。五元素学院彼此关系密切，如果我猜得不错，他们必然会有

0: 这些观众很多都是专门来看你们比赛的，可是你们的对手弃权了，所以没有你们出场，他们自然会不满意。
1: 观众台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身穿绿色服装，或者说是身穿史莱克学院的绿色队服，哪怕是大师和柳二龙也不得不认可弗兰德的经济头脑。真不明白他以前为什么会把原来的史莱克学院弄得那么失败呢？自从史莱克学院战队引起轰动之后，弗兰德立刻找人合作，开始大批量制作史莱克学院战队的队服进行销售，而且每件队服上都印有队员们的名字。其中以印着唐三名字的队服卖得最多，其次是戴沐白和朱竹清。短短一周时间，在队服上弗兰德又狠狠地捞了一笔。这两天呢，他又开始琢磨着要给战队制作吉祥物来贩卖了，忙的是不亦乐乎呀。参加比赛的事情完全交给大师和柳二龙负责。不知道是谁先看到史莱克学院众人从休息区走了出来，大量的观众开始高呼史莱克三个字，场上的气氛顿时变得热烈起来。如果这是斗魂比赛，眼看观众热情如此高涨，天斗大斗魂场说什么也会邀请史莱克战队上台一战。可惜啊，这是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的精英大赛，他们没那个权利，只能遗憾地看着史莱克学院缺席今天的比赛了。第一轮比赛已经开始，大师立刻指出，在下面参加比赛的十支队伍中包括了神风和天水两支队伍。令唐三惊讶的是，神风学院的所有队员竟然都有飞行的能力，这无疑令人极为头疼。天水学院的队员呢，全是女子，而且是清一色的美女。他们的对手还没动手呢，骨头就已经软了一半，这样的比赛还怎么进行下去呢？用时最短，天水学院已经不显山不露水的获得了胜利。神风学院的攻击模式很简单，他们的队员就像七只苍蝇一般飞翔在半空之中，不断的俯冲攻击，节奏掌控得非常好，每一次攻击都如同雷霆万钧一般，三轮俯冲之后，他们的对手已经再无一人能够站在原地。通过对这两场比赛的观察，唐三低声向身边的大师说，
2: 老师，这五大元素学院参赛的队员为什么都没有进行各系搭配呢？无论是象甲学院还是这两所学院，都是清一色的同属性魂师，这样虽然在某一方面变得很强势，可实际上弱点将也变得非常明显，一旦他们无法发挥自己的长处，不就没有后续之力了吗？
1: 大师轻叹一声，
0: 这就是天斗帝国和星罗帝国之间的差别了。天斗帝国的高级魂师学院一向以这五大元素学院为主，这一届的天斗皇家学院出了个黄斗战队还算不错，在之前的几届比赛中，天斗帝国这边能够进入前三名的都是出自这五元素学院。正如你所说，这五座学院选派队员的方式各走极端，与星罗帝国讲求均衡性截然不同，这样也是有利有弊啊。当他们遇到无法克制自己长处的对手，往往能够将对手一招击溃，可是当碰到克制自己的对手时，也经常会在短时间内败下阵来。这些年来，这五大元素学院丝毫没有改变自己参战方针的意思，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1: 唐三茫然地摇摇头，大师沉声道，
0: 因为这是魂师界两大流派之间的争斗，一派代表着均衡，一派代表着极端。极端派认为魂师的能力就要尽可能地走纯粹路线，让自己的能力只朝着一个单一的方向发展，将这单一方向尽可能地突出。而均衡派则认为，一名魂师的能力应该均衡发展，要攻守平衡。这两大流派一直在争斗，天斗帝国的魂师界大都是极端派在支持。小三，你也看到了，你们昊天宗下属的励志一族就是这其中的典型。昊天宗下属四大宗还有另

0: 外三大极限流派，以后你定会有所接触。星罗帝国的魂师则大都走均衡路线，或许爆发力逊色一些，但破绽要小得多，后续能力也都更加出色。
1: 唐三问
2: 老师，那武魂殿呢？武魂殿支持哪一种流派呢？
0: 武魂殿从未表示过支持哪一方。加入武魂殿的魂师，两种流派的都有。可奇怪的是，在武魂殿内部，从不会因为这一点而产生冲突。我们史莱克学院走的，其实算是半均衡半极限的路线，或者说是个人极端，团体均衡路线。这是我多年研究出来的，认为最合适的修炼方式。个人的实力还是要极端一些比较好，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实力最大化的提升。至于后继的武力和缺点，则完全可以依靠队友来弥补。一个团队里，如果每个人都能擅长一项极端的能力，而彼此之间又能够互补的话，那么这支团队就成功了，实力必将凌驾于同等级其他队伍之上。你能明白老师的意思吗？
1: 唐三恍然大悟，
2: 原来如此，极端流和均衡流两者各有特点。这么说，这些年来一直是均衡流占据上风吗？
1: 大师冷笑一声，
0: 不，应该说是融合流占据上风才对。我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极端流和均衡流应该融合在一起的人，真正提出这个想法的是武魂殿。但是武魂殿并没有把自己的这个想法表现出来，可每一届代表武魂殿的参赛队伍都是这样做的。因此前几届的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最后的冠军也都属于武魂殿。
1: 唐三皱眉，
2: 武魂殿既然可以知道这其中的奥秘，为什么不主动站出来呢？以他们在魂师界的权威，完全可以。
1: 大师摇了摇头，
0: 这其中涉及政治、权力和各种利益，远不是你能想象的。你现在年纪还小，还是不要了解这些为好。小三，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提升自己的实力。要想获得最后的冠军，真正的对手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武魂殿派出的那支队伍。我虽然不能肯定他们的实力到达了什么程度，但我想他们的实力一定在黄斗战队和五大元素学院之上。武魂殿真正的实力比任何人想象中的都要强大。
1: 说到这里，大师眼中不自觉地闪过了一丝恐惧的光芒，似乎想到了什么恐怖的画面。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就到这里，主持人雷鹏猪猪代表本期责编燕玲感谢您的收听。
5: 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4: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常石磊用真心与真情唱出了家与国的关系，没有华丽的炫技，只是用一腔深情抒发着对国家的热爱。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露露，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我愿》。

汪峰的这首《我爱你中国》，这是对生命和希望的讴歌，充满希望，充满力量，永不言弃的信念，优雅富有诗意，让听过的人都能得到向上跋涉的力量，得到精神上的温暖。《我爱你中国》之后继续送出的歌曲是韩红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南中北战以爆发力十足的舞台表现、后期制作、独特曲风、代入感极强的旋律以及歌曲，传递出符合当下新青年价值观的理想追求，收获了众多听众的青睐。这首《生来倔强》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传达。南中北战用铿锵有力的旋律和热血激荡的歌词，唱出年轻人的民族情怀。继续分享到的歌曲，我们请出凤凰传奇带来一首《山河图》。

温暖的歌声，最深的敬意。阿云嘎演绎的《人民至上》温柔又充满了力量，细腻中蕴藏着深情。在阿云嘎的歌声中，我们可以听到坚守，听到温暖，听到希望。就算惊涛骇浪，总会迎来日出。歌曲中的情感在层层递进，极具感染力和画面感。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两岸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继续来听到王菲演唱的《如愿》。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这首《光荣与梦想》在孙楠充满故事性的嗓音中，我们仿佛看到一幕幕恢宏的历史场景划过眼前。弦乐将激荡的情绪推进到了顶峰，孙楠富有穿透力而又舒展豪迈的声线，将先辈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继往开来、砥砺前行的精神与情怀表现无遗。我们继续送上的歌曲是来自张杰演唱的一首《释龙》。

新的嘱托，繁星闪烁，守护唯一使命，不曾忘记。在歌曲《守护》中，李慧珍独特的嗓音、扎实的唱功、悠扬的歌声，把守护真正的意义体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人民理想的珍贵和新时代的伟大。下一支要和您分享的歌曲，我们要送出来自王凯演唱的《信仰的光芒》。

0: 到的歌曲是来自刘媛媛演唱的一首《红星照耀中国》。看看时间，这个小时的节目要暂时告一段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骄傲，我生于中国，我爱这片土地，也爱这片土地上勤劳善良的人们。开场听到林妙可演唱的歌唱祖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听到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

为有你不畏艰险，不忘初心，因为有你乘风破浪，砥砺前行，我们的生活才会如此美好和幸福，我们每一个人才能如此骄傲和自豪，我们对未来才能充满希望和自信。在分享完袁娅维演唱的《因为有你》之后，继续来听到高峰演唱的《大中国》。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是那英和刘宇宁共同演唱的一首《我爱你中国》，这是对生命和希望的讴歌，充满希望，充满力量，永不言弃的信念，优雅富有诗意，让听过的人都可以得到向上跋涉的力量，得到精神上的温暖。继续送出来自九月奇迹演唱的《中国范儿》。

万江最动人的力量在于他将爱国表达用温柔的方式唤醒刻在骨血里的民族共鸣。各位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山河童歌家国和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所属的岗位上努力奋斗，对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发展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毛不易在歌曲《如梦所栖》中描绘出新时代青年对信仰的坚定及无畏的牺牲精神，歌颂了当代优秀青年努力奋斗和拼搏的时代精神。继续听歌，送出孙楠的《红旗飘飘》。

周鹏在歌曲《梦想星光》中唱出了每一个人在梦想星光的照耀下一路奔波一路风霜去创造明天的辉煌情景，情到深处用摇滚的方式把内心的坚定和对梦想的自信坚持表达得淋漓尽致。那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歌曲是阿云嘎演唱的《和祖国在一起》。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斗的中国整首歌用阳光、希望、康庄、梦想等充满力量的意象，勾勒出当代中国蓬勃向前的图景，把家国情怀和普通人的奋斗精神完美融合。那这样的一首歌把节目也带入到了尾声，我是露露。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最后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廖昌永演唱的一首向往，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
1: 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5: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的
6: 快点挥着当阿位嘎一
7: 永合和咱各卡五瓦来，
5: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5: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9: 两岸开讲，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5: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好生活，
6: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6: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兰祖熊健杠。
5: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7: 我被委屈，我被倒租。我
4: 对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有色又有料，
5: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6: 爱爱转爱转屋卡。
5: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5: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AM 684 909 1089，
1: 雄鹰雄起，表演一家，神珠之声 AM 6849091089。
2: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0: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2: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0: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2: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3: 咱错上正港；
0: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4: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2: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5: 朝闻两岸。
0: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6: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2: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7: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
0: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聆听两岸好生活。
2: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2: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0: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1: 有菜又有料，
12: 剩饭有蜜桃。
2: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3: 爱爱转爱转屋卡。
0: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2: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6: 一文两厅院。
0: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6: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2: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0: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2: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684 909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今麦是来到咱厝上正港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咱厝上正港伫大刚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也今麦乡亲也当使用手机啊来收听阮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找到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对当在线来收听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或者讲有乡亲意爱的内容歌曲，也当来回放加点听。同时啊，搁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台海”，看台海，要甲乡亲来到小报，遮上届近、上届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各拢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回下头先同款，咱先来看下今仔日。咱厝上正港又得有传多一寡内容，要甲乡亲做回来去了解甲分享。第一部分是滔滔不绝闽南话，咱讲啊，即寒露最快就要来到底咯。大家注重用心吼，拢捌听过讲啊，寒露脚不露，寒露脚唔露。即、这个脚伫个闽南话读作脚，因安尼咱闽南话内底有一寡甲脚有关的词，比如讲肉脚、怪脚。哎，这样有个是什么款的卡？好，咱滴滔滔不绝闽南话，跟大家做会来分享。第二部分是文化遗产，同款是咱的微纪录片，好，用这五分钟的时间，咱做会来去跨越山海，来去找出伫咱中国大地的这世界遗产有偌水。今仔日要带乡亲来去两个所在，有无同款的这风景通来看？头先是来到江西三清山国家公园，来去找这个大自然的呼吸的款样，嘛来找咱人伫个这大自然内底，吼，要安怎去找到咱内心的平静？再看是自然景观。再来要个带乡亲来去澳门，行这巷啊巷顺，来去感受澳门历史社区的人情味。第三部分是闽南养生堂，同款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淑莲教授，跟咱来分享在延年益寿、长岁寿的养生智慧。即马是秋天的时节，对应的人体脏腑是气。中医的理论是认为讲，气伫个五脏内底是处伫个要较悬的位置，伫个即胸腔。胸坎这部分会覆盖到咱其他一只脏腑，是这方面得来聚集咱天地的这清气，同时得来运化全身的这气机，维持人甲自然和谐共生。也具体有啥物款的这撇步做法，和咱的气伫个这秋天会当得到更加好的养护。闽南养生堂甲大家豆啊来开讲。这是今天咱厝上正港节目的主要内容，也稍来滔滔不绝闽南话，咱头先来开讲。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滔滔不绝闽南话，杨涛和您碎碎念。寒露节气快到了，秋风渐凉。闽南老话说：“白露心唔露，寒露脚唔露。”白露过后，咱们的身体从胳膊到腿就别再露了。而到了寒露节气，连脚咔都要藏起来。为什么是脚？因为啊，脚离心脏最远，脂肪最薄，寒气最容易从这里钻进来。而说到了闽南话的咔，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咱们的脚丫子、脚掌。没错，就像咱们平常说的左脚，闽南话叫的咔，右脚架咔，走路的脚步叫咔波，足球啊叫咔球。但是大家是不是还听过这样的词，咔滚，说的是腿骨，咔退，说的是整条的大腿小腿。而我们常说的翘二郎腿，说翘咔。您看闽南话的咔可比普通话的脚范围要大得多，可以说啊，不光是脚掌，整条的下肢都能叫咔，连桌脚也可以叫得啊咔，山脚叫刷咔。总之也好记，一句话，在最底下支撑着的都可以叫咖。而更有趣的是，闽南话的咖还可以用来说人。你看有个词叫做肉脚骂咖，大家来猜猜看是什么意思。肉脚，肉肉的脚，想一想手感软乎乎的，很好捏。其实啊，都不是。骂咖说的是那些能力差好拿捏的人，就是普通话里的菜鸟。那么像一些顶级的有本事有分量的大人物又是什么咖呢？闽南话里叫大咖。您没听错，这是普通话里大咖这个流行词，其中啊一个源头正是闽南话的大咖，大角色，有本事有分量的人。您看啊，骂咖是菜鸟，大咖是大佬。而人这一生说到底都是靠这双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脚是人的根本。所以在寒露节气，老一辈才会念叨说寒露咔唔露，护住了脚也就护住了全身。不管呢、您是什么咖位，健康都是第一位，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我是杨涛，滔滔不绝闽南话，下期继续碎碎念。

0: 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登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的节目。咱厝上正讲，又得甲大家登来开讲，所来这回来进入文化为善。
1: 一个马蹄酥甲王爷马的故事，在十多年前，厦门
2: 人
3: 有一种历史，活在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0: 文化遗产，咱用五分钟的时间来去跨越山海，吼，来去找出咱中国大地的遮个世界遗产有偌水。头先一站带乡亲来去江西，来到江西要来去看遮个山水大自然。那想要一次性吼，一届得当甲真奇妙的山峰吼，甲遮云海，甲遮个大自然独特的景观来看探探。咱一定得来去三清山，这个啊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世界第一公园，同时也是国家五 A 级的景区，予人娱乐者啊是西太平洋边缘上界美丽的花岗岩。三清山的位置是伫个上饶吼上饶市的这东北边。三清山这个名吼是因为有三座山峰，叫做玉京、玉虚、甲玉华。这三座山峰啊，都好亲像是道教的三位神尊坐伫个山尖同款，所以有三清山安尼个只名。也讲到这主峰叫做玉京峰，海拔高度啊是1819公尺，这个是有经历800亿年的地质演化，才有咱即马看到这个三清山的这真霸上清的这山峰的这奇观。也世界遗产大会对三清山的评价，就是讲啊，这块是来创造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景观美学的效果。中国国家地理这本杂志也推选伊是中国上水的五大风林之一。来到三清山的国家公园，吼，有三大景观，咱乡亲一定爱来看。第一就是南青园、南青园，真白真青的各种款样的山峰，吼，拢汇聚伫即块精华所在。特别是巨蟒出山、加东方女神这两个标志性的景观，乡亲一定爱来看。巨蟒出山，吼，高是有128公尺，亲像一个大型的石条为山内底冲出来同款。也东方女神86公尺高，伊个天然石像吼，那亲像一个女神的形，伫山尖啊，一个四只四只。这是讲到南青园吼，即块有各种山峰的款样

0: 会租。再来，乡亲一定得爱来去西海岸行一圈。那么行这个西海岸，爱有一定的这勇气，打头爱栽。这个啊，是有一条在1600公尺高的这个高空栈道，行一圈的来是4公里。也起在这悬崖峭壁顶头，所以乡亲来行，心头会知也袂知，大家当来试看卖。第三个，一定爱去看的景观，就是这三清宫。听讲1600年前，东晋的葛洪、葛洪开始一个德文化的传承，为这个开始。现存的古建筑群有230多位，或者石刻也有80多位。上届特别的是，这个是按照八卦来布局，可能叫做是中国古代道教建筑的露天博物馆。这是讲到三清山国家公园，这也是咱的一个世界遗产。所以来，就这回来去找出大自然呼吸的款样。同时，咱也走入到这片神奇的世界，跟大自然好好啊来对话。
1: 你是否和我一样，很久没有看过完整的日出，没有追凉风，听雨声，日复一日像陀螺一样高速运转，却又困在原地。所以啊，我决定按下暂停键，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寻仙之行。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常听人说，玉京、玉虚、玉华三峰，如道教三清尊神列坐山巅。三清山应该就是由此而得名吧。揽胜变五岳，绝景在三清啊。漫步在山间的栈道，被群山和植被所包裹。此刻我觉得没有 KPI 的日子，快活似神仙啊！哈哈。一山掠过，一山相迎，万千姿态的峰峦立于天地间，有的如高墙耸立，有的像密林列阵，有的剑指苍穹，有的似人形。似兽影，这些仿佛是太古神灵遗落的仙骨。指尖抚过岩壁，山石间遍布纵横交错的褶皱纹理，仿佛每一处都奔涌着地脉深处亿万光阴的力量。雨说下就下呀。还好我做了攻略，三清山坐拥亚热带季风和海洋性气候的双重馈赠，这里的年降水量接近2000毫米，山高谷深，气流活动频繁，极易形成云海奔涌的盛景。雨过天晴，那句三峰碧摇汉，团团素云烟的描述，竟在眼前活了过来。飘渺的仙气扑面而来，云涛紧锁，清风徐行，绵延不绝的峰峦、林海、植被，时而被墨色晕染，时而蒸腾成幻景，虚实相生。我好像掉进了传统山水画，处处都是东方美学的生动注脚。我奋力攀登，只见云生雾降，聚散无常。三清山啊，开始向我袒露它最深处的秘密。

日升月落，周而复始，万千生灵循环往复。我明白了，云岭共舞讲述着何为天地间的绝美，峭壁间的山花苔藓书写着生命的奇迹，这不正是自然写就的生命先机吗？这趟所谓的寻仙之行啊，寻找的并不是云端仙踪，而是去寻找自然呼吸的样子，寻找深埋心底的平静与诗意，寻找人和天地应和的日常与恒常吧。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各位乡亲，过去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倒转到节目当中。文化遗产，咱继续来去找出中国的世界遗产有偌水。看过这自然的奇观，吼，所来咱来去感受这城市的烟火气、人情味。这台公告在2005年的7月15日，由中国申报的澳门历史城区是顺利的通过审议，成功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这也是咱中国第31项世界遗产。也伫个即进程啊，咱中国个世界遗产，就亲像是以故宫、长城、兵马俑，吼，包括咱头拄啊讲个即三清山即种为代表，奠定的是咱中华文明个传承。毋过，澳门历史城区伊是来提供一个完全无共款个视角，伊来奠定的是咱中华文明按怎甲西方文明来相度、来对话，而且佮共存。那么讲起来，早伫个16世纪的中期，葡萄牙的这商船就驶入到澳门的港口。应该讲，从迄时开始，西方的文明就开始漂洋过海，吼，迁过来。所以啊，澳门就成做中国加西方文化上介早来交锋、来相度的一个所在。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澳门历史城区的价值是非常高的评价。讲伊是东西方建筑艺术的综合体现，同时也是中西文化多元共存的独特反应，佮是中国历史城市内底上有特色的组合。也讲到这片社区，吼，澳门历史社区，伊是以澳门古城区作为一个中心的历史街区，小瓦遮的广场啦、甲街路改连起来。这个核心区就是由22位的历史建筑。8个广场空间，甲因个只个街路组成，也即22位个历史建筑啊，都覆盖着亲像教堂、金庙，即中西方无共款个建筑，阁有徛起个即民居、剧院、图书馆、炮台等等个类型。也说来，咱着赶紧带一位正港个澳门姑娘，行入到即片挖掉个社区。
2: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澳门人。当我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呢，就被寄予厚望，那就是给全世界的人们介绍我最爱的家乡，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澳门历史城区。这里保留着很多中西风格结合的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多元文化交融的魅力。接下来就跟着我和喵喵君去看看吧。

早在16世纪中叶，葡萄牙的商船驶进了澳门的港口，西方的文明从那时起漂洋过海汹涌而来，于是澳门成了中国与西方文化最早交锋的前沿阵地。哎，看著名的地标大三巴牌坊，见证了澳门中西方文化最初的切磋交流。著名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的第一站就是到这里研习汉学，之后他绘制了中国最早的完整的世界地图，还将儒家经典著作带回西方传播。我最喜欢的呢是大三巴混搭的雕刻风格，你看西方天使脚踏祥云，中式牡丹环绕圣母，还有西方的商船，中国的汉字和传统狮子，多元的文化元素共同组成了澳门人的信仰。大三巴的后面是喇萨庙，很奇妙吧，不同文化背景的神明打破壁垒，在澳门的历史城区里咫尺为邻，共同携手护佑着这片土地。嘿，喵喵居，进去看看郑家大屋，非常典型的中式风格结合西式元素的民居，传统岭南建筑的青砖墙垣，门廊灰塑，豪壳窗，搭配上西式的廊柱、百叶窗，士大夫的儒家气韵与大航海时代的贸易风云在这里交汇。

清末思想家郑观应在这里创作了《盛世危言》，写下富强救国的思索探寻。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文化源源不断的涌来，澳门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博采众长，将大洋彼岸的精华留在街巷的烟火气中。喂，喵喵剧，慢一点啦！是葡萄牙的土风舞，还有中国传统醒狮，吉他与锣鼓的共振，让南欧的浪漫与中式飒爽撞个满怀。人们在这里热情共舞，不同地域的风味也在这里荟萃融合。中式猪扒遇上西式面包，传统美食与葡式佳肴统统上桌。中式韵味与葡式风情弥漫在澳门的大街小巷，时光就这样在风格迥异、古老又现代的城市中肆意摇曳，装扮了我关于家乡的定义。400多年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将不同文化碰撞的锋芒磨砺成照亮前路的明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坐标哦。不到二平方公里的澳门历史城区，把跨洋远渡的冒险、本地宗族的坚守，还有全世界的好奇心揉进城市的褶皱里，每个角落都回响着多元文化的交织。历史在这里交汇，文化在这里融合，我呢，在这里长大，也在这里看见世界。

0: 出征立交翘厝角，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大家登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讲》，由我跟大家登来开讲。我的节目在每天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午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也乡亲现在也可以使用手机里的云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会更加利便。白云的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可以再上来收听咱厝上正讲的节目。所以这回来进入闽南永生堂。
3: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4: 贪食酸袂起，贪困伤。
3: 食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2: 咸出小编
3: 好菜是赤根，好鱼是溪温。
5: 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2: 闽南永生堂继续是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跟咱来分享延年益寿的永生智慧。中医的理论认为讲啊，气吼这个脏腑在五脏内底是处在要较悬的地位，在胸腔这部分会当去覆盖到其他的脏腑。也这种情形吼，宽容的亲像咱讲宰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来负责君主心来管理国家。所以是在古代的这医册里面让人叫做是相父之官。也秋天这个时节对应的总户恰恰是是，今天我们若是继续来好好了解是这个相父之官。马秀莲教授说，透过我们身体一些这反应，其实是可以来判断气中的功能是不是正常，具体有哪一些外部的表现呢？来，我们来了解。
6: 主要体现在皮毛、鼻窍、咽喉、汗孔等部位。历代医家呢，常通过观察这些外喉来诊断肺脏之疾，并留下诸多经典故事和医案。我们来看肺的外喉，首先表现在肺主皮毛上。我给大家讲一段杨贵妃冰肌玉骨与肺气盛衰的故事。杨贵妃肌肤晶莹如雪，素有温泉水滑洗凝脂之誉，这一描述展现了杨贵妃美貌和肌肤细腻光滑。杨贵妃呢，大家都知道，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美女之一，深受唐玄宗李隆基的宠爱。李隆基正是被她温泉水滑洗凝脂般的白皙细腻光滑的肌肤所吸引，而爱上这风华绝代的大美人的。杨贵妃的美貌和他与唐玄宗的爱情故事成为了后世文学、戏剧、绘画等艺术形式中的重要题材。可是大家是否想过，杨贵妃的完美肌肤与内在的哪个脏腑是有关联的呢？中医认为呢，肺主皮毛，与肺气强大、宣发胃气津液、水谷精微到体表有关。反之呢，如果肺虚，我们的皮毛就会湿痒，皮肤呢也会变得干燥，易生皱纹。肺的外喉其次的一个表现就是肺开窍于鼻，这里面还有一个扁鹊望诊看鼻渊的典故。有一回他走到齐国，看见齐国的国君，也就是齐侯，他的脸色呢发红，鼻子里边还一个劲儿的流黄鼻涕。扁鹊瞅了一眼，跟齐侯说，你这病现在还在皮肤的纹理之间，要是不赶紧救治，往后可能就会严重了。齐侯压根儿不相信，觉得我自己没啥大毛病啊。结果没几天，齐侯可就遭罪了，鼻子堵得非常厉害，脑袋呢也疼得要命，一检查，这是鼻渊症犯了。 这就跟我们现在所说的鼻窦炎差不多。这时候呢，扁鹊就出手了，他用辛夷、苍耳子这些宣通肺气、让鼻子透气的药和一些清肺热的药一起合起来给齐侯治病。没成想齐侯吃了几天药，鼻子竟真的通了，他的病也好了。那么这里面中医的道理又是什么呢？说的呀，就是人的肺气和鼻子它是相通的，要是鼻子堵了流鼻涕，大多是因为肺没有办法正常的宣发和肃降，邪气都堵在了鼻子这儿了。到了现在的临床上呢，像过敏性的鼻炎、鼻窦炎这些疾病，医生们也常常是从调理肺入手来进行治的。比如说我们如果遇风就感冒、鼻塞流清鼻涕的，我们常会用玉屏风散加减治疗，里边有黄芪、白术、防风，那么这三个药能够补肺气、益表气、去风邪。这个方子呢，通过给肺补补气、加固一下体表的抵抗力，就能够帮助我们完胜邪气，不让风邪侵犯我们的鼻子和肺脏。肺脏的外喉第三个方面的表现，肺主声。这里有一个李时珍闻声变肺痿的故事。这个病人呢，嗓子哑得特别厉害，还老是觉得气短，身上没有力气，别人都以为他得的是喉头上的一个毛病。可李时珍呢，一听这人说话的声音，再看看他咳嗽的时候吐出来的那又浊又黏的唾沫，心里就有数了，诊断这个是肺痿，就是肺叶有点枯萎的这个疾病。然后呢，李时珍就给开了一个麦门冬汤，这个汤呢能滋阴润肺，病人喝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声音慢慢的就清亮起来了。为啥能这么治呢？其实这里边它是有理论根据的，就像《难经》里所说的，肺主声，要是肺气足，人说话的声音就洪亮，要是肺阴亏虚了，或者是痰把肺里的经络给堵住了，那就容易声音嘶哑，甚至说不出话来。就连京剧名家梅兰芳保护嗓子的秘方秋梨膏，也是按照润肺利咽这个道理来制作的，为的就是让嗓子能一直保持它的好的状态。

0: 头拄仔咱讲着皮肤是毋是干涩，个皮啊是毋是会痛，吼，即个拢是细胞即个酸化、宣发、甲缩降、速降的功能是毋是好的一个表现。这也是咱身体向外来表现出来即细胞的状态。也除了即个表现以外，其实啊，顺着经络加总护的关联，和咱讲咱的头毛，包括咱的脑后的这状态，同款也当来提醒咱讲咱的气是不是健康。也那呢，要安怎啊透过咱的头毛和毛发，加这脑后、咽喉来判断气的状态。中医又够多一挂日常养生的方法，帮助咱来提升气部的功能。咱继续来听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肺的外喉，第四个就是肺七华在毛。在东晋的时候啊，葛洪写了一本《肘后备急方》，书里提到了痢风这种病，说得了这种病的人呢，他的这个眉毛还有这个胡须，他会往下掉，皮肤呢还会溃烂。虽说当时对这种病的病因理解的还不是怎么太全面，但是葛洪呢显然是抓住了肺和皮毛毛发之间的联系的这一点，而正确的认识到这个病的病因病机了。到现在呢，现代医学也发现了，像我们得的银屑病、白癜风这些皮肤病，都从调理肺来入手，其实也挺有效的。还有化疗后掉头发这些事儿，中医会用补肺气生发汤来改善。为啥呢？中医讲究发为血之余，意思就是说头发靠血来滋养，而肺主气，气又能够帮助生成血，血足了才能很好的养头发。那这里边的门道呢就在这里，是气血相生的关系。肺外喉表现的第五点就是肺与喉相关。我们古人说咽纳骨气，喉通天气，说的是肺与喉关系特别的密切。我们呢从张仲景巧治梅核气来谈起吧。传说呢有一个妇人总感觉嗓子里像有块烤肉似的，吞又吞不下去，吐呢又吐不出来，她四处寻医问药都没啥效果。后来呢他听说张仲景的大名，就赶忙去找他来看病。张仲景仔细瞧了瞧妇人的症状，琢磨了一番，判断这是痰气淤结在肺了，也就是痰气在肺里堵着了。于是呢他开了个叫半夏厚朴汤的方子，里边有半夏、厚朴、茯苓、生姜、苏叶等。那么这些药材呢能让堵着的气散开，把肺的痰化掉。妇人呢就按照

0: 张仲景的嘱咐，喝了一段时间药，哎，嗓子里那块怪东西真的就没了，整个人呢都变得非常非常轻松了。这事儿说明啥呢？原来呢，咱们咽喉其实就像肺的大门，要是肺里的气堵住了，或者有痰在那儿凝结，就容易让人感觉嗓子里有异物感。到现在呢，像喉源性的咳嗽、慢性咽炎这些毛病，医生们也大多是从调理肺来入手治疗的。总的来说呢，咱们身体里很多地方都能反映出肺的情况，像我们的皮肤、鼻子、嘴巴，通过观察这些，医生就能大概知道肺是虚了、实了，是寒了还是热了。而且呀，从外面调理皮肤、鼻子这些地方呢，也能对肺起到调养作用。比如说我们经常泡泡药浴，它可以通过皮毛把药液渗透到体内，对肺起到调养的作用。像我们经常按摩鼻子旁边的迎香穴，点揉迎香穴也会对肺气的宣发肃降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1: 痛痛通通就不痛，何动要何就要动。
2: 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甲你提醒哦，坐久人会闲，爱起来叮当存轮一下哦。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闽南养生堂，继续甲大家来开讲。即马讲到秋天，吼，安怎来养护咱的气脏？秋天时节对应的人体总护正是气，气是咱人体这相辅之官，吼，要安怎来养护？马修连教授讲，伫个秋天啊，除了讲得去避免这秋色、吼打色、伤气以外，得个爱注意伫个秋天爱来修炼咱的神气。情绪方面，袂用个过度的悲伤，也具体够多一寡养生的撇步，多一寡爱注意的问题，来，咱来听马修连教授的分享。
0: 首先呢，从饮食调养上加以说明，到秋天的时候，大家都会感觉到口鼻、皮肤干燥，这就是秋天的燥气对人肺筋的损伤。孙思邈在《千金药方》中就推荐了秋实精米粥，加上麦冬沙参润肺和中，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大米熬的粥。在你熬粥的时候加点麦冬沙参，它就可以起到润肺、调和中焦脾胃的作用了。多吃藕、荸荠和银耳等。第二点呢，在秋天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起居有常，早睡早起，以顺应阳气收敛、阴气渐长的这样的自然规律。早睡早起有利于肺气的收敛与恢复，而熬夜就会损耗肺气，损伤阴经。第三个方面的调养原则呢，就是要调节情志了。中医常说悲则气消，过度的悲伤会伤人的肺气，保持良好的心态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不妨通过读书、听听音乐、散散步等方式来调节情绪，保持乐观的心态，笑口常开，以宣发肺气，护肺润燥。那么第四个方面呢，我给大家介绍穴位按摩来秋季养肺，选择肺经上的重要穴位，比如说鼻翼两旁的迎香穴进行按摩，用双手食指或中指指腹轻轻地按摩迎香穴，它就可以缓解鼻塞、鼻流涕等症状，同时呢起到宣通鼻窍、润肺养气的作用。那么第五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中药调理的方法，在秋季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具有润肺止咳化痰作用的中药进行调养，比如说用桔梗、贝母、枇杷叶等，这些中药都能缓解咳嗽、咳痰等症状，来保护肺脏的健康。对于肺气亏虚的人呢，我们可以给予补肺气的药物进行治疗，比如说黄芪、党参、白术、防风，也就是用它们加减组成的玉屏风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倒转来。即马恁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来到融合到。

0: 定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用合道定行在每天早起的七点来收播，下播的四点会来重播。也乡亲现在也可以使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在手机里面来下载一个客户端，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可以在线来收听用合道定行的节目。或者说有乡亲以外这些内容挂曲也可以来回访和点听，同时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台海，看台海也要跟乡亲来道小报，这些最快最快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我都传好了，要让乡亲来了解。好，也头先一样，我们先来看今天这一点钟的融合到阵行，用得有传多一些内容要跟乡亲做回来去了解。第一部分是融合观察，我们来看福建做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整整三周年，也这三年来的这些成果，也让我们来看到福建跟台湾融合的这些大变化。今天主要来看万台互联互通全面成型的成果。第二部分是融合家园，跟乡亲来去到福建厦门，来了解现在在做好这些政务服务一件事的这个改革，其中啊安怎做来让我们的台湾乡亲台塑企业住在厦门好落地好经营好发展。第三部分是看见新大陆，头先跟乡亲来去看徛房社乡建设的相关话题，咱知影即马即房地产是进入到一个存量的时代，也现房消费是一个大趋势，推动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时期徛房社乡建设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也有倒一寡重点的任务，倒一寡是上届必要赶紧得爱来做的代志，跟咱的生活有关，咱得记者来去了解。所以跟带乡亲来去看文化旅游的消费方面，现在有很多外国人来到咱中国旅游，也因来穿汉服做科技的体验，咱这些传统的景点按怎符合现在这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第四部分是有法到三天跟乡亲这回来去关注上届新修订的徛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最近是正式的来实行。听讲啊，说落去，咱若是做装修，还是交物业费，拢会当来用到徛房公积金这笔钱。相关情况，咱请专业的人士给咱来做一个介绍。好，这是今天的融合到阵行，要跟乡亲来分享的这些主要内容，也说来融合观察，头先来开讲。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融合观察，由得跟大家等你开讲。2023年的9月12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要意见发布整整三周年了，福建是以对台真独特的区位、人文加产业优势作为基础，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出台一系列的配套政策，也将作为这大批的重点项目来落地，再来创新多元的交流模式，推动两岸融合为高一个点的突破，走向全面全息的发展，为经贸互通走向心灵的契合。今天我们就正会来了解在互联互通方面全面成型的成果。说到互联互通，我们说福建跟台湾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地理位置很挖滚，海峡更加是相连，这就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成做福建台湾融合发展的这先行的基础。这三年来，福建是暗暗来抓到应通尽通这个要求，全力来推进两岸经贸的畅通、设施连通、人员互通加标准的共通。以这些基础设施的连通来做好融合的基础，也以亲像人员、标准、经贸的畅通来让这发展的动能更加好。也现在厦门、金门和九马祖共享化是加速的来落实，福建台湾立体连通的网络全面成型，也贴对来打破海峡阻隔一个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头先来看小三通的客运航线，现在是常态化的运行，也成做两岸民众往来上界利便的通道。现在有四条核心的航

0: 山办处是持续的咧加密，同时也搁来创新推出真侪遮利便乡亲的办法，比如讲行山退票的保险，拜六礼拜周末延时的服务，搁有咱金门乡亲专属的服务站，种种的遮利便的做法，互咱的台湾乡亲会当感受到到底现办全程利便安尼的体验。公家客运来看客运通道，也是详细来畅通。下金海运快速物流航线，每礼拜上太华来开行14班。黄岐马祖对台小件贸易航线，2025年啊，就开行90座，贸易件是达到2120万元，港币增长40%。阁有就是浦田的罗素港，有一个40万吨级的铁矿石的船位，上太华来服务两岸贸易。即马对台铁矿石中转量已经是突破3200万吨，也是现在大宗的物资，一日就会当到台湾，天光出发，日暗就会到地，也将这两岸产业链、供应链会当稳定来连接的一个重要的枢纽。这讲的是两岸往来一部分，所以咱来看金门供水的工程，这可能叫做是两岸民生合作一个典范，也即马也是持续稳定的咧运行。有一个苏博利讲，到2025年的年底，累计是向金门供水超过4900万吨，这也是俯瞰金门逐日平均用水量的80%较低，81%高。也咱讲啊。供应一江水，供应一江水。这那讲伫个以前，只是金门乡亲的一个梦想或一个愿望，即马已经是成做逐日的现实，逐日的日常。这是公告在基础设施的互通。像是呀，你看下金通气工程，大顶液化天然气气管站也来完成准工的验收。厦门的两个变电站是具备供电的条件。阁有福州向马祖通水的离奇工程，大陆这边的先行段也顺利完工了。也阁较好，两岸乡亲讨论甲足够热烈的下金大桥厦门段也进入到时间关键的阶段，估计伫今年年底会来实现海上主线通车，2027年得当全线贯通，到时啊得当贴对来拍通厦门金门陆路连通的限制。推动下金港辖生活圈的这个品质来提升。再来看伫空港、海港的基础设施也是同步来升级。福州机场离奇、厦门雄安新机场也来加紧建设。福建已经是实现加台湾主要港口海上客运直航的全覆盖，立体化综合性对台通道的枢纽功能是全面的展现出来。
1: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909，福州马祖车车 FM1063D， 厦门金门车听 FM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各位乡亲，今麦您正在收听的是《永合观察》，福建建设文化永合发展示范区，整整三年了，也这三年来有出台一系列的配套政策，有一大批的重点项目来到地，又推出多元的交流模式。今天跟大家来看的是在互联互通、全面成型方面的这些成果。稍来，咱来看区域共享化的建设，也咧持续的推进。来看厦门是全面来落实金门居民共享台固，出台专项的实施方案，推动金门同胞伫教育、医疗、社保、徛房、旅游这领域，甲厦门市民会当来享受到平等的服务。再来创新发行下金共享卡。下金同城卡，为交通、消费、文旅、到政务这些功能都该整合做伙，会当讲是予咱金门民众的日常生活都会当有这些利便甲好康。搁看福州，福州主要是在做甲妈祖的这共享生活圈，福州已经是首刷发布30条的福妈融合的措施，推行福妈共享通卡、福妈同城通卡。也来得也是为咱乡亲的出行、看病、徛起、金融种种的这利便服务，都来照顾着。今嘛来到凤马三甲合作园区发展的马祖企业有58间，注册资本是超过5亿元的人民币。会用讲啊，福州马祖的三甲协同、民生互通的格局是加速来成型。对这福建省发改委的总规约书林友就表示讲，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来打通的，不然说是地理空间的一个阻隔，更加是两岸民心相通、产业相融的一个通道。这三年来，福建是以厦门、金门、福州、马祖作为重点的片区，以民心互通、产业联通作为一个突破口，推动两岸为隔海相对看，走向现在是共享共生活，和地缘优势真正转换成做融合发展的优势。对这些变化，其实我们的台湾乡亲都有真深的感受。有一位在金门在做生意的这个台商杨超宏，在两岸打拼有10几年了，应该说他是亲身来经历下金共享化的发展，也来得到很多的这些利便和优惠。他就说啊，下金海峡距离无超过30分钟的航程，也现在为交通、物流和民生是全方位的来互通。他若在厦门创业生活，甚至是来买一些这些物件房产，跟在金门是拢总相款。也这种共享化带来的，不但说是利便而已，更加是实实在在的发展的红利。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金门少年人也愿意跨越海峡到底福建去追求梦想。好，这是今天的融合观察，跟大家来讲到福建这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三年来的这成果，在互联互通方面的成果。稍来休息一下，歌曲过后，融合家园，咱再继续来开讲。

0: 各位乡亲，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今嘛连登的收听的是《融合斗阵行》，所来这回来进入《融合家园》。《融合家园》今仔日个乡亲来去到福建厦门，伫即带啊，即个个体工商户事业愈做愈大，想要转型升级，成做企业。过去啊，得去到几落个部门去走总，吼时间也得用去几落礼拜。也即嘛，通过厦门个即个高校办成一件事个改革，上紧听讲啊，长江得当办理好势。也即项改革，唔难讲是互本地吼厦门个只经营者会当有即种利便，佮开始为台湾乡亲、大族企业来专门订做一个专属个服务。相关情况，得由得来去了解。厦门黄厝海边特色民宿林立。不久前，一家海景民宿完成了一次重要升级，从个体餐饮店转型为公司制企业。民宿主理人邵江斌告诉记者，转型后经营范围从单一住宿拓展到了婚庆服务、餐饮配套等多元业态。
1: 这次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了，整个办理的非常的方便，包括我们的这个字号、店名啊，还有这个企业的统一信用代码，这些都直接就延续过来了。就是一站式的帮我们解决了我们各转企的所有这些流程和服务啊。我们是上午去提交完以后，他们下午就跟我们对接，然后包括一些现场下现场，当天就能帮我们办这些事情，然后包括我们出证啊，也是当天就可以出来了。整个各转企以后，从这种知名度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客源啊这方面，倒是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就是也给我们很大的底气。
0: 邵江斌的这份底气来自厦门市市场监管局在福建省率先推出的各转企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过去个体工商户要转型升级为企业，必须先注销个体户，再新办企业，重办各类许可证件，不仅手续繁杂，经营多年的字号品牌和信用记录也会随之清零，让不少商户不敢转不愿转。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与行政审批处处长邵碧荣介绍，厦门在福建率先推出直接变更转企新模式，从三个关键方面破题。
2: 第一个方面是直接变更登记，突破传统的注销加设立的模式，采用个体户直接变更升级为企业的模式，那可以沿用原来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成立日期，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有的字号和行业特点，保证这种品牌价值的传承和这个经营的延续性。那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事项的集成联办，涉及不同部门的21个事项的申请材料整合成一套，个体户只要在市场监管部门一个部门提交，采集数据通过部门的这种推送共享实践联动办理。另外涉及市场监管部门的这些许可证，有些还可以连申计办，比如说编以餐饮有限公司，它就在换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的同时，也领到了变更以后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0: 数据显示，自去年五月底在福建率先落地以来，厦门已累计办理各转企1000多户，同比增长超过5倍。邵碧荣介绍，目前厦门已经推出了覆盖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的15个一件事套餐。厦门市场监管部门联动13个部门，整合122项高频事项，累计精简材料173份，减少环节146个，压缩时限118天，总办件量超过174万件。
2: 包括准入准营、经营发展，还有注销退出不同的环节。我们也聚焦企业和群众的实际办理需求，自主推出了这个证照的联变联销的模式。比如说在变更环节，我们推行1+10的联变模式，营业执照可以跟食品、药品、医疗器械、交通运输还有公共卫生的一些高频的许可事项同步办理。那其中有8项的市场监管的许可证是免申计办的。那第二个，在注销环节，我们也构建证照加这个税务的联销模式，那企业不用额外再提交材料，就可以实现市场监管里面一些许可证同步注销，实现无感退出。
0: 这些改革举措同样汇集在厦门的台胞台企，目前厦门台资企业已超过7200户，占福建省台资企业一半以上。针对台企在

0: 食品销售领域较为集中的特点，厦门专门推出了台企食品销售一件事。
1: 除了我们覆盖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的15个一件事套餐也普遍适用于台资企业之外，我们还针对这个台资的食品销售企业进行了政务服务的集成改革，推出了覆盖开办变更注销的台企食品销售一件事。那把营业执照和易包装食品销售的相关的一些证件进行联合办理，实现压缩50%以上，那是让台企能够好落地、好经营、好发展。
0: 邵碧荣介绍，目前这项服务已汇集300多家台企，实现一套材料一次提交，同步办结。
1: 我们大概已经服务了300多家的台资企业，通过这个套餐一次性的来办理关联的事项。材料是一套的，然后提交也是一套的，时间也是压缩一半以上。台企一方面可以通过我们线下的台包台企穿窗来一站式提交材料，同时也可以通过线上一网通平台来提交申请，实现全程网办，一趟不用跑。
0: 从个体工商户到企业，从多次跑到一次办，从本地经营者到台包台企，厦门市场监管部门的一件事改革正用实实在在的便利，让更多经营主体在这片热土上落地生根，发展壮大。
2: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909，福州马祖请找 FM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立蕉翘厝角，蔗糖化纤爽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大家登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杨德。《融合斗阵行》在每天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来重播。也乡亲现在也当使用手机来带着云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会更加利便。白云的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当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也说来，这回来进入看见新大陆。头先要甲乡亲来去看的是，甲咱的生活徛起做有高挂吼，这徛房城乡建设，这个话题啊，一方面是联系着咱每一个人的生活，也一头连的是规个社会的发展。讲到徛房城乡建设，其实主要是有三大部分的内容，一个是城乡建设，一个是徛房甲房地产，第三就是建筑业吼，这三大部分。不过现在咱中国的这三大部分都处在一个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城镇化也正在为快速增长期来转向一个稳定的发展期，所以城市发展正在为大规模增量扩张的阶段来转向存量要按怎提质增效为主这个阶段。也来讲到房地产市场，吼，即马即个供应甲需求的关系也发生一个大变化，应该讲是进入到一个存量时代。也够第三部分的这建筑业，即马也是在向地定化、绿色化、甲融合化来转型。处在安尼一个大背景，吼，咱讲啊，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时期，要按怎来推进徛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特别是跟咱老百姓关系足够密切的这个徛房甲房地产的领域，吼，国家讲要甲这个新厝起的好，徛的这旧厝改造的好势，甲服务做到位，也只是要按怎来实现？咱得记者来去了解。
3: 先来说房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它要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那么，该怎样建设好房子？就是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去推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各地目前正在大力推行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这可以达成怎样的目标？他举例说，
4: 大家可能现在上网也能刷到各地建了一些老百姓比较认可的房子。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3: 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四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凌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都成为对好房子的底线要求。与新房密切相关的还有房地产市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说，我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了存量时代，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5: 今年前八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落实项目公司制、 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3: 新房子要是好房子，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想把老旧房屋改好，经过检测评估，大体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原拆原建，另一种是改造维修局部提升。
4: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3: 十四五时期，我国24万多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汇集1.1亿多人，而今后也将不断会有老房子变成好房子。与此同时，不管是新房子还是老房子，好房子必须得有好服务。李小龙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以好房子为基础，统筹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这样可以补齐养老、托幼、用餐等服务，还要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
4: 建设一个房屋，特别是住宅，可能也就1到3年，但是它的使用时期设计寿命至少50年。那甚至有些都是百年建筑，实际上在这种使用过程中，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立完善，我们过去是短缺的，十五期间我们加快要建立，把这个补齐，对物业进一步强化这种党建引领，建立什么呢？就是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还有服务企业的协调运行的一种新机制，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居住服务，让房子不仅建得好，更要管得好、住得好。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欢迎大家回来看见新大陆，又得跟大家继续来开讲。现在是来讲到徛房社乡建设这个话题，讲到社区更新，这是这个阶段社区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正是要透过实施社区更新来塑造一个新的空间，来打造新业态，创造新的生活，安尼才会当更加好的去推动社区高质量的发展。最后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大家人的这美好生活的需求会当来满足，这项工作就跟徛房同款，也是关系到咱每一个人的生活。也在这方面，第15个5年规划时期，又够按照新的计划，咱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现在这里和以前比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一块
3: 中秋将至，在湖北武汉，一批城市微更新点位完成绣花式换新，正以新场景、新烟火静候市民游客来探。武昌造船厂的退休职工张志强经常会回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武昌造船厂工业厂区走一走、看一看，而这里已变为保留工业遗存、连通滨江空间，成为市民休闲游玩好去处的武昌湾1956公园。武汉城建集团武昌湾1956公园运营负责人蔡义萌说，走在公园内，不仅可以看到黄色塔吊、老堤防等武汉工业发展的印记，还在努力探索新的运营方式，让遗存留得住，滨江有看点，消费能落地。
7: 我们不仅仅是在做环境整治，更是在探索一种从工业锈带向生活秀场的转型路径。我们将运营前置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市场运作的新模式，引入了落日餐吧、文化市集、艺术展览等业态，将这里从单一的公园转变为具有可持续消费力的生活场景。这里不再是单纯的公园，而是老居民找回忆、新市民感受生活、游客读懂武汉的城市文化展厅。
3: 如今，这样的城市更新案例在我国比比皆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10项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对城市更新工作干什么、怎么干进行了全面部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 城市更新的重点是抓好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
8: 城市更新啊，要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十五、十七，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城市更新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消费潜力。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3: 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的血管和神经，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增多，给城市安全运行带来很大挑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张强透露，我国将着力推动建立健全4项机制，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8: 一是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的机制，把体检出来的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二是城市更新规划实施机制，建立从专项规划到片区策划再到项目实施方案的实施体系。三是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投融资机制，既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又更好地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四是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有机融合的机制，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相得益彰。同时我们将加快推动城市更新的立法，完善标准体系，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夯实制度的基础支撑。

0: 好，各位乡亲，过去过后，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融合斗阵行，又得甲大家当咧开讲。头拄仔咱来讲的是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时期，伫徛房城乡建设方面的遮个规划蓝图。所以咱来看文化甲旅游发展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内底，又搁有倒一寡亮点。顶无偌久，文化甲旅游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来发布。明确来提出讲，到2030年要推出更加多适应国际市场需求、有文化内涵的产品。以这个作为一个目标甲重点，咱讲啊，全面来提升入境旅游利便化、国际化的水准，和外国游客更加好诶来体验伫中国的旅游，甲伫中国的采买。也咱来看伫上海，即马正在发生一个有趣味的变化。以前啊，外国游客来到的真是观光，特别会专工去到东方明珠这个电视塔，吼去遐翕相，这也就是上界重要的一件代志。也相翕了，就离开了。也即马无相了，即马即个外国朋友吼是会甲即汉服穿个身躯顶，走入到上海即行啊行说，而且佮动手来学做小笼包，甚至啊，因个叫了一台车吼，一台无人开个无人驾驶的这车，伫个城市内底安尼来行行看看。也人讲即个外国游客即观光旅游吼，为以前是简单用目睭看看中国，到即马是亲像。在地人同款安尼来生活，遮个外国游客咧佚佗的物件，嘛有新的变化。咱的记者这回来去探访。
1: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她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2: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1: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3: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1: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3: 国内的很多客人，他看到不同的衣服，他大概还是会有一些概念的，他是能知道这个可能是什么朝代，但是外国友人他是完全没有概念，那我们就会去询问他的诉求。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以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向他们去展示更多关于我们国家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1: 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释放，为了更好服务游客，满足消费需求，上海面向海内外游客推出文商旅提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平台结合信息集成、一站式订票、游客服务、智能行程规划、外卡便利支付、投诉反馈等功能，实现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链条。外卡支付功能覆盖文旅、餐饮、购物、定制服务等多个消费领域， 并支持十种语言、120余个币种，助力入境游客消费无忧。除了线上使用外，近期上海将在全市机场、酒店、景区、场馆等重点区域部署首批100个线下沪小游服务中心。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十年前旅行社接待的大多以传统欧美国家游客为主，且年龄偏大。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来华前还会通过互联网提前了解。
4: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久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1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1: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4: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1: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体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 314.2 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 66.4%。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用合道定行，让我们跟大家登来开讲。稍来，咱做回来进入有法道三讲，和个乡亲来去讲到都修订的骑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最近是正式来施行。这个条例啊，有进一步来拓宽骑房公积金的提领加使用的范围，来提升管理服务的效能，强化风险的防控，而且再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很多人在关注的就是说，条例里面有新增加一些可以来使用公积金的情形，比如说你若是装修家己骑的骑房，也是来付家己骑的骑房的物业费，这些情形都可以用骑房公积金。而且再来明确说，个体工商户等这些另外就业的人员，现在是可以自愿的去交这个骑房公积金。也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对这个条例来做修订，修订以后的这个条例有多一些具体变化，我们来请骑房社乡建设部的相关负责人来给我们做介绍。
1: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按照国家关于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有关部署，新修订的条例积极顺应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变化，以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多样化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通过优化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收益和管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作用。
2: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地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1: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新修订的条例还进一步推动管理服务提质增效，并筑牢资金安全防线。
2: 提升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服务效能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我们将加强住房公积金的数字化、智能化的建设，提升管理服务高效化、精细化的水平。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也关乎到我们每位缴存人的切身利益。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切实管好缴存人的钱袋子。
1: 整体来看，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3: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1: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认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4: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修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0: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斗阵行节目的全部内容。由得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及一点。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3: 早上好，我是雷鹏。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2: 这个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六张网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2: 第二十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3: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